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

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还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

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毛君文在事业与家庭的交响中绽放光芒，首峰中学爱心夜宵护航高三学子备考，跟随吴林桥措失联选读由吴林活动举行。毛君文是国家税务总局晋江税务局的一名普通干部，在工作上不负热爱，他以税款零遗漏、服务零投诉、工作零差错阐释的税务铁军的忠诚担当。在生活上不负期待，他用顽强的毅力承担起家庭重担，在事业与家庭的交响中绽放光芒。
1: 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税服务区，每天都能看到毛君文忙碌的身影。从窗口一线转为做内勤服务工作的他，始终秉持热情服务的作风，让群众办税更暖心。
2: 就是纳税人、缴费人过来的时候，他们拿的号有的时候就不大清楚在哪个窗口，我们就跟他指示、引导一下他们、让他们到具体的窗口去办理。
1: 2000年8月，毛君文从闽清来到晋江市地方税务局工作。刚开始作为一名票证管理员，他在窗口从事税收票证工作，他所负责的票证管理覆盖了6个街道以及陈岱、西滨等区域，涉及6000多户纳税单位。面对种类繁多又杂的税收票证，他总是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做好各类票证核对、结算、封存、归档，每天如此，周而复始。
2: 票证上税单上面不是一个票证的金额吗？你要跟银行的金额核对，就是国库的金额核对，就是你无法说我几点可以做完的，除非说你完全正确。其实经常加班的，这种加班也成常态了。
1: 毛君文扎根税务基层一线，爱岗敬业，勇挑重担，用坚定的信念和平凡的坚守，深刻诠释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价值追求，以无私的付出和过硬的素质，出色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创下了票证管理零差错、零投诉的佳绩。
2: 及纳税人、缴费人为以他们为中心嘛，主要是为想方设法为他们做好服务，即使下班了也要帮他们做好服务。
3: 工作上他是业务活字典，更是年轻人的引路人，手把手教业务传经验，毫无保留地带着大家

0: 要成长。生活里他像个暖心长辈，谁有困难他都主动关心，整个半岁厅的年轻人都把他当成家里的大姐。
1: 都说工作与生活难两全，在事业与家庭的天平上，毛娟文没有选择失衡。毛娟文的丈夫王练武是一名人民警察，经常要值班加班或跑外地出差抓捕，难得回家，家庭的重担自然落在了毛娟文的身上。
2: 支持他做自己的事业，家里的事情我来做，也因为女人做的这些也比较细嘛，细致一点，心无旁骛的把自己的小家照顾好，让他很放心的在外面工作，一个小家那个热气腾腾哦，大家就会蒸蒸日上嘛。
1: 不过有一次，毛娟文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当时才1岁多的女儿因高烧住院治疗，面对这样棘手的突发情况，丈夫却不能在身边陪伴和帮忙。最终她用坚定的毅力熬过了艰难时刻。
2: 这小孩子当时1周半的时候没有发高烧，那时候在医院里面，那小孩子那时候小啊，那医生就是要打点滴的时候都是从这个额头那边去找这个针孔嘛，小孩子哭我也跟着哭，所以说都是这样子熬过来的。
1: 照顾好了小孩，闽清老家的公公婆婆毛娟文也没有忽略他们。2008年、2012年，她的公公婆婆相继生病住院治疗，手术前后都是毛娟文在全程照顾。老人出院回家后，毛娟文在兼顾工作之余，还时常从晋江回闽清看望两位老人。
2: 我公公还顽强的，就是跟病魔斗争，然后他的精神其实也在激励着我嘛。
0: 毛娟文同志是我们半岁大厅的一面旗帜，更是一位让人打心里钦佩的大姐。她爱人是警察，常年在一线忙碌，家里的大事小事几乎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但她从来没把生活的压力带到工作里，反而总是以最饱满的状态出现在岗位上。
1: 不论是工作还是家庭，毛娟文始终心怀热爱，用一腔热血扛起责任，也被大家所称道。毛娟文先后荣获泉州市38红旗手、全国好警嫂、泉州市道德模范、中国好税官等荣誉，她的家庭也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
2: 很热爱这份工作，因为我觉得这个税务工作是为国家收税、为国聚财，这是非常光荣的。然后呢，而且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得到组织的认可，获得这么高的荣誉，让我这个异乡人感到是家的温暖。
0: 他一边扛着家庭的重担，一边撑起了岗位的责任，是我们基层税务人里最动人的榜样。
3: 一张书桌，一盏台灯，一摞图书，正为晋江困境青少年点亮求职之路。8号上午，梦想读书角青少年健康成长行动第三批帮扶活动走进内坑镇，为多户困难青少年家庭送去社会关怀。
4: 当天上午9点，晋江青商会代表、爱心格子铺工作人员、新塘沙塘中心小学及内坑中心小学师生代表等一同出发，先后走访内坑镇古山村、东宅村，将定制书桌、护眼台灯及精选图书送到受助孩子手中。在受助家庭中，志愿者们认真安装调试好书桌、台灯，为孩子们精心布置好图书角，并细心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
5: 从今年2月首批项目落地以来，梦想读书角已经完成了两期的帮扶活动。今天我们正式启动了第三批的暖心行动，帮扶4户困难青少年家庭。至此，我们已经走进了9户困难青少年家庭了。在走访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张书桌、一盏灯光，不仅改善了孩子的学习环境，更传递了一份来自社会的关爱与善意。
4: 据了解，梦想图书角青少年健康成长计划是由晋江团市委、晋江市青年商会联合发起的公益项目，旨在为困难青少年提供专属学习空间，改善学习环境。
3: 距离高考剩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正是学生冲刺高考的关键期。为了帮高三学子加油鼓劲儿，缓解备考压力，首峰中学每年从4月底、5月初都会为他们送上免费爱心夜宵，这一做法已经持续了5、6年。
4: 8号晚上，在首峰中学高三年教学楼，学生坐在教室里，正以笔为剑向高考冲刺；而在学校高中部食堂，员工们正在准备当晚的爱心夜宵，瘦肉粥、玉米、蒸饺、包子。 晚自修时间一结束，400多名高三学生前来食堂领取当晚的爱心夜宵。随后，他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一天的学习压力全然释放。
6: 我认为学校为我们准备的食物非常的营养且美味，而且在我看来，学校为我们高三学子准备的这些食物体现了学校对我们的关怀，而且它缓解了我们的备考压力，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有动力去准备我们的高考。
7: 感谢学校为我们准备这些美味的点心，让我在高三最后冲刺阶段得到了很好的放松，因为美食也是一种解压的东西吧。
4: 为了给高三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备考氛围，守丰中学在每年的4月底、5月初为高三学子提供免费的爱心夜宵，这一做法已经持续了5、6年。
8: 那么为了将这个爱心夜宵呢落到实处，学校的后勤部门呢提前制定了每一周的食谱，精心挑选了学生乐于接受的一些主食糕点，比如说面线糊、瘦肉粥、花生汤以及蒸饺、玉米包子等等，这一些减轻学生的一个备考压力提振备考的一个信心，提供坚实的一个后勤保障。
4: 一粥一汤藏关爱，一朝一夕伴前行。守丰中学有关负责人表示，除了爱心夜宵外，学校还会开展心理辅导等活动，让高三学生赶考之路更顺更稳。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跟随吴林桥措失联卷读，由吴林活动举行。
9: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欢迎回来。5号下午，由晋江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晋江市教师进修学校指导、教育部福建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晋江市新华书店、晋江市吴林谷村落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晋江恒一高级中学组织的侨错寻根数字传情，跟随吴林侨错诗联选读游吴林活动在吴林传统村落举行。
1: 活动现场，吴林侨错诗联选读作者陈金土、陈芳莹现场分享创作心得，并展示书籍。书中选取了吴林传统村落中20多座具有代表性的侨错建筑作为创作对象，收录了这些建筑上的诗联作品。诗联内容丰富，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体现了华侨的家国情怀。
2: 这本书讲的是诗联，记录的是建筑，但我们想要传递的其实是人。吴林的侨错不只是砖石的艺术，更是华侨先辈用一生写就的不朽丰碑。那希望大家今天翻开这本书，能够触摸到那份跨越山海、穿透时光的家国情怀。
1: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分别从社会科学研究、文学创作的角度，课题的研究与文学创作、语文教材的内外融通和传话予以点评。教育部福建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中学语文跨学科学习在数字化和古厝文化背景下的实践研究课题组成员，则以用数字诉侨情、吴林内外、家声共美等角度，阐述了如何更好地将侨错、侨情、侨文化有机融合、多元化传播。活动参与人员还实地走访吴林传统村落的方界宅、朝东楼、五层厝，了解建筑构件，解析建筑特色，研读楹联匾额，深挖其中承载的传统文化与爱国情怀。
3: 这是我初中三年，这三年以来我体验感最好的一次研学，让我更了解，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闽南的文化，
4: 让我了解到了许多这种侨乡文化，还有这种侨错所传达一些文化底蕴，还有一些精神内核，也表现出了我们这些闽南侨人勇于闯荡的精神，也让我了解到了许多的历史文化背景。通过一些对联。

0: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发现电梯被卡在五楼位置。经过向电梯内喊话沟通，得知共两人被困。所幸被困人员情绪稳定，没有生命危险。了解情况后，一名消防员利用电梯钥匙对电梯外门进行解锁，另一名消防员做好协同配合。电梯门被打开后，两名被困男子成功获救。
1: 十个小时了
2: 啊，觉得要半个小时了，
1: 没事哦。
2: 啊，没事。
0: 据了解，当时他们正乘坐电梯下楼，来到五楼时，电梯突然卡住不动，门也打不开。他们喊了半小时，仍无人救援，只好报警求助。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

途径，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去。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钱啊？打的过地的叫，打的过地的叫。哇！迄只有一只肥滋滋的鸡肉啊！三号上门来了，三号上门来了。

0: 你这只死鬼啊，那做牌的啊，我可不如好死啊。
1: 吃草，鸡仔不吃米。

0: 是李狗兄，李狗兄，是我。啊，
1: 原来是范秀才啊。范秀才啊，你条条眼睛是赶我去投胎的？
0: 不是赶投胎，我是赶掠鸡。
1: 掠鸡？你伫咧掠什么鸡啊？

0: 伴侣也是交我送，啊是厝内无米通落鼎，才出来伫咧掠鸡哦。
1: 我是咧掠我的鸡，无像你。

0: 上爱偷人的鸡。
1: 这话什么呀？我来给人的鸡吗？
0: 你往里吃土鸡。
2: 我问你，你看要的呀？
0: 要，不想要吃鸡吗？
2: 想，无想。
3: 我想袂过。
2: 呀，我想袂过了。
1: 我就知啊，大丈夫假想着假讲假做，嘛着假当。既然咱都上一路好食，只要你承认你偷掠鸡，我就将这只鸡吼送土里哇。
3: 啊！这都是我的鸡啊！
2: 你的鸡啊？
3: 嗯。
2: 啊？偷鸡的秀才啊，哈！
1: 秀才偷鸡，偷鸡秀才，秀才偷鸡。

凶吧。

安静，哦，疼死我咯！恁家安静，囡仔平平，你啊！

0: 人家狗啊咯。
1: 得了，人家狗。得了，人家狗。得了，人家狗。
0: 哎，赵老爷，我你家托人家咯。我狗啊，今仔煞倒头经几家。哇！哇！
1: 派人行去对上

0: 有什么感情，做你情关说来啊。
1: 丁老爷。

0: 是还手仔哦，伊叫我占我的过。啊？
1: 什么？这过是你的？
2: 管法律咯，敢袂正是你反改起啦？
3: 是啊，我怕一跳。
0: 小人唔敢。老爷，你要像我知影这过是还手仔的啊？
2: 抬我妈妈。范秀才啊，要你说这对是女的，伊有何凭证啊？
0: 草签为证，张老爷你看遍地。
2: 草签并无虚据，不足为凭，不足为凭啊！
0: 张老爷，这家人内面有过母妹身躯的一

0: 就是你唔对咯啊！
1: 就说我唔对咯，
0: 还休。

0: 啊，见鬼妖精！哎呀，见鬼妖精啊！
1: 滚江人啊！

0: 是秉公平理，也能来说说看，这个到底是不是张丽高的啊？伊个是范秀才的咯，
1: 奇怪啊，阿不是范秀才的，
2: 也不是伊的，也不是我的，难道是恁的吗？
1: 奇怪啊，是张老爷的。
2: 恁这跩只看人相，
3: 无按正确。
4: 无话可说就好啊！

哎呀，怪不啊，要是丢完了啊！哎呀，怪不啊，要是丢到底丢完了？哎呀，怪不啊，要是到底丢完了呀？哎呀，怪不啊，要是到底丢完了呀？要是到底。

二岁，年轻不详，我心是痛，情醉一生。

古丢草为官莫敢壮，日庙过行以表扬名。

0: 请安。
1: 独家临死不息，媳妇一代你不息啊。
0: 不是不息，是不恭喜乡试九连第七名阿王。

0: 中雄起，居然赢得七赢阿元。你唔通甲我滚笑啊！
1: 想阿家甲范老爷开玩笑啊，假范老爷清官。
0: 蒋宝贵夫老爷范伟进高中雄起，居然第七名阿元。中雄市居然第七名阿元，
2: 小人哪敢骗你啊，范老爷啊！
0: 中了，
1: 中了，
0: 中了，
1: 中了！
0: 中了，我中了。
3: 我的祖宗有灵兄，有前姐，有宝师，出的家孙的熬读书，中状元啊，中状元啊，中贪花啊，中进士啊，中举人啊，中秀才啊，真好吃高中同生。

0: 老爷，你就啊倒伫一搭咧困啊！来来来来来，我扶你就床去困。
1: 走，凤霞，你是啥物人啊？
2: 敢对阮范老爷动家动手？
0: 我是范老爷的老丈人。今日特地过来跟我见识老爷好戏的。嘴同志嘛会三界，今仔是我唔对，吃，我特地带来酒席之材，向你赔礼道歉，你大人不计，需要你认过。饭汤中隔离，害我惊一下，害我惊一下。
2: 有了，公车大哥有啥物啊？
3: 隔离老爷欢喜过度，贪迷心窍，昏迷不醒，我有一个办法咯。
2: 公车大哥有咩办法？
3: 范老爷平生最惊啥物人啊？
2: 平生最惊，
4: 啊！就我唔说，老姨妈，赶紧说，赶紧说，
2: 公车大哥。

0: 就是我。哦，
1: 安尼好，安尼好。等一下，阮将范老爷叫起了啊，伊那是继续疯疯癫癫啊，你就落无金钱，对着伊的面哦，雄雄刚的跌落去。可以拄咧心肝头，迄阵痰咳出来，也就好咯。
0: 骨伊一巴掌、嗯不可啊，不可！伊现在是文曲星咯，是大老爷咯，小人唔敢。
2: 两女也唔敢。
3: 老姨妈，老姨妈，伊那无做烦老爷拍拖伊好。你就什么功名富贵嘛都无了，
2: 好，就以公车大哥，
1: 好事，紧捧一面糖清水来，给我。

0: 是你中什么中啊？
1: 我现在是在哪里啊？我现在是在哪里啊？
0: 您看您看，何故一拍就休，何定一拍就得？哎呦，痛死我了！
2: 咪呀，
3: 母亲，
2: 小刚，
3: 娘家，
2: 小刚，
3: 娘家，娘家，我好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啊！我梦见我去中阿元，看来，看来我都看走黑了无。
0: 天世老爷啊，不是梦，是真的。你现在已经是格林

0: 哎呀，岳父大人来了，小姐大礼参拜。
1: 现在老杨吃气呀！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
2: 哎呀！
0: 我是大老爷咯，
2: 名贵。
1: 哦，老七唔说的事啊，感谢老爷，你个衫裤阿脏咯啊，我给你切切嘞吼。
3: 胡人，
4: 你
3: 该当何罪？
1: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哟。
3: 人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无完钱。今日本老爷要甲你隔断姻亲关系，从今以后唔准你去打人我文心官布。
1: 我靠！我老虎变比了一比了，说变老虎啊！
2: 小刚用情。
3: 开口便骂，举手便打。如今嘛，我无怕伊，无骂伊，也就算了。难道要我连你不行吗？
2: 小郎，你呀，唔看好秀，带两本，两只新妇结婚，你就离你吧。有一说。之后，也是恁丈人将恁拍去，难不是恁病死家伊啊？你的病就袂好咯。是啊，小刚，那是大人不给小人过，再想不来，恁爹尊，都回爹爹，将恁这个女人，哈，都来呀。
3: 母亲。人家连帮生，要我还钱，岂是用个得志小人呐、啊？岳父大人呐、啊，我头先是在跟你开玩笑的呐。
1: 下个显示老爷，下个显示老爷。
3: 哎呀，公车大哥，哎呀，公车大哥，您保喜有劳，叫我复原有功，也功功。燕文大祖公，岳父大人，快快打死！
1: 哦，是。现世老爷，你一打无茶无米，外婚夫家中啊，太子太妃拜拜宴席。请大家移步到我家中，开怀畅饮喝。
5: 点起后者，高挂提名风，

0: 高啊！你也敢来啊？小人有眼无珠无冤鬼人，如今嘛烦恼也苦重。阿狗啊，阿狗唔来啊吼！
1: 隔壁啊，上来得分煞乌龟一百只。

0: 那，阮先细佬也兼会识笔，那家无人将云柳三九门来啊，跳，
1: 嘿，小人，小人好哦，也红云，结巴阿姐个结巴阿姐，哎，张老爷上来一场拜帖，
0: 张老爷。
2: 老爷，
1: 这短短贴，
0: 我老爷，这短短贴是带有来的，不可惜呢。
2: 为什么啊？
0: 这官场之上啊，那是只着这短短贴吧，自然定是七品以上的官职之身。老爷的初步官道，凡事谨慎为妙啊。
1: 赵老爷，原是七品之贵，高路还乡，算得上啊，是本贵的一粒一粒门啊。赵老爷说了，如今范老爷高中，从今以后，赵范两家啊，就是世交兄弟了。哎呀，范老爷。

孟启功，你呀、啊。

0: 也恭喜范老爷高中。
1: 金老爷，本老爷就去拜访金老爷。本老爷要去拜访金老爷。

0: 呢，老爷？
1: 那这是计划了哇？
2: 呀，我听我卡骨，煞卡袂哩起来咯。呀呀，我听我卡骨，煞卡袂起来咯。
1: 卡袂起来就卡袂起来，要卡骨做啥？这个是对，那家门跑腿啊！吼，
3: 我老爷，起来，我爷
1: 了。我爷了，起来。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1: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2: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2: 我想买。

0: 我哟。
1: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2: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1: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3: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上周，乘风破浪的少年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儿童 B 组器乐类的比赛精彩开赛，孩子们纷纷登台亮相，展现自己的才艺。本周我们精彩继续，看看小朋友们还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内容。

观众朋友们，截止目前，所有小选手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初赛展示。儿童 B 组的孩子们以沉稳的节奏诠释热爱，用扎实的技巧传递情感，让我们看到了晋江少年对音乐的执着与坚守。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所有的小选手们，谢谢。乘风破浪，逐梦前行。下一场我们要进行的是儿童 A 组器乐类的初赛，更多精彩敬请期待。我们下次见，拜拜。

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局。

该怎么做？你知道的，对吧？

0: 那我们这个小组三科长怎么办？
1: 冯硕英抱着必死的心招待，肯定是假话。走走程序，随便审审。

我是冯硕英的上级，他已经被捕了。敌人找到你是迟早的问题，你必须立刻离开哈尔滨。车票已经买好了，今晚就走。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我相信冯硕英是爱你的，请你一定离开，平安地活下去。

0: 你从来没在这个世界来过，
1: 薛教授，这可能是我们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了。你要出远门？是。去哪儿？
0: 很远的地方。还回来吗？
1: 可能不了。
0: 哎，你最近看我写的文章吗？那些文章，
1: 我知道，那不是你的本意。 是被人逼你这么做的吧？
2: 您知道邵宇辉的下落吗？报纸上说他疯了，被关进了疯人院。
1: 你还特意为他写了一篇评论，我猜也是日本人逼你写的吧？薛先生，您从来也没问过我到底是什么人。
2: 我才不是因为您掩饰中国人，而是因为您胆小，您怕我会连累您，会遭到报复。
1: 别说了，千万别说了，我没听见，我什么都没听见。
2: 之所以还愿意来找您，是我觉得您和那些彻彻底底的汉奸不同。我宁愿相信您只是一时迷失了，找不到方向。从本质上来讲，您跟邵宇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说的对吗？
1: 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这些日子，我看明白了一件事：只有我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一个勾结斗争、认贼作父的爱国者吧。
0: 我只相信生命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那我就希望您好好的活着，睁大眼睛看着，看我们是怎么做的。那好，就算是我们的一个约定。你最近能见到杨红光吗？如果能见到，请你帮我带话给他。不一定。
1: 但您可以说，真乃生命，相信和平。我现在就可以替他回答您：和平是战争换来的，生命是靠鲜血捍卫的。薛先生，离开这里，去关内吧。您得好好活着，等到胜利那一天，我再找您一叙。
0: 放心，日本人绝对不会害我的。保重，
1: 再见，薛先生。

我们的人力物力，待会一个密营就花了我们大量的人力物力。要是不能掌握抗联建立密营的方式方法，我们永远是跟在他们后面，腿都不如他们建得快呀。不过要是能抓住。

0: 几个抗联的武装分子，搞清建立密营的方法，一切就好办多了。
1: 听到没有人？我是恒烟，我可以进来吗？
2: 进。前辈，好久不见了。
3: 听到大人，张国军。
2: 前辈，您找我是需要我什么帮助吗？
3: 啊，集团部落法案推行以后，我闲着没事，粗心只查了户籍，要是没有，耽误您的时间，万分抱歉。
2: 这人是谁？
3: 啊，陈斌的哥哥和他的妈妈，可能在佳木斯。
0: 陈斌的家人不是早就死光了吗？
2: 前辈可以啊，我看你不是闲来无事，你是颇有心思呀，连死了的人都能被你找出来。前辈，
3: 嗨，
2: 如果你的情报正确，将是巨大的收获，我一定申请嘉奖励。
3: 那个
2: 和奖金。
3: 谢谢谢谢。
4: 娘，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0: 这就是程安，程斌的亲哥哥。程安说，程斌以前是个非常孝顺的人，他的父亲死得很早，是由母亲抚养长大的。他们家还有一个小儿子，跟着程斌一起出去闯荡，后来死了。
2: 程斌跟老太太关系不好，
0: 很遗憾，几乎断绝了母子关系。
2: 不要被中国人骗了。

0: 我弟弟害的我们，我知道。住嘴！你把我们娘俩请来干嘛？你说。看来老人家并不想帮助我。那我就直说了，是因为你的儿子陈斌。我就这一个儿子，在这儿呢。你说的啥？
1: 我听不懂。看来我只能问你了，因为你的母亲似乎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很轻。长安，你听着，你要是帮助了小鬼子，今天我就死在你面前。
2: 和他的队伍已经断粮三天了，他拼死一搏的计划没有得到严洪光的批准。对于严洪光来说，现在需要的是有韧性的斗争。飞机上掉下来，有些识字的战士，他们已经知道了。
3: 鬼子的计策，告诉大家，鬼子熬不住了，相应咱们出山，那咱们就来个将计就计，打他个措手不及。派人去司令都有计去，我要写封信给他，告诉他我们准备跟鬼子玩点真把式，让他注意自己的侧翼，我们暂时不能突围去掩护他们了。
4: 成斌，成斌，成斌。

0: 你这是什么玩意儿？
1: 狗东西，说啥呢你？啊，不孝的话说出来！
2: 啊！滚！

0: 你个不孝的狗东西，良心让狼叼走了你，我死人不打紧，你别害死咱亲娘啊！成斌，成斌，你给我出来！
1: 哥，做完这一票，能不能回家看看妈？你们的父母。 就是我陈斌的父母，
2: 哥，以后只能你去看咱妈了。

既然鬼子喜欢玩这种阴损的招数，好嘛，那我们就带着陈恩下山诈降，大家等我号令，打鬼子措手不及。

0: 陈斌大队长，满洲欢迎。既然你现在已经下山了，如果你有什么条件的话，可以跟我说。
1: 我娘呢？

我回来了。谁让你下山的？我问你话呢。谁让你下山的？ 你说，谁让你下山的？给你，拿着，找棵树去吧。

0: 这是他的谥号，您可以送给他，作为。
1: 不急，让他一个人待一会儿。
0: 我听说夜来无人时。

0: 他总会哼上一段萧何月下追韩信。他把自己当成韩信了？他是严鸿光麾下的第一猛将，这比方配得上。他会帮我们吗？
1: 他虽然降了我们，但对严鸿光并没有害。他既不贪生怕死，也不贪图荣华富贵，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认为。 他就是不被项羽重用的韩信，只有投了我们，他才能真正变成韩信。
0: 若送燕乔是刘邦，他已经是韩信了。
1: 我有办法让他更真一点。

0: 陈斌，你想好了吗？如果你想走，我可以放了你。如果你决定要帮我的话，你就收下这把枪，帮我去打野。
1: 其他部队，但我不能帮你打掩护光。
0: 张大军，你出去一下，我单独跟他谈谈。

0: 你为什么投降？
1: 知道他们不是投降。
0: 这就是投降。我再问你一次，你为什么要投降？
1: 别问了。
0: 你为什么要投降？
1: 我因为我母亲。
0: 你撒谎。

这把枪里面装了5发子弹，足够杀死我。但问题是，陈明，你有勇气杀死我暗谷雄一吗？你有吗？ 你投降，是因为你绝望。你有种就开枪杀了自己。

0: 原称小营公光的陈斌。如果有人写这段历史的话，一定会写陈斌因为孝顺而投降，陈斌因为不想让自己的兄弟白白送死而投降了，
1: 陈斌因为受不了冻挨不了饿而投降了，
0: 陈斌因为那些根本就是狗屁的理由而

其实你我心里都清楚，你投降是因为你绝望了，你的骄傲，你的坚持已经被我杀死了，所以你现在像一个傻瓜一样拿着一把枪蹲在一角落里。

0: 前辈，
1: 哎，陈明的材料我都整理好了，给您放到桌子上了。
0: 过来陪我聊聊天儿。嗨，
1: 你觉得陈明是什么样的人？
0: 这，我早就不爱琢磨人了。我倒觉得你挺爱琢磨的。比如说，琢磨我，说说吧，陈斌是什么样的人？
1: 说不好。
0: 他算是一个爱国者吗？
1: 还算是吧。
0: 原来前辈是这么想的。
1: 他坚持了这么久，也的确做到了很多中国人做不到的事情。他为了妈妈，为了最亲爱的母亲投诚了，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0: 陈斌，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如何选择？
1: 不到那一步，谁能说得准呢？不过，我觉得人年纪大了，风风雨雨都经历过了，最重要的还是家。
0: 那何为家？
1: 中国话说得好，老婆孩子热炕头，人都一样嘛。人最重要的还是爱自己的太太，爱父母，爱孩子啊。当然，我并没有说不爱自己的祖国。
0: 如果你遇见了陈斌这样的情况，你会如何抉择？
1: 冒昧的问一句，如果是您呢？
0: 您觉得呢？
1: 人都一样嘛。韩国军想必也会和程斌一样做出同样的选择吧。就算是这样的韩国军，想必心中也守护之物吧，守护自己的爱人，守护自己的妈妈。这个国家已经这样了，我觉得他们已经失败了，为什么要跟着一只沉船一起淹死呢？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活下去。

0: 我们要活下去。
1: 原来前辈您是这么想的呀。我老了，很多事情您都不那么在意了。
2: 混沌军司令部给了回执，全部兵力今天下午到位。
3: 按照神秘给的信息和拟定计划，一旦兵力到位，就全力追击。
2: 明白。哈尔滨警察厅长安武雄一，请特高科走一趟。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前辈，追击计划的事情，就要看前辈了。

0: 石川前辈，安谷君，我们似乎很久没有见面。左边老师去了华北，前辈一直在特高科。其实说实话，我特别怀念跟你们二位学习的日子。你所有的本事都是我们教你的，但是有一个科目，安谷君你不太合格。
1: 比如，
0: 毁尸灭迹。
1: 安谷李惠子，29岁，鸟取出身，是哈尔滨警察厅长，也就是你安谷雄一的妻子。发现尸体的位置位于哈尔滨15公里外的大洋店，死因颈动脉梗塞，从尸体腐化的程度看。 应该死于10月中旬。安谷君，你怎么不问问我们凭什么知道是你妻子呢？
0: 凭特高科这3个字，我无话可说。如果杀妻这事儿属实的话，
1: 你知道后果。轻者，你将被剥得一切职务，受到监禁；重者，死刑的可能也不是没有。
0: 这件事情，土肥原老师知道吗？
1: 从职务上讲。 土肥原老师根本就不管你这些事情。啊，不，是整个满洲的事情。但你不要心怀侥幸。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的话，土肥原老师是不会认你这个学生的。你现在的回答只针对于特高科负责。人是不是你杀的？
0: 是我杀的，
2: 利用通共。具体一点，
0: 我的妻子被田中建国潜伏的女共党树接渗透，我及时发现，只能杀了她。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为什么不上报？
2: 没有实质性的破坏，
0: 这不是理由。
2: 家仇。帝国面前没有家事。
0: 前辈，作为同门师兄弟，你应该理解我。通共者必杀，这是帝国的原则。 我的妻子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作为一个军人也好，作为一个男人也好，我无法忍受。我必须亲手处决他。但如果警察厅厅长的妻子通共这件事情被你们特高科知道了，那么第一个被隔离审查的人就是我。现在是抓捕阎王的最佳时期，我必须待在前线，我不能因小失大，不顾帝国的利益。
3: 可是，谁能够给你作证？啊？

0: 谁能为你作证？
1: 安谷雄一，你的忠诚谁能为你作证？
2: 报告，
1: 滚！
2: 是您的私剑。
3: 石川前辈，公务要紧。

0: 三分钟的时间，准备你的认罪书。
1: 是，土肥原阁下。安谷他……啊，可是……哎，我明白了。好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厅长的章在我这里，我来处理，辛苦了啊。
3: 哎，前辈，那个咱们厅长是不是回不来了？
2: 你问这个干什么？
3: 都快看遍了，说咱们厅长被特高课踢走了，是因为……
2: 哎，
4: 前辈，
5: 厅长，
4: 计划怎么样了？
5: 按照您的计划，正在训练进行中。
4: 行。
6: 特高科走一趟，
5: 你们这是干什么？
4: 前辈，
7: 推进计划的事情就要看前辈了。
0: 感谢这次阁下的帮助，属下
8: 把老师当成赌注，你真行啊，安国。
0: 不敢，
2: 我根本就没有兴趣为一个坏学生证明他所谓的忠诚，你明白吗？
0: 是。属下一定抓住严红光，一定证明给您看，属下一定全心全力。
8: 行了行了行了，
2: 有病得治，别忘了吃药。
0: 是。

0: 那倒谢谢你，谢谢你这次的提议。这一次我们差点就追上阳红光的警备连了。
1: 哦，很好啊。不过给我们在夜间赶路的猎户行军速度非常慢，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我说过的，我想汉不想草。
0: 我不打炎红光，你是自比关云长吗？但是很抱歉，你已经在打了。我打的是康陵其他部队，他们不是炎红光的人吗？
1: 不一样。
0: 好，好，好，我们不争论这个，我们就闲聊一下啊。你觉得炎红光是什么样的人？
1: 你永远都不会懂的人。
0: 你想说？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谈谈我的看法。你是个聪明人，你知道识时务为俊杰，而炎红光不一样，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想改变这个世界，他想在死亡降临之前改变这个世界。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改变不了世界，陈仓。
1: 如果你觉得你注定成不了大人物的话，那你可以杀死大人物，你杀死大人物，你一样可以被写入历史。中国有句话叫“你抽晚年”，我只想默默的度过余生。
2: 你撒谎，默默的度过余生，那还是陈兵吗？你为什么不当一个乡村老师，而要去当黑帮？东北军进入关内，你为什么不跟着去？你要留下来，因为你要在这个乱世里体现你的价值。
1: 陈桑，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吗？

如果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呼吸。我们不想要被污染的画作，那就动手改变它。

如果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我们要青山碧水蓝天大海。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1: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经理，跑这风水
2: 还行。
3: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4: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5: 上钩了！
0: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6: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7: 环境不错，
6: 月利五分。
8: 五分？
5: 这么多吗？
6: 两年回本，
7: 我们赶紧买吧！
6: 全国都卖疯了。啊！
0: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9: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0: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1: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2: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13: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最近新做的荷包，
14: 前行。
15: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6: 中国广电5G广电汇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7: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3次扩大会议召开，
1: 市领导调研在建重点项目，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我市部署防震减灾工作，
1: 晋江市中医院开展512护士节中医药膳风采展示活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月9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3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和全省泉州市档案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有关精神，传达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泉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走好更具晋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抓好重点工业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两个倍增计划和规上企业培育行动，以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增动能，以晋商回归工程强支撑，推动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加快构建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结合打造超级晋江乐购 IP， 用好超级晋江义乌国际选品中心，推动晋江制造与义乌市场深度对接，工贸一体协同联动，更好链接全球贸易网络，不断拓展晋品出海版图。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对外经贸人文交流合作，更好地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紧抓5区5港联动建设，以区港联动工程为抓手，全面畅通内外贸渠道，更好辐射国内链接全球，做强双循环节点功能。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打非治违力度，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4个好、2个服务、3个走向根本目标，把党的领导贯穿档案收集、管理、利用、保护的全链条全过程，以高质量档案工作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要科学编制实施15/5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积极探索档案资政辅政新路径，打造红色、侨批、千台记忆等具有晋江辨识度的特色档案品牌。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提升档案工作本领，加快推进档案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档案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强调，要站在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势的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家15/5规划部署上来，守好文脉，护好遗产，激活资源。要锚定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建设目标，统筹推进世界遗产、历史建筑、传统村落、非遗项目等全方位保护，深挖用好海丝、闽南、侨乡文化，抓好书院文化振兴、文化名人 IP 活化利用等载体，推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要把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融入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文旅提质、对外开放全过程，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全面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和综合实力，奋力打造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县域标杆。要凝聚合力，压实责任，强化

0: 要素保障、造农氛围，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纲和魂，融入全面依法治市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统筹推进法治进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挖晋江经验蕴含的法治内涵，擦亮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式的金字招牌，用好亲青互企政法服务联盟，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作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法治促发展，以法治惠民生，以法治护稳定，合力开创法治建设新局面。
1: 5月8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调研在建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在金井镇围头船舶管理站，王明源详细了解一体化暗海智能管控系统运行情况，检查渔船安全管控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大力推广一体化暗海智能管控系统，紧盯重点人员、重点领域、外来船舶，持续加强全过程全方位管控，全面筑牢海上安全防线。梅岭中片区华润晋江乐府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各楼栋主体及配套工程按节点有序推进。王明源详细听取项目规划、建设进度、业态布局及安全生产管理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计划，在严守安全底线、严把工程质量的前提下，高效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全力打造宜居宜业、高端精致的城市标杆。在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王明源详细了解项目内部装修、机电安装进展及医疗设备招投标筹备等相关情况。他强调，该项目事关区域医疗水平提升和群众健康福祉，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加强指导，施工单位要严格落实装修施工、设备调试和消防管控各环节安全责任，为项目后续投用筑牢安全根基。随后，王明源来到福建晋江未来产业加速器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布局、建设时序及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他要求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坚决守住工程质量和生产安全双重底线，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存在问题，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为晋江完善科创生态注入强劲动能。市领导吴敬宇、吴尊义、王野夫参加活动。
2: 9号上午，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组织闽安2026地震应急综合演练，我市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
0: 市应急局、地震办、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等负责人通过视频观摩演练，随后我市召开会议，部署防震减灾工作。会议要求应急局、抗震办、住建局及各镇街、经济开发区牵头抓总，理顺机制，整合资源，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加强预警终端运维，储备应急队伍和物资，确保灾情时就近快速调度。要加大实结构房屋改造力度，对隐患实行清单式、闭环式管理，动态清零。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龙参加会议。
2: 一张书桌，一盏台灯，一摞图书，正为晋江困境青少年点亮求知之路。8号上午，梦想读书角青少年健康成长行动第三批帮扶活动走进内坑镇，为多户困难青少年家庭送去社会的关怀。
0: 当天上午9时，晋江青商会代表、爱心格子铺工作人员、新塘沙塘中心小学及内坑中心小学师生代表等一同出发，先后走访内坑镇古山村、东宅村，将定制书桌、护眼台灯及精选图书送到受助孩子手中。在受助家庭中，志愿者们认真安装调试好书桌、台灯，为孩子精心布置好图书角，并细心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
3: 从今年2月首批项目落地以来，梦想读书角已经完成了两期的帮扶活动。今天我们正式启动了第三批的暖心行动，帮扶4户困难青少年家庭。 至此我们已经走进了九户困难青少年家庭了。在走访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张书桌一盏灯光，不仅改善了孩子的学习环境，更传递了一份来自社会的关爱与善意。
0: 据悉，梦想图书角青少年健康成长计划是由晋江团市委、晋江市青年商会联合发起的公益项目，旨在为困难青少年提供专属学习空间，改善学习环境。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1: 前不久，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被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兴祥表示，这一扎根县域、深耕民营经济24年的县域发展实践，正是从地方经验上升为国家战略指引，将为全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县域力量。
4: 张兴祥表示，晋江经验能被写入国家规划，核心在于它始终与时俱进，从县域实践到国家战略。晋江经验的升级不仅是对晋江坚守实体经济的肯定，更为全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民营经济创新突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5: 晋江的这个活力源泉，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创新驱动，在历史的每一个节点呢，它可以说都踩到了这个时代的脉搏，所以它的这个创新也是根据这个时代的需要。晋江的内在的这个驱动力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它的企业家精神。一代又一代的这个晋江的企业家能够成为时代的这个弄潮儿，这个也是在它的整个企业经营当中总实践经验中学来的。
4: 张兴祥表示，晋江经验的精髓是正企同心、实干创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是对其核心价值的高度认可，更是对其未来发展的明确指引。
5: 构建亲亲政商关系呢，晋江是一个典型啊，所以政府的引导就是他的这个角色定位的非常的精准啊，就这个推车手啊，引路人啊，服务员啊，这个是政府在发挥他的有形之手，就是当有为政府啊，这个可以说一方面呢是市场的这个力量，市场的引导，但是呢同时晋江政府这次有形的手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晋江经验的成功的秘诀，当然是政府这次有形之手啊，也是成功的秘诀。
4: 张兴祥认为，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晋江将以双量并举、五维发力为路径，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
5: 总书记在2023年提出了新质生产力，那么晋江下阶段的发展呢，也要以新质生产力为抓手，促进前一的这个活力的迸发。那我跟他概括了8个字啊，叫双量并举啊，五维发力。双量并举呢，就是呢存量的升级，增量的突破啊。这个存量升级呢，主要是呢要促进这个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个呢我认为晋江现在的这个路子是非常正确的，就是新五化啊，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还有呢基层化。从更综合的来讲，就是五维发力。 产业升级创新驱动，开放

0: 融合、层次、能级的提升，以及呢人才生态的优化。我认为呢，这个五个方面要协同发力，创新驱动是动力之源，啊，开放融合呢是高质量发展的这个路径。
1: 八号下午，晋江市中医院护心暖医善养安康512护士节中医药膳风采展示活动举行。
2: 在晋江市中医院学术报告厅内，一张张展台上整齐摆放着各护理团队精心制作的药膳作品，色泽鲜亮，品类丰富。镜头前的护士们化身药膳讲师，一边展示成品，一边向线上线下的观众讲解每一道药膳的配伍、功效与适用人群，让晦涩的中医理论变成了能吃、能学、能用的生活知识。
3: 我们中医护理的话是福建省重点专科，那中医护理的内涵其实是蕴含丰沛丰富了，这几年我们也是一直在精进中医护理的话，其实也是整体观跟辨证施护。那护这个东西的话是很多的含义了，那我们经常说医生的话就是生病了三分靠治疗，七分靠养护。那护的话就是要怎么治疗、怎么护理、怎么吃、怎么睡、怎么运动。那今天我们主推的话就是药膳。
2: 为庆祝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传承弘扬中医护理文化，晋江市中医院精心策划本次中医药膳风采展示活动。各护理团队结合临床常见病症与闽南饮食特点，打造了涵盖主食、汤羹、糕点、饮品等多个品类的特色药膳作品。借助此次药膳风采展示，护理团队将临床护理经验转化为健康科普服务的创新尝试，让三分治疗、七分养护的中医理念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下一步，晋江市中医院中医护理团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中医药膳、中医功法、护理技能等领域的提质创新，不断探索中医护理服务的新场景、新形式，让传统中医护理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活力，为民众提供更有温度、更具特色的中医药健康服务。
3: 我们会逐步的在药膳工作跟其他的中医护理，比如说功法，还有一些精进的一些技能的方面，逐步丰富我们的一些内容以及一些质量，然后能够让我们的中医的国粹能够延续的在我们这一辈，在我们的中院能够发扬光大。
4: 作为全省首例居民出资自主更新项目，青阳街道阳光里项目目前已经开始选房。
5: 八号上午，在青阳街道阳光里项目选房安置工作点，被征收群众在工作人员引导下高效完成选房、财务结算、签订协议等相关手续。
6: 我们是23年开始动迁嘛，就是这个时间准时咯。这个对我们拆迁路是肯定是比较高兴的事情嘛。我就选到心仪的房子吧，所以比较满意。
5: 据了解，晋阳街道阳光里项目于5月6号正式启动选房，每日安排40个选房号有序推进，预计5月18号前全面完成选房安置。店面按原类别、档次依次选房，车位与选房同步申购，全过程规范有序、阳光透明、公平公正。阳光里项目地处晋阳街道阳光社区核心地段，占地32.34亩，共建8幢建筑物，总建筑面积7.4万平方米，规划住宅342套，店面215间，配套地下车位342个。项目先后荣获2024至2025年度 GHDA 环球人居设计大赛金奖，获评福建省城市更新观摩点，成为全省居民自主更新样板。下一步，晋阳街道将以阳光里项目为示范，持续探索城市更新晋江模式，为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让更多群众共享城市建设发展成果。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放下枪！唐先生可是我们高团长的贵客。
1: 贵客，如此禽兽恶贼，你们保安团也敢公然包庇？
2: 我们只听高团长的，他要我们保护唐先生，别人就休想动他一根汗毛。
3: 我老师是陈纳德，你们团长高虎，莫非想步他老长官汪大卫的后尘？
4: 阿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5: 两位军爷尽忠职守，你又何必危言恐吓呢？要不，今天就到这儿。
3: 阿青，青姨，你也来了，甜甜还以为你留在菲律宾了呢。我太想甜甜了，就偷偷的跟过来了。所有的新老朋友们。
5: 希望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们还能这么齐齐整整。唐汉，记住我说的话，珍惜自己所剩无几的时间。
3: 阿青，那我祝你愿望成真。至于穆小姐，
6: 大坏蛋，敢打我阿爸，甜甜也要打你。
3: 小朋友有志气，我等着你。

0: 阿欣姐，阿倩，今天幸亏你及时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阿欣姐，我说过，一定会护你安全，帮你守好退路。
1: 看你消瘦的样子，这些天辛苦你了，要一个人偷偷回晋江，还不能抛头露面。
0: 我没事，姐夫那边不会起疑心吧？
1: 他哪会多想呢？你对甜甜视如己出，他又不是不知道。
0: 不过，既然唐汉出现了，那我必须抓紧动手了。阿青，你答应我，一旦出事就立马带着甜甜远走高飞。
2: 不行，我要走的话，必须带你一起走。
0: 你答应过我替我守好退路，我的退路只有甜甜了。
2: 可我的退路，也只有你。
0: 先别说这些了，相信阿青，我会把握好分寸的。
3: 专线开通了吗？
4: 试过了，可以。喂，阿星，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
3: 川本，我提醒你很多次了，别这么喊我。<笑>阿星，分别多日，你想我了吗？
4: 我今天见到他了。哦，怎么样？我没骗你吧？真是你安排他回来的。唐汉接到的任务，其实在下面就近派个人也能办。不过我觉得，这是帮你了却多年心事的好机会，所以就暗中推了一把。怎么样？ 和你那个没用的丈夫比起来，还是我更贴心吧。
0: 闲话少说。

0: 要躺下死。
1: 行啊，我知道这是你多年以来的执念。唐汉此行，跟5年前宝藏之事有关。
0: 宝藏？5年前？
2: 大叔，忙着呢。
3: 敬礼。

0: 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今天外面可热闹了，你不去看看吗？
1: 不去。
0: 啊，哎呀，算算时间，老爷和汉哥啊，今晚肯定能到家了。
1: 这些年我们一家子就没有好好团聚过。
0: 哎呀，阿姐，那一封封侨批你可都看了，老爷和汉哥实在太忙，也太累。
1: 可这一年又一年的，总是见不着面。再这样下去，他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
0: 你就嘴硬吧，前两天我还看见书房里有某个人的素描画像，哎呀，就跟汉哥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好你个阿四，你敢取笑我，你找打！
0: 阿姐，阿姐，那个唐老爷说了，今天他会早点演完木偶戏，让咱俩一起到他家里去吃饭，还要喝两杯呢。你这样，我先走一步，等姐夫到家，我再通知你带着画像过来，跟真人啊对比一番。
1: 你给我站住！你看我揍不揍你？
0: 要揍就抓紧，赶明儿啊，你就要住进唐家喽！
1: 你还说？
2: 七海兄，道别在即，你依然心神不定啊。
3: 桂林兄，我没事。
2: 正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既然齐海兄对吕小姐颇有爱意，为何却不表白啊？
3: 阿欣她明天就要嫁给阿汉了。
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些事儿你就该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吕小姐同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若不开口，那真的是会遗憾终身的。
3: 阿欣现在心里只有阿汉，装不下任何人了。说与不说，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听我一句劝，你如今开口还不算迟，等你辞别远行，从此天各一方，或许就真的再无相见之日了。
3: 真的要说吗？
2: 时机紧张，迫在眉睫，你料理完此间事，必当迅速会合，同去美利坚学习飞行技术。齐海兄，祝你好运，告辞。
3: 桂林兄慢走，我会尽早抵达菲律宾。

0: 少爷，
1: 高兴。
0: 少爷，阿姐，
2: 阿叔，您不能再喝了，已经好很多了。
1: 阿叔，我高兴了。等了这么多年，阿罕终于要将你娶进我们唐家，我也算对得起他死去的娘。
2: 阿叔，您一个人拉扯阿罕长大也不容易。您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从今往后，就由我替阿罕他阿妈好好照顾您和阿罕。

0: 子阿罕就要娶妻了。阿瑶，多希望你也能喝上一杯儿媳妇敬的酒啊。
1: 阿叔，你们别太难过了，今天是开心的日子啊，阿婶知道肯定也会很开心的，对不对？
0: 阿瑶，阿瑶，阿瑶，
2: 唐老爷，
0: 阿瑶，
2: 唐老爷。
0: 哎呀，
2: 韩老爷，唐老爷，老姐，
1: 阿四，都怪你，谁让你二叔喝这么多酒啊？
2: 二姐，唐老爷他难得这么高兴，我没办法拒绝呀。再说，你自己喝的还少吗？
1: 你。我一会儿就先回去了，今晚你就留在这儿好好照顾阿叔。
2: 已经很晚了，要走好一段路呢，我先送阿姐回去吧。哎，
1: 不用，这村里都是熟人，不会有危险的。我走了，你好好照顾阿叔啊。嗯，
2: 你自己小心啊。嗯，
1: 知道了。
2: 唐老爷，唐老爷。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2: 不是茶叶，
3: 还不是茶叶，
4: 这才是茶叶。
5: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6: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7: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8: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7: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8: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7: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0: 谁知道
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毛君文在事业与家庭的交响中绽放光芒，首峰中学爱心夜宵护航高三学子备考，跟随吴林侨措诗联选读，由吴林活动举行。毛君文是国家税务总局晋江税务局的一名普通干部，在工作上不负热爱，他以税款零遗漏、服务零投诉、工作零差错阐释了税务铁军的忠诚担当。在生活上不负期待，他用顽强的毅力承担起家庭重担，在事业与家庭的交响中绽放光芒。
1: 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税服务区，每天都能看到毛君文忙碌的身影。从窗口一线转为做内勤服务工作的他，始终秉持热情服务的作风，让群众办税更暖心。
2: 就是纳税人、缴费人过来的时候，他们拿的号有的时候就不大清楚在哪个窗口，我们就跟他指示、引导一下他们、让他们到具体的窗口去办理。
1: 2000年8月，毛君文从闽清来到晋江市地方税务局工作。刚开始作为一名票证管理员，他在窗口从事税收票证工作，他所负责的票证管理覆盖了6个街道以及陈岱、西滨等区域，涉及6000多户纳税单位。面对种类繁多又杂的税收票证，他总是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做好各类票证核对、结算、封存、归档，每天如此，周而复始。
2: 票证上税单上面不是一个票证的金额吗？你要跟银行的金额核对，就是国库的金额核对，就是你无法说我几点可以做完的，除非说你完全正确。其实经常加班的这种加班也成常态了。
1: 毛君文扎根税务基层一线，爱岗敬业，勇挑重担，用坚定的信念和平凡的坚守深刻诠释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价值追求，以无私的付出和过硬的素质出色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创下了票证管理零差错、零投诉的佳绩。
2: 集纳税人、缴费人为以他们为中心嘛，主要是为想方设法为他们做好服务，即使下班了也要帮他们做好服务。
3: 工作上他是业务活字典，更是年轻人的引路人，手把手教业务传经验，毫有保留地带着大家成长。生活里他像个暖心长辈，谁有困难他都主动关心，整个办税厅的年轻人都把他当成家里的大姐。
1: 都说工作与生活难两全，在事业与家庭的天平上，毛君文没有选择失衡。毛君文的丈夫王练武是一名人民警察，经常要值班加班或跑外地出差抓捕，难得回家，家庭的重担自然落在了毛君文的身上。
2: 支持他做自己的事业，家里的事情我来做，也因为女人做的这些也比较细致一点，心无旁骛的把自己的小家照顾好，让他很放心的在外面工作，一个小家那个热气腾腾哦，大家就会蒸蒸日上。
1: 不过有一次，毛君文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当时才1岁多的女儿因高烧住院治疗，面对这样棘手的突发情况，丈夫却不能在身边陪伴和帮忙。最终她用坚定的毅力熬过了艰难时刻。
2: 是小孩子当时1周半的时候没有发高烧，那时候在医院里面，那小孩子那时候小啊，那医生就是要打点滴的时候都是从这个额头那边去找这个针孔嘛，小孩子哭我也跟着哭，所以说都是这样子熬过来的。
1: 照顾好了小孩，闽清老家的公公婆婆毛君文也没有忽略他们。2008年、2012年，他的公公婆婆相继生病住院治疗，手术前后都是毛君文在全程照顾。老人出院回家后，毛君文在兼顾工作之余，还时常从晋江回闽清看望两位老人。
2: 我公公还顽强的，就是跟病魔斗争，然后他的精神其实也在激励着我们。
3: 毛君文同志是我们办税大厅的一面旗帜，更是一位让人打心里钦佩的大姐。他爱人是警察，常年在一线忙碌，家里的大事小事几乎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但他从来没把生活的压力带到工作里，反而总是以最饱满的状态出现在岗位上。
1: 不论是工作还是家庭，毛君文始终心怀热爱，用一腔热血扛起责任，也被大家所称道。毛君文先后荣获泉州市38红旗手、全国好警嫂、泉州市道德模范、中国好税官等荣誉，

0: 家庭也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
1: 很热爱这份工作，因为我觉得这个税务工作是为国家收税、为国聚财，这是非常光荣的。然后呢，而且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得到组织的认可，获得这么高的荣誉，让我这个异乡人感到是家的温暖。
2: 他一边扛着家庭的重担，一边撑起了岗位的责任，是我们基层税务人里最动人的榜样。
3: 一张书桌，一盏台灯，一摞图书，正为晋江困境青少年点亮求职之路。八号上午，梦想读书角青少年健康成长行动第三批帮扶活动走进内坑镇，为多户困难青少年家庭送去社会关怀。
0: 当天上午9点，晋江青商会代表、爱心格子铺工作人员、新塘沙塘中心小学及内坑中心小学师生代表等一同出发，先后走访内坑镇古山村、东宅村，将定制书桌、护眼台灯及精选图书送到受助孩子手中。在受助家庭中，志愿者们认真安装调试好书桌、台灯，为孩子们精心布置好图书角，并细心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
4: 从今年2月首批项目落地以来，梦想读书角已经完成了两期的帮扶活动。今天我们正式启动了第三批的暖心行动，帮扶4户困难青少年家庭。至此，我们已经走进了9户困难青少年家庭了。在走访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张书桌、一盏灯光，不仅改善了孩子的学习环境，更传递了一份来自社会的关爱与善意。
0: 据了解，梦想图书角青少年健康成长计划是由晋江团市委、晋江市青年商会联合发起的公益项目，旨在为困难青少年提供专属学习空间，改善学习环境。
3: 距离高考剩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正是学生冲刺高考的关键期。为了帮高三学子加油鼓劲儿，缓解备考压力，守丰中学每年从4月底、5月初都会为他们送上免费爱心夜宵，这一做法已经持续了5、6年。
0: 8号晚上，在守丰中学高三年教学楼，学生坐在教室里，正以笔为剑向高考冲刺；而在学校高中部食堂，员工们正在准备当晚的爱心夜宵，瘦肉粥、玉米、蒸饺、包子。晚自修时间一结束，400多名高三学生前来食堂领取当晚的爱心夜宵。随后，他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一天的学习压力全然释放。
5: 我认为学校为我们准备的食物非常的营养且美味，而且在我看来，学校为我们高三学子准备的这些食物体现了学校对我们的关怀，而且它缓解了我们的备考压力，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有动力去准备我们的高考。
6: 感谢学校为我们准备这些美味的点心，让我在高三最后冲刺的阶段得到了很好的放松，因为美食也是一种解压的东西吧。
0: 为了给高三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备考氛围，守丰中学在每年的4月底、5月初为高三学子提供免费的爱心夜宵，这一做法已经持续了5、6年。
7: 那么为了将这个爱心夜宵呢落到实处，学校的后勤部门呢提前制定了每一周的食谱，精心挑选了学生乐于接受的一些主食糕点，比如说面线糊、瘦肉粥、花生汤以及蒸饺、玉米、包子等等，这一些减轻学生的一个备考压力，提振备考的一个信心，提供坚实的一个后勤保障。
0: 一粥一汤藏关爱，一朝一夕伴前行。守丰中学有关负责人表示，除了爱心夜宵外，学校还会开展心理辅导等活动，让高三学生赶考之路更顺更稳。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用您播报。跟随吴林乔措失联犬读，由吴林活动举行。
8: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欢迎回来。五号下午，由晋江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晋江市教师进修学校指导、教育部福建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晋江市新华书店、晋江市吴林古村落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晋江恒一高级中学组织的侨错寻根数字传情，跟随吴林侨错诗联选读游吴林活动在吴林传统村落举行。
1: 活动现场，吴林侨错诗联选读作者陈金土、陈方莹现场分享创作心得，并展示书籍。书中选取了吴林传统村落中20多座具有代表性的侨错建筑作为创作对象，收录了这些建筑上的诗联作品。诗联内容丰富，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体现了华侨的家国情怀。
2: 这本书讲的是诗联，记录的是建筑，但我们想要传递的其实是人。吴林的侨错不只是砖石的艺术，更是华侨先辈用一生写就的不朽丰碑。那希望大家今天翻开这本书，能够触摸到那份跨越山海、穿透时光的家国情怀。
1: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分别从社会科学研究、文学创作的角度，课题的研究与文学创作、语文教材的内外融通和传话予以点评。教育部福建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中学语文跨学科学习在数字化和古厝文化背景下的实践研究课题组成员，则以用数字诉侨情、吴林内外、家声共美等角度，阐述了如何更好地将侨错、侨情、侨文化有机融合、多元化传播。活动参与人员还实地走访吴林传统村落的方界宅、朝东楼、五层厝，了解建筑构件，解析建筑特色，研读楹联匾额，深挖其中承载的传统文化与爱国情怀。
3: 这是我初中这三年以来我体验感最好的一次研学，让我更了解，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闽南的文化，
4: 让我了解到了许多这种侨乡文化，还有这种侨错所传达一些文化底蕴，还有一些精神内核，也表现出了我们这些闽南侨人勇于闯荡的精神，也让我了解到了许多的历史文化背景。通过一些对联呢，我也能了解到我们先人的所对后世的一些精神传承。
1: 当天，吴林侨错诗联选读的作者陈金土、陈方莹还向晋江社科联、晋江市教师进修学校、泉州市楹联学会、晋江市地方志学会赠书。
0: 近日，在陈寨镇湖庄村一假日酒店，因电梯突发故障，两名男子被困半个小时。接警后，陈寨消防救援站的消防人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发现电梯被卡在5楼位置。经过向电梯内喊话沟通，得知共2人被困，所幸被困人员情绪稳定，没有生命危险。了解情况后，一名消防员利用电梯钥匙对电梯外门进行解锁，另一名消防员做好协同配合。电梯门被打开后，两名被困男子成功获救。
5: 半小时了，
3: 没事哦。
0: 据了解，当时他们正乘坐电梯下楼，来到5楼时，电梯突然卡住不动，门也打不开。他们喊了半小时，仍无人救援，只好报警求助。
6: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他是招待如宗，一生潜心理学，以易经蒙引阐发诸子理学精髓。他开创清源学派，授徒讲学，为八闽理学传承添上重要一笔。老闽南闽学薪火传进江系列，带您溯源明代闽学文脉，走进明代大儒蔡京。在泉州古城抚文庙的朱墙外，几座古朴祠堂静静环绕着，其中一处便是始建于明隆庆四年的蔡京祠，又称文庄蔡公祠。它不是张扬，却与千年如风相依相伴，藏着明代闽学厚重的薪火。这座祠堂所奉祀的正是一代纯儒蔡京。走进晋江市博物馆晋江故事展区，便能对这位深耕闽学、影响深远的历史先贤有初步了解。公元1453年，蔡京出生在泉州府晋江县，也就是如今的泉州鲤城区西街孝感巷24号。
1: 蔡京是朱子理学在我们福建的推广者、传播者。我们这里是朱子国画之地嘛，在朱熹之后，我们这里的读书人大多是学朱子学的，一直到蔡京出现之后，我们这个地方的学风，特别是我们的朱子学，就有全国性的非常大的影响力。
0: 在文庄蔡公祠厅堂正中，招待如宗古匾高悬，明神宗御赐招待如宗匾额，赞誉其为儒家典范，并追赐谥号文庄。清雍正二年，朝廷特别下诏，允许他陪祀在孔圣贤师身边。
1: 他是我们泉州唯一一个入仕到全国孔庙的学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儒学2500年的历史上啊，只有156个人有资格从事孔庙，就是这么一个分量。它的影响不只在于我们福建，在于全国。
0: 如今的文庄蔡公祠是泉州地方重要典籍工程泉州文库整理出版委员会的办公驻地，古祠新用，书香永续，恰与蔡京一生笃志治学的初心一脉相承。蔡京自幼好学，精研六经、诸子史籍、程朱理学之书。18岁时，蔡京拜入福州理学家林平门下。
1: 这位林平老师啊，他也是一个研究诸子易学这个方面的大家。蔡京他基础好，又勤奋，又好学，又聪明，所以那个林平非常的欣赏他，把他当成是衣钵弟子，把他最精髓、最得意的一本经传易解传授给他，由此就把这个易学集大成，带回了我们闽南这一带，继续发扬光大。
0: 明成化20年，32岁的蔡京科举登第，以进士入仕。他为官持政清廉，不负权贵，因不愿屈从官场流俗，一心向学，蔡京曾数次辞官归乡。
1: 其实他的志向也并不是说他要当多大的官，他更多的还是想做学问，传播学问。所以他不管是走到南京、到北京、到杭州，他这些地方出差啊、当官啊，他到哪里都会去认认真真的这个讲课，很多人都信服他，都跟着他学习。原来他在我们泉州水陆寺上课的时候，当时其实就已经有杭州啊、江苏啊那一带的学生跑到泉州来向他学习了。
0: 明正德元年，蔡京再度被启用，迁任江西提学副使，他以新教化、正学风为己任。
1: 这个江

0: 西提协副使，这是一个协政官员，就是管教育管科技这个方面的官员。当时这个白鹿书院的情况不是很好，蔡京重新给修葺了一下，对书院的这些校规啊教材啊做的比较大的一些调整，然后督导这个学子们认真的读书，勤奋的上进，成效非常的好。这个才第二年好几个人都中了举人，那这件事情就在江西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1: 蔡京入仕24年，真正在官的时间却不过10年。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学术活动，潜心著述，讲学授徒，传承朱子理学。因蔡京学识精粹，品行纯正，被誉为一代纯儒。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萧满醒在所著的《蔡京评传》中写道，这在当时一个关键的时代节点上更是意义颇深。
2: 陈朱理学被定为官方的指导思想以后，它就慢慢走向僵化。随着明代中期的到来，资本主义萌芽不断的兴起，人们的这个思想观念都在不断的调整变化。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陈朱理学需要不断的发展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蔡京也在对陈朱理学，尤其是易经所阐发的这个思想进行了很深刻的一种思考。
3: 易为五经之首，生命之运。
1: 蔡京尤其精研易经，对这部经典反复研读，深入探究，逐字逐句剖析其中的道理，见解精辟独到。当时的科举以四书五经为核心命题范围，所以常有参加考试的学生来向蔡京请教。
2: 蔡京就给予他们很详细的回答。在此过程当中，蔡京也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想要写一本书来给考生们一些指导，写下了他的《易经蒙眼》《四书蒙眼》这样的一些著作。
1: 蔡京花费数十年心血，潜心写成《易经蒙眼》一书。这部书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基础，对其中的思想义理做了详细解读与发挥。群州府志记载，全理学自考亭来布同安之后，私书虽多，而得其宗者先生一人而已。意思是说，自从朱熹前来同安担任主簿传学闽南之后，追随学习朱子学问的人虽然很多，但能真正继承其理学正统与核心要义的唯有蔡京一人。
2: 那么他的这个发展其实也就蕴含在他这种注解当中。因为朱熹曾经提出一本五世之书，他就特别的强调《周易》这本书要以道义配祸福，也就是说人们在世间的福和祸不是由占卜来决定的，而是由人们的思想情感，由人们的道德水平，也就是说由道和义来决定的。
1: 在蔡京看来，对道义的追求就是要强调对人心修养的不懈追求，践行儒家内自省的精神。
2: 中有一本小著作叫《爱安密宗》，里边记载了他很多对于道德修养的一种反省。我们泉州惠安有一个重要的学者叫张悦，他到广西当官的时候，他就把蔡京《爱安密宗》里边的一句话写在他大堂的屏风上。这一句话是：劝君莫用半点诗，若用半点诗，终无人不知；劝君莫用半点术，若用半点术，终无人不识。这一句话就是要告诉我们，为人处事的过程当中，不要有私心杂念，也不要玩这些权谋这个诈术，尤其是对于当官的人，更是不能够有私心，更是不能讲权术。
1: 明嘉靖8年，蔡京儿子蔡存远把父亲所著的《易经蒙眼》献给朝廷。礼部评议说，蔡京潜心易学，专意著书，平生精力所得尽在《蒙眼》一书， 真足以语译圣经，开始后学。嘉靖皇帝特诏刊布《易经蒙引》，流行全国。
4: 所谓的蒙就是启蒙啊，引就是引导啊，引入了《易经蒙引》，有一阶段就是作为科举的参考书吧，甚至可以说是标准答案，影响了几代的这个学子，就特别影响了泉州的这个学风嘛。泉州这个历史上的科举是以《易经》专经著称的嘛，那所以就是很多士子就通过《易经》这个专经呢，取得了功名，然后走上了服务社会、经世致用这个道路嘛。
1: 蔡卿一生授徒众多，门下英才辈出，各有建树，而陈子峰便是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一位，也是他最为器重与喜爱的。
3: 我这些年沉下心来刻苦钻研领悟到的学问，拿去跟别人讲，常常没人能理解。没想到你竟然已经全都领悟通透了。如今，我就把我毕生所学全部心得都交付给你了。
0: 陈子峰是蔡卿最得意的弟子。陈子峰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比蔡卿小24岁。他原来是跟我们青阳一个老先生，也是个进士。叫李聪学习。李聪跟蔡卿有所往来嘛，是朋友嘛，在一些场合里面就看到了这个陈子峰的文章，非常的欣赏，就是这样因缘机会的认识了，然后就也拜入了这个蔡卿门下。蔡卿还把自己的两个孩子要让那个陈子峰教他一起读书。后面蔡卿去这个江西担任这个协政官员的时候，也把这个陈子峰带上。
1: 后来闽南学者陈子峰、林希元、张悦、史余光等弟子传承蔡卿的衣钵，相继阐扬师说，教化一方。他们据说在青云山下开元寺结社研究易学，形成了影响全国的青元学派。清代李清富在《闽中理学渊源考》中记载，全南自子阳而后，人文之盛，时畅起于文庄。
4: 明代啊，形成了青元学派吧。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天下元力皆推晋江”啊，就说明说当时我们整个泉州地区呢，这些学者对研究易经呢是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个青元学派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青元28秀啊，这里面有的是私塾弟子啊，有的是家学啊、渊源啊，哈，更重要的他们是一个交流群体，他们互相切磋，集中各种智慧哈，形成新的高度，所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啊，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对泉州的文化发展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2: 在他的影响下，泉州地区很多人都从事于四书研究跟易经研究，其中同安的林希元就写了《易经存疑》跟《四书存疑》，晋江的陈琛就写了《易经浅说》和《四书浅说》，南安有一个学者叫王振熙，也写了一本书叫《四书答解》，这些著作被称为蒙存浅答，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成为当时科举考试非常重要的参考书目。这些著作呢还不断地往海外流传，像蔡卿的相关著作还流传到了日本、朝鲜等其他地方。
1: 据清道光《晋江县志》收录的明代晋江文进士共406名，不过在明朝初中期，晋江进士数量并不多，直至明弘治之后，本地理学家辈出，文风日益兴盛，科举事业也随之走向鼎盛，进士登科者接连不断。
2: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虽然考的只是45经，但是其实要考出一个好的成绩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里面要展现出自己的一种思想。因为有蔡卿青元学派对经学著作深入浅出的解释，学子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经书的内容。在他们的影响下，泉州地区的科举考试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
1: 蔡卿墓坐落于泉州城东桃花山东麓，一代儒宗长眠于此。山道间 尚存一方珍贵的神。

道碑，上面镌有明国子监祭酒理学名臣蔡须斋先生神道，这是对他一生学行与身份最庄重的定论。蔡卿坚守学术，接续程朱理学的精髓，广执桃李，教化一方，重新点燃了世人对理学的热忱与信仰，在明代中期有力推动了理学的复兴，也为闽南文脉留下了绵延至今的精神底气。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味，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

0: 我会的。小二，咱们先别在这儿女行程了，还有整个站等着咱们呢。那我先走了。
1: 嗯。
0: 回去吧。
1: 嗯。

0: 贾辉在吗？不在。带头的是贾辉的头号打手，叫大勇。
1: 哎，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2: 来吧，就等着他们呢。
0: 池儿去啊，咱们可千万别先动手。
2: 你那打草惊蛇。
0: 放心吧，咱们人都安排好了。
2: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0: 哎，你说这个蒋辉怎么还不露面
1: 啊？放心吧，他一定会露面的。
2: 刚才在长途汽车站，这大勇就想动手来着，可能发现我们在，他们就退了。
3: 也在咱们的预料之内。
2: 再往前2公里就到安宁了，就出了昆明界了。
1: 那蒋辉不是放话说不让我活着出昆明吗？那他就一定会在我出昆明边界之前动手。放心。
2: 来啊，咱们人早准备好了。

0: 这贾辉愣是没露面啊！看来贾辉真的被你们给吓住了。看来这贾辉也不怎么样，牛皮吹破了。
1: 战队，这都已经出了昆明边界了，我估计那个贾辉也不会动手了。要不你们就送到这儿吧。
2: 我们还是再送你们一程吧。
3: 放心吧，没事。
0: 行，好，那我们就送到这儿。哎，接下来的路上你们注意安全啊！
1: 行，
0: 孙山同志，谢谢。
4: 慢走，
1: 慢点啊，
0: 安全。

0: 上，开门！
1: 别动啊！下车！
0: 快点！
1: 快点！
0: 下车！快！

0: 谁是小春生？我是。是你杀了我弟弟。没错，他死有余辜。死到临头了，还这么硬气。好样儿！甭客气，谁死到临头还不一定呢。嘴真够硬的。我成全你，弟弟，哥今天就给你报仇了。
1: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贾辉终于抓着你了，千算万算还是没有算过你们，我就是不明白。想明白是吧？跟我回去，我让你明白。
1: 带走，走。
2: 部队领导协调多部门，配合公安部门实施诱捕贾辉的行动，
3: 误会不了。
0: 同时也批准了肖春生和段磊的参战请求。
3: 走，
0: 你们俩没事吧？
4: 没事，放心。
3: 贾辉这个老狐狸。 还真是够老奸巨猾的，合着一开始从医院跟着咱们那帮人，就是在演戏啊！哎，你别说，这帮人演的还挺好的，可不是嘛！我还真挺紧张的。还有啊，他们那手好像要从兜里掏什么武器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就想，你小子是不是算错了？但是后来又看见这个叫大勇的把那帮人又带走了的时候。 我就开始佩服你了，我这就瞎猜的，纯粹撞大运啊，蒙的。行了啊，你就别谦虚了，这事儿能蒙吗？这鸟儿蒙错了，咱俩这小命不就搁这儿了？哎，北哥，我真是蒙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直到那车驶到了安宁，战队带着人下了车，坐在咱们前面的那对男女，其中那男的跟着战队下了车那一刻，我才断定。
0: 那你怎么就断定这对男女有问题啊？就这么跟你说吧，自打咱们一上车，我就开始观察车上的乘客，其他乘客都挺正常的，就唯独坐在咱们前面那一对男女，鬼鬼祟祟的。我就在想啊，你说会不会是贾辉派来监视咱们的，所以我就故意的大声的讨论贾辉和案情。
5: 放心吧，他一定会露面的。一开始战队还让我小声点，后来我给他使了个眼色，他就明白了，就跟我一起大声讨论起来。
6: 刚才在长途汽车站，大勇那帮人本来就想动手的，可能发现我们在，他们就退了。
0: 走。

0: 合着你跟湛军那儿一起演戏，演给哪俩盯梢的看的呀？可不是嘛！我要是不这样的话，他们能相信昆明警方已经撤退了，能把这消息传递给贾辉，那贾辉那老狐狸能上钩吗？可是这个贾辉啊，也是万万想不到，湛军他们是下车了，但省公安厅这边的便衣呢，不都上了？这一环扣一环，局中局，戏中戏。 再狡猾的狐狸，也插翅难逃啊！哎，
1: 不过我也就提供一想法，具体的实施还是得靠云南省厅和昆明市去。啊，我发现
0: 你这小子花花肠子也太能绕了，把我都给绕进去了。
1: 磊哥呀，磊哥，你这个人还是太老实了。
0: 这哪是老实啊？这呀，就是我从小读书少，文化程度低。
1: 话也不能这么说，磊哥，你知道吧？打小我就熟读《孙子兵法》和世界战争史上的各大著名战例，这里面的谋略、智慧、招数、策略，无奇不有。我就学到一点皮毛，还差得远呢。哎，
0: 行了，兄弟，你以后啊，多跟我叨咕叨咕，让我也长长见识
1: 啊。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哎，不是，你怎么能把我丢下自个儿走了呢？
1: 谁让你打架的？我最烦打架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没听见啊？他们侮辱我，说我是强奸犯。
0: 我不在乎，又不是头一回了。一个月前我就说过，有人议论我。
1: 那我问你，这事儿怎么传出去的？不知道。
0: 你知道他们说你什么吗？说我什么吗？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啊，那你就把我丢下，自个儿走了。
1: 我叫了你好几声，你跟没听见一样。那你就走吧。对呀。
0: 叶芳，你真行，我在这儿为了你跟人家打架呢，你可倒好，嘿，扬长而去了。
1: 不是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就是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你跟他们很熟吗？
0: 他们是你老师还是领导呀？他们的看法跟你有什么关系？对，你当然不在乎了，因为这事就是你鼓捣的，是你让我背上的黑锅，我还没法解释。怪不得人家说你天性凉薄呢，除了读书之外什么都不在乎。我跟你可不一样，我是爷们儿，我要面儿。
1: 怎么，后悔了？觉得自己吃亏上当了？我可从来都没有逼你啊，后悔了就撤。 不愿背黑锅，就出去挨个跟人解释，或者替自己喊冤，都比委屈了自个儿。
0: 我后悔了，叶芳。行，我说不过你，我走行了吧？

0: 红莲，我这次来昆明，其实是市局在审查贾辉的案件中有一些细节，需要我来核实，这部队才放我的假的。红莲，我觉得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了。
1: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明白，在这儿一切才刚开始。要是能一起走到最后，就好了。
0: 一定可以的，那么难的路我们都走过来了。
1: 我相信，以后等待我们的都是上坡路。上坡路走起来会很累的，
0: 想着沿途的风景就不累了。更何况是和你一起走，
1: 就送到这儿吧，你回去吧。这就回去了？你忘了部队规定了，要是让他们看到，我这儿也很难办。
0: 行，那我看着你进去，总可以了吧？
1: 嗯。
0: 红玲儿，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再来找你。
1: 嗯。
0: 进去吧。

0: 刚刚上面说的应该就是这两个地方，咱们可以再慢一点。
1: 团长叫你，
0: 叫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不知道啊，兴许又有什么好事让你给赶上了呗。
2: 报告，
1: 进来。
2: 团长，你找我？
3: 嗯，坐。
4: 排练的顺不顺利？
2: 哦，挺顺利的。谢谢团长关心。
4: 红玲啊，你是个好苗子，你家里的事儿呢，我也听说了。你应该好好的珍惜组织给你的这次机会。
1: 团长，是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吗？
4: 我听战士说，你谈恋爱了。你应该知道部队的纪律。普通士兵谈恋爱是要受处分的。
1: 我不知道是谁跟您说的，但是您可以叫他过来对质。我没有谈恋爱。
4: 我知道，年轻的时候呢，觉得爱情很重要，可以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但是等这个时间过了以后，你就会明白，那只是一种情绪。一种年轻时的荷尔蒙情绪。红玲，你要记住，什么都没有自己的前途重要。
1: 我明白，谢谢团长。
4: 好好干，别辜负了队里对你的期望。
1: 嗯，
4: 好了，你先回去吧。
1: 嗯。

0: 三个月的集训马上就结束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回原部队呗。你也知道啊，你所在的部队呢是我的老部队。当时呢，我跟团里把你要过来，团里放临时有条件的。
1: 有条件？什么条件？
0: 团里开出的条件是，来一个带回一个班。
1: 这什么意思？
0: 这还不明白？你在归队之前的最后任务是，在这次新兵中挑选一个精兵班带回去。
2: 精兵班？
0: 你也知道啊，这些新兵训练结束后会被送到各个野战部队，先下手为强，挑精兵、好兵组成一个精兵班，是你们团长交代给你的任务。
2: 报告连长。 保证完成部队交给我的任务。
0: 走走走走走。
3: 演讲别忘了素描的走。对。

0: 段磊，还差一次。
1: 报告叶排长，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超过他。
2: 哎，你们说最近大家伙儿都怎么回事啊？都这么拼。前年都知道了，你还没听说吗？
0: 听什么呀？
2: 看来你和叶排长也不是什么真朋友吧？
0: 说我可以啊，再说我朋友一句，保证翻脸。
2: 那你真应该反思一下翻脸的对象。你好好想想，精兵班选拔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你不知道？
0: 咱们新兵连训练结束以后，不就分到各个野战部队去了吗？什么时候出来一个精兵班啊？你知道吗？
2: 知道。全连恐怕也就你和秦阿毛还傻着呢吧？
3: 差不多得了，孟新柱，你不也就因为你爸，所以才被大家都先知道了吗？
2: 让你失望了。
0: 我是凭对部队的了解，结合国际形势预判的。别跟我没提醒你们啊，这才是展现实力最关键的时候。上面随时会来人选拔。反正我肯定能给选上，春生也没问题。
2: 咱们几个被选上是肯定的，但谁才是精兵班中的精兵，那就得看实力了。老板。
4: 北哥，兄弟贵兄弟啊！懂，当仁不让。能跟你再比一次，
5: 过瘾。哎，听说没有？新兵连要选出一个精兵班，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精兵班那可不是每年都有，也不是今年才有的。每年新兵连集训结束后，各野战部队都会挖空心思争夺新兵连中最优秀的战士到自己的连队，那才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呢。虽然不是官方正式的，但也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关键是精兵班选出来的战士，那都是最优秀的，大差不差的。
6: 以后基本都能提干。对哦，我听说郭连长也是当年精兵班出来的，这次啊是他为他的老部队挑选战士，所以他对这次的选拔特别重视。
7: 红玲，今年新兵那个最出风头的肖春生是不是跟你很熟啊？
6: 我上次还看见他送你一回团礼。
7: 你看错了，以前给你写信的也是他吧？我看他对你挺痴情的呀。
6: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的？
8: 一球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士兵不准谈恋爱，你不知道吗？还是说你一直藐视纪律？有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同志们，按照惯例，咱们团每年都会派业务骨干和创作人员去下连队体验生活，搜集素材来编排新的节目。 那么，今年下连队体验生活的呢是新兵连，所以团里决定由咱们团负责创作的刘干事、舞蹈队的林武和乐团贺红玲，由你们三个人组成的创作小组，明天去新兵连报道体验生活。是。
5: 红玲，萌萌，下次我去提热水吧，你不是腰不好吗？
9: 先不说这个。
5: 我跟你说，上次你被黄团长说谈恋爱那事儿，你记得吧？嗯，我觉得一定是陈灿跑去说的。
9: 为什么呀？这种事儿，别人就算知道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他，谁还这么跟你过不去？跑黄团那儿打报告？
5: 算了，都过去了，反正也是没影的事儿，过段时间就消停了。
9: 你真没在谈恋爱呀？其实我还挺支持你的。
0: 真没有，你就别跟他们一样瞎猜了啊！我洗衣服了。
5: 嗯。难道真是我误会了？

0: 陈长。哎，李兵，李兵，李兵，
1: 连长同志，我们奉命向您报道。
2: 欢迎文工团的同志来我们新兵连体验生活，是我们的荣幸。
0: 哎，军营里怎么会有女兵啊？
3: 这有什么稀奇的？我听说是军区文工团派下来部队体验生活、创造节目的。
2: 好，带你们安顿一下。
3: 吃我吧。
4: 啊，不用了，
2: 走吧。

0: 训练的最后一天，你们展示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尤其是孟庭柱、段雷、肖春生几位同志，表现突出，黑手表扬。接下来，优秀的战士将参与精兵选拔赛的角逐。下面，由叶排长。 公布比赛项目，肯定有猫腻，信不信？投掷、步枪射击、单杠、3000米折返、卫生救护。以上就是本次精兵选拔的所有项目。
1: 都别嘀嘀咕咕的，有疑问直接说出来。报告，为什么没有武功里负重越野？
0: 本次精兵班主要以培养、侦察、狙击人才为主，除了士兵的个人实力，更侧重技术性科目选拔，明白了吗？
2: 为什么呀？武功里越野跑这么传统的项目，到底为什么就取消了呀？
3: 还能为什么？你们有些人这项成绩差呗。我告诉你们啊，
4: 我早就发现了，水平不行，全仗着自己有熟人，拉了全连的后腿。
5: 说谁呢？
3: 说你呢？
5: 再说一遍，
3: 怎么样？
5: 这里是军营，还有没有规矩？
6: 孟金
7: 主，我的拳套是留着打敌人的，不是打战友的。但我警告过你，
8: 说话要讲证据，在这造谣就是不行。
9: 若要人不说，除非己莫为。
10: 精兵班直接写上你名字得了啊，犯得着费这么大劲吗？
9: 连例行比赛的武功里负重越野都能取消，还有什么怕人说的？
11: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0: 进。国华，5公里负重越野必须比。坐下说。为什么必须比？
1: 我怕别人误会你，怕他们误会我罩着你啊。水生，我已经解释过了，我这完全是出于精兵班专业性的考虑。再说。
0: 这份选拔科目在郭连长这是通过了的，我没什么好怕的。国华，我问你，你真的没有私心吗？我肖春生不怕输，但我怕别人看不起我，我更怕别人看不起你。
1: 你是怕他们看不起我呀，还是怕你自己看不起我呀？在你心里，我是那种阴私费公的人，是吗？
0: 国华，你这话说的，精兵班不是每年都选。
1: 这关系到很多人的未来，所以你才要公平公正，这样你才能立威，你才能让别人信你。
0: 取消5公里负重越野，就是我们的威信。选拔科目我已经公布了，这要是在战场上，我说的话就是军令，军令如山，不可能因为谁的议论就随便更改的。
1: 那也得看合不合理啊。
0: 我真是不明白了，春生。
1: 明明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接受？为什么你就一定要选一条最难走的路走啊？
0: 难走的路才是上坡路，而且我相信我的实力，比5公里越野我不会输。
1: 好，好，好，你要上坡，我不拦你，但你想清楚了，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
2: 国华，你现在是管精兵班的排长，责任重大。
1: 你还知道我才是排长啊？

0: 哎，人秋来了。我第一是让你照顾我们，不是让你养我们。管我们家塞钱有意思吗？
1: 也没多少嘛，我是想给叔留着买点吃的，省得你老管人家。你赚钱不容易，好好攒着，以后还娶媳妇呢。
0: 你说，咱俩是都上了年纪了嘛，都爱管人，不是你管我就是我管你。啊，对了，这个。春生的吧？啊，
1: 除了他还有谁啊？
0: 让他以后写信直接寄你们家，省得我老给你送。哎，走走走走走。
1: 赶紧看看，看写什么呢？瞧瞧啊！啊，他说这次新兵比武得了第二名，啊，说长见识了，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你看这儿，还说正准备这个精兵班的选拔，让咱放心，挺好，都挺好。第二啊。
0: 这臭小子什么都不真，就这方面要是输了，他心里肯定难受。可不，我们春生啊，就
1: 是有志气，不像我似的，天天瞎晃悠。你肯定能找到好工作的。你还挺会安慰人。我这不是安慰你，你要是不行的话，我弟能让你当哥。
0: 哎呀，不是。
1: 前两天讨厌我的时候了，相处下来吧，其实你还行。其实，什么叫其实啊？
0: 你这个人热心肠，实在，讲义气也行了吧？哎，
1: 我就爱听实话。其实我觉得你也不赖啊。
0: 当然了，我当然不赖，这还用你说吗？
1: 所以啊。 我就纳闷儿，什么纳闷儿啊？没什么。说呀，别话里有话的。我就纳闷儿，你挺好一姑娘，怎么能看上老范那个？
0: 哎呀，你有完没完呀你？
1: 我就是说实话，我觉得你挺好的，你应该找个好人家。
0: 哎，又生气了？我生什么气啊？你会不会聊天啊？好好一人长着一张气人的嘴，
1: 我就劝你找个好人家，我这哪儿又错了？
0: 你不想找好工作，是你不想吗？
1: 这两码事，我说你的事儿呢，我觉得你这样的姑娘，
0: 我怎么样一姑娘？我怎么样一姑娘了我？我最好的年龄。
1: 戴着反动派的帽子，抬不起头。现在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年纪大了，别人家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怎么样一姑娘？你说说，我应该找什么样的人？这，燕秋，我不是有意刺激你，我就觉得你挺好的，你值得找更好的人。哎，不，我不会说话，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哎。
0: 错了，我没生气，我得去上班了。我觉得我这样的姑娘挺好的，一定能找到好人家，你也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0: 国华，
1: 红玲，来我们新兵连搜集素材，进展的怎么样了？
0: 嗯，挺顺利的，在新兵连这几天收获很大。
1: 那就好，就是可惜新兵连的集训已经结束了，马上你也得回文工团了。
0: 咱们走走吧。我看春生这两天卯着劲儿练5公里负重越野呢。听说他还要求你把项目加回来，也给你添麻烦了。
1: 没有，我办这事儿吧，更多也是从公事考虑，没有心理压力。
0: 谢谢你啊，国华。其实我早担心有这么一天了。春生，他实力没问题，但是他这个人太认死理儿，太倔，太轴。
2: 你是他排长，你要多担待他。
0: 我替春生谢谢你。

0: 我听说选拔赛事没有五公里负重越野的，听国华说的吧？
1: 用不着他跟我说，我现在在你们新兵连体验生活，你们新兵连所有事儿我都知道。红玲儿，五公里负重越野，我是一定要比的。
0: 你跟国华聊过了吗？
1: 国华他不懂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但我不能让他落人口实啊。
0: 到底是他不懂还是你不懂啊？明明是皆大欢喜的事儿，你为什么非要拧着来呢？咱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现在有一条更好走的路摆在眼前，你为什么非要选择那条更难走的路，难为自己也难为别人呢？
1: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走的路，走好走的路，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0: 春生，有时候在规则之外做一些事情并不是错的。 而且有时候大家都已经默认了这样的规则，只有你还不遵守，大家不会觉得你好，只会觉得你傻不合群。你认定的那套东西在这个社会上已经行不通了。我管不了别人，我管好我自个儿，走我自己想走的路。我不想心里有愧。你站住！你考虑过我吗？ 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人去团长那儿告状，说我跟普通士兵谈恋爱。他们每天话里夹枪带棒的，我全都忍下来了。我每天努力表现，争取提干，我做这些我为了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能够早日摆脱普通士兵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在我在为咱们俩的未来努力的时候，你在干嘛呀？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你为什么就不肯抓住呢？
2: 你从来都是只考虑你自己，你根本就不考虑别人。你每天闹着要把五公里负重越野加上，你在这儿练，你是问心无愧了。你考虑过别人怎么想国华吗？他亲口宣布的比赛内容被你这个好兄弟带头反对，他以后还怎么立威啊？

0: 你就是这石大海冰上一条龙，跟你比啊，我最多算一条虫。我告诉你，人生可不只是一片什刹海，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咱。说不定到某一天啊，就变成你带着我了。那我问你，你会嫌我拖后腿吗？
1: 怎么可能啊！以后但凡要用得着我的地方，兄弟我是两肋插刀，义不容辞。
0: 那不就得了？ 别再说什么拖我后腿的话，永远别说。
1: 行。

0: 这一夜，对两人而言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在萧春生看来，两人的关系回到了过去。叶国华愿意跟自己一起负重前行。在叶国华看来，两人的关系终于换了过来。他终于成了那个能罩着萧春生的人。
1: 全体都有，小心！林正，这里。
2: 同志们，今天是你们入伍以来首次面临严格的考核，你们要充分发扬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的精神，要敢打、敢拼、勇于挑战。我宣布，精兵选拔赛正式开始。
3: 同时考核。
4: 安全考虑，不使用实弹，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开始。
6: 同志准备，
4: 走。
7: 姚春生，努力。
8: 是。
4: 同志准备，走。
9: 承让了，
10: 春生。
11: 我次有一通，有方，目标循环法，考核开始，
12: 准备射击，
13: 开始射击。

0: 一号靶位，射击完毕。八号靶位，射击完毕。三号靶位，射击完毕。四号靶位，射击完毕。四号靶位，射击完毕。
1: 燕青。

一号马位段磊，九发成绩八十六环；二号马位肖春生，九发成绩八十八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前队友，小心！立正！
1: 同志们，这次精兵选拔的成绩已经出来了，肖春生、段磊并列第一名。
2: 大省排长这场东风，这第一名可不轻轻松松到手。
3: 钱阿谋，第二名。孟金柱，第三名。
4: 报告叶排长，
5: 我再次郑重请求，
4: 加赛一场五公里负重越野。
6: 加一场。
3: 这里是部队，不是你们逞英雄的地方。上级领导下达命令，甄选精英队伍，非常看重这次精兵班的选拔。精兵班有精兵班的要求，你们怎么想我，怎么说我，我不在乎。但是要记住，军令如山，难道在战场上，你们也要这么胡闹吗？

0: 我这里就是起点，也是终点，你们确定要怎么比？
1: 我跟他，对，一定要比。你也想知道结果？为了你哥们的面子，你也是够拼的。
2: 台长说的对，部队有部队的纪律，这精兵选拔的项目怎么定的，我们就怎么比。但是。
1: 私底下切磋，不算违纪，赢就要赢得光明磊落。没错，反正这大半夜的，谁要是输了，也不丢人。输本来就不丢人，怕输才丢人。我相信孟金柱一定会公平的记录的。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坦然面对。开始，走着。
0: 预备。

0: 小春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但是如果排长能够相信你，
0: 没有取消五公里负重运，我孟金柱第一个服的。
2: 这么短时间，进步这。

0: 这么快，关我这一天天在操场上苦练呀！眼看着云越崖，顶云越，啊！其实我知道，不是你跟排长说的，让他取消5公里负重越野。
1: 你怎么知道？
0: 虽说排长这人我不够清楚，但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你这人做事敞亮，跟我段磊投脾气，而且你别忘了，咱们俩那可是生死兄弟。

0: 好了。
1: 嗯。
2: 来了，牛大叔。牛大叔。
3: 哎，小梅啊，春生的信。
2: 谢谢。
4: 就是云南当兵那个小伙子来的信啊。说什么了？
2: 爸，姐，我要跟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我新兵连的训练结束了，我已经分配到了野战部队，而且还进入到了精兵班。叔，春生进入精兵班了。
4: 春生是谁？
2: 您儿子啊。
5: 我很庆幸，我走出了大院，走出了北京，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从而激发出了更好的自己。虽然有第一次被人打败的气馁，也有不被人理解的孤单，但我踏踏实实地走在自己想要的路上，就像您教我的那样，感谢他们，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6: 童小梅躁动的心又一次被萧春生鼓动，他也渴望走出大院，走出北京，在广阔的世界实现自己的青春理想。
7: 下一位演讲人，中文系的陈红军同学。
8: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当代青年的历史责任及我的愿望。青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生力军，代表着时代最深层的精神状态和民族的整体面貌。身为一名年轻人，我们要坚定地

对不起啊，同学们，我有些激动。我激动，是因为今天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他来到了现场。他就是我的未婚妻。

0: 更是那个教会我去体验、去感受、永远的坚定望向远方的那个人。我们正身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对于我们这个有待发展、进步、变革的国家来说，这无异于是一场春雷炸响。对于我们这些青年来说，做好一切准备。
1: 演讲大获成功，陈红军顺利当选学生会主席。

0: 哎，小梅，主任找你。
1: 谢谢。
0: 没事。
2: 进来。
1: 主任，您找我。
2: 坐坐。小梅，你先看一看。这是卫生局转过来的文件。你家里也是军队上的，那边的局势你应该比我清楚。
3: 那边条件差，医护人才紧缺，
2: 所以军区组织了这次特招，储备医疗人才。你可以先看看最后一页，上面有具体的培养计划，看看你感不感兴趣。小梅，你今年有21了吧？
1: 是，主任。
2: 今年高考，进去学5年，出来就26了。这对于一个外科医生来说，起步有些晚了。我觉得呀，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只是啊，需要慎重的考虑，毕竟是有风险和危险的。
1: 我不担心这个，我还年轻。我就是想提升自己的医学水平，去救治更多的人。
2: 那您都好好准备，争取通过这次特招。
1: 谢谢主任。
0: 小梅，

0: 笑，啥事儿？
1: 啊，我是替我们组一块问问，咱们上个月工资什么时候能结呀？
0: 啊，笑啊，咱这厂里要是有钱，能不给大家伙发工资吗？厂里困难。
1: 那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要不给我的结一下？
0: 笑啊，不是我说你这觉悟。你这觉悟可咋办？这厂里多少老职工都没有结呢，你说先把你工资给提前结了，合适吗？啊？
1: 我这要不是家里有困难，我也不跟您开这口啊。
0: 咱这谁没困难？多少老职工家里都有急事儿，咱厂里多困难你又不是不知道，得想办法克服，不是吗？啊？哎，哎，笑儿，你这些天老是请假早退，这以前不说你啥的，你以后得注意。之前，哎，笑儿，哎，你这还当自己是干子弟呢？
2: 哎，燕秋姐，
3: 怎么样？
2: 厂长怎么说呀？
1: 还能怎么说呀？老一套，说让我们体谅厂里，厂里有难处。
2: 说的真轻巧，让咱工人体谅厂里，那厂里怎么不体谅咱工人啊？一家老小谁不需要花销啊？
3: 是吧？你这，没出
4: 来吗？
5: 我过去一下，那个有个熟人。
2: 咱们刘厂长可是见人下菜碟，厂里那泼辣的主儿，他一个都不敢惹，多少给人发点工资做补贴，也真欺负咱这老实巴交的主。
3: 还是咱们太老实。
1: 齐天儿，
3: 开锅了你！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先干活去。
5: 老主顾给我介绍个新活，今儿刚好就送货送到你们厂来了。我还琢磨呢，能不能遇着你。

0: 吃饭了吗？
1: 没呢，我跟我们工友干完活，我们一块儿吃。哎，
0: 我带的多，咱俩一块儿吧。啊。
1: 够了够了够了，你别都给我呀，你自己
0: 吃不下，留点多啊。是干体力活的，你多吃一点啊，要不然没力气了。

0: 玩呢？
1: 干嘛呀？
0: 我刚刚都听见了，你先贴补家用。我知道你也不想让春生，让春生担心。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
1: 那不行，你赚钱也不容易，你自己好好攒着吧。
0: 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哎，你拿着，你拿着，你能用你就用，你用不上，就当是帮我攒着。

0: 看谁来了，
1: 红玲。
2: 春生，
1: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家里寄来的红薯干，我想让你爱吃，又给你带来了。来来来，你给大伙分分，见者有份，大家都有啊。
2: 还有我们的。
1: 必须的呀。
2: 红玲，这位是，
1: 报告侯团长，我是即将分入11军战斗序列的精兵班战士肖春生。 新兵连解散以后，我们精兵班就被调到军区做最后的战斗训练。啊，我这回是顺便来看看红玲儿。我是红玲儿的发小，从小一块长大的。
2: 你们俩是发小？
1: 对啊。哎，黄团长，你也尝尝。
2: 过来，谢谢。
1: 黄团长，这以后就多麻烦您照顾照顾我们家红玲了，要不然我回家以后啊，他妈肯定不会饶了我。<笑>哎，红玲儿。
2: 给大伙儿分分。哎，
1: 待会儿受累了，照顾我们家红玲儿，辛苦啊。
2: 陈三，给我过来一下。哎，你真不是我们红玲男朋友啊？
1: 男朋友？不是，谁造的谣啊？我跟红玲是纯洁的革命友谊。
2: 革命友谊？<笑>肖同志，你来的可真及时。 你不知道，就刚那姐嘛，到处造谣说红玲跟你好了。我就说不能够，你看我是不是说对了？哎呦，
1: 您说的可太对了。
2: 这追我们红玲的都排到5里外了，就连李干事上次还带着红玲拍照啊，上军区报啊，可多事儿了。就这样的他都没动心，哪能这么容易被降服啊？你说是不是？哎，
1: 是。
2: 春生，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走吧。哎。
3: 春生，刚才我战友说李干事那事儿，
1: 怎么？你怕我瞎想啊？我是谁呀？我肖春生相信我自己的魅力。<笑>
3: 臭德行！对了，什么时候回部队啊？
1: 明天。
3: 到了野战部队可不比在新兵连，自己要注意跟战友和领导搞好关系。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3: 你今天来就是替我解围的？你不是跟我说有人告你恋爱吗？我今儿来就是要堵住那些人的嘴。你可真能编，还发小，谁跟你是发小啊？你跟叶芳、小梅他们才算发小。我那
1: 就随口一说。
3: 春生，早晚有一天，我会堂堂正正地告诉所有人，你就是我的男朋友。
1: 走。

0: 小子没出息劲儿，想赢钱也不是这么个赢法。那电话一个一个催催催催，着什么急？
1: 您怎么才来啊？哥几个等你半天了。
0: 我接了你们电话，屁颠屁颠不就来了吗？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儿好好赢回来。
1: 你上回还像，
2: 走错门了吧，哥们儿？
0: 哎，你怎么来了？
3: 厂子里头工资发不出来，效益不好，人家娱乐可一点都没耽误，打牌的钱一分没少。
4: 这是公款吧？
0: 不是，你怎么找？哎，这关你什么事儿？你的工资一分一毛都没差你。
2: 哥们儿，私下有恩怨，私下解决，别扰了我们的局啊！
0: 我跟他没恩怨，这我……哎，不是，
2: 刘站长。这谁啊？
0: 他我们厂拉货的，你真有病啊！
2: 你拉活的，你跟那捣什么乱？
0: 哥，兄弟，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打人了！哎
5: 呦，天儿哥，您怎么得空到我们这儿来了呀？啊，
6: 天儿哥，您就是名震四九城的齐天儿，松开，误会，哎，
4: 误会吧。
2: 你不是说他是给你拉活的吗？
0: 他真是，
4: 真是我们大老板。哎呦，
0: 但我不知道您谦儿哥。
3: 明儿到厂里头，哎，把工人的工资发了，哎，跟你管事说，你们的活我不干了。哎，
0: 好说。啊，
5: 哥，他欠钱是吧？
7: 我替你抽他。
3: 回头聊去呗。
5: 得嘞，哥。
0: 慢走，谦儿哥。
4: 你招他干嘛呀？
0: 我什么时候招他了？哟，仙儿啊，来，
8: 您找我呀？
7: 厂里欠你那工资都在这儿，点点。
8: 哦。
7: 哎呀，我就说啊，肖儿，厂子呢就是个家，咱们是一家人。这一家人呢，你要有困难，你得跟组织说，你得跟厂里说，你告诉我呀，是吧？哦，那我那个，啊，我那，没事。
8: 不是，您有什么话呀？您说。
7: 哎，肖儿，你和那个咱四九城都闻名那天儿哥认识？
8: 您说的是齐天儿呀？熟，朋友。
7: 也是我哥们儿，自己人啊！以后有事说啊，自己人。忙去吧，忙去吧。
8: 厂长，要不这样，现在不是有钱了吗？要不把我们那组的钱都结了吧？齐天呢？
9: 天哥说是有事儿，不来。
8: 告诉爸，我可没给他老爷子丢脸。新兵比武大赛得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名，还认识了一个值得结交的好朋友。对了，我还被光荣地选入了精兵班。
10: 这个臭小子，有你爸我当年的风采了。
8: 哪儿能呢？他哪能跟您比呀？哎呀，
10: 你接着念。
8: 您上次来信说天儿哥打零工了，您下次见到他，跟他说新的时代肯定会有新的发展和机遇。我们几个，
11: 哎，小梅来了，
12: 我是吧？
11: 嗨，许天儿。
8: 爸，小梅都快变成您的亲闺女了。哼，她来电话了，说今儿不来了，她要准备他们部队医院备考呢。哦，
11: 天儿啊。
12: 啊。
11: 春生来信还提到你呢，
12: 是吗？还有我的事儿呢。哼，
8: 春生在部队里也惦记着你呢。
12: 哎呦，
13: 他可真够操心的。
3: 哎，
14: 您自己看，您自己看啊。
3: 好，好。
14: 齐天
13: 啊，
14: 谢谢啊。
3: 什么事儿？
14: 刘厂长的事儿。
3: 嗨，这老小子嘴可真够快的。
14: 他可能是被你吓坏了，说的不仔细。不过从头到底，他就不敢叫你齐天儿，一直说的是四九城的天儿哥。
3: 哪有的事儿？有也都是老黄历了。
14: 对不起啊，害你又丢了一份工作。
3: 那也叫工作？充其量就是份活计，我在哪儿干都是干呢。我今天去砖厂搬砖去了，人家那儿比纺织厂给的多。
14: 齐天儿，我觉得这些工作委屈你了，真的。我觉得我弟说的特别对，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应该到处去看看，多找找机会，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3: 我就说嘛，他可真够操心的，就数他画蜜也不嫌费纸。
14: 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你不应该被以前的事情束缚，多找找机会，别放弃。

精兵班归入战斗部队序列后，在叶国华的严苛训练下，很快具备了过硬的特战技能。一次次训练中，他们已经受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锻造成为守卫共和国的尖峰利刃。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家里商量，要不是政审的人给你爸打电话，你是不是要等到火车发车了才跟我们说啊？
1: 我这不是为了避嫌吗？出门靠自己，不能轻易提齐主任和佟司令的名头，这不是从小你们教我的吗？再说了，你们不也一直希望我去当兵吗？如今天上掉下个特招的机会，有什么好商量的？
2: 总是有理，
0: 妈，你让让。哎，阿姨，
2: 美芳，
0: 嗯，
2: 听说小梅要参加特招了。
0: 是的，她这不是主意大，她这是胆子大。
2: 她这个孩子，什么都不和我们商量。
0: 芳子，你帮阿姨好好劝劝她。

0: 我去跟他聊聊。
1: 小梅啊，叶芳来了。小梅，妈，过几天通知书就要到了，您就别瞎掺和了。老童，老童，你能不能来管一管你女儿？
0: 作为朋友，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只是我也有必要提醒你，不要被爱情冲昏头脑。肖春生和贺红玲已经在一起了。我认真的，你要对自己的理想、事业、生活负责任，而不是为了一个男人放弃准备这么久的高考去参加什么特招。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你觉得值得吗？

时间，我去帮肖叔叔读信，去学校听课，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一个北京城外的世界。所以当我听到这次特招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有了决定。那些现实问题我也考虑过，可是我围绕不过我自己的心。他不想再当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他想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哪怕不轰轰烈烈，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

0: 开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这个菠萝迷你城。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过地了叫，打你过地了叫。哇，那条一只鬼子子会过路啊！三号上门来了，三号上门来了。

只死鬼啊！那做牌的啊，我可不如好死啊！假车，鸡啊，唔食米的啊！

0: 都是李高兄，李高兄，是我。啊，
1: 原来是范秀才啊。范秀才啊，你叫我叫我今日赶我去投胎的。
0: 不是赶投胎，我是赶掠鸡。
1: 掠鸡？你是在掠什么鸡啊？

0: 管你也是交我送，还是厝内无米汤落鼎，才出来伫咧掠鸡哦。
1: 我是咧掠我的鸡，无像你，经常爱偷人的鸡。
0: 这话啥话啊？我掠过人的鸡吗？你忙你吃土鸡。
2: 我问你，你较会枵的啊？哈？
1: 枵？
3: 有想要食鸡吗？
1: 想，无想。
4: 我想袂开。
2: 呀，我想袂开了。
0: 范秀才啊，台中府假想着假讲假做，嘛着假当。既然咱都送一路好下，只要你承认你偷掠鸡，我就将这只鸡吼送土里哇。
4: 啊！这都是我的鸡啊！
0: 你的鸡啊？
1: 嗯。
0: 啊？秀才你偷鸡，偷鸡秀才，秀才你偷鸡。

兄弟

真正安静，囡仔平平，你呀、啊！

人爱富的高家境的，我高阿金阿煞倒头经几届。我爱你。

什么环境，做你警官室啦。

0: 就是你唔对咯啊！
1: 就算我唔对咯，
0: 还休。

群众的感情。

老爷是秉公平理，要恁来说说看，这个到底是不是张二狗的啊？

哎呀，怪不啊，要是丢嘛了啊！哎呀，怪不啊，要是丢到底丢嘛了？哎呀，怪不啊，要是到底丢嘛了呀？哎呀，怪不啊，要是到底丢嘛了呀？要是到底。

在天间秋断江中，吃苦丢草为官无安葬，日庙过行以表贤良。

0: 来嘛，请安。
1: 独家吝啬不息，实在该你不息啊！
0: 不是不息，是不。
1: 什么？我跟中了，
0: 皮包在此，哪有假？

0: 中乡亲居然领爸七领阿元。你唔通甲我滚笑啊！
1: 想阿家甲范老爷开玩笑啊，请范老爷清官。
0: 将报贵府老爷范伟进高中乡亲居然第七名阿元。中乡亲居然第七名阿元，
2: 小人哪敢骗你啊，范啊！

娘啊，娘啊！

兄有情节有故事，出自家孙的牛读书，中状元啊，中状元啊，中贪位啊，中进士啊，中举人啊，中秀才啊，真好食。

0: 绿酒啊，倒地一搭来困啊！来来来来来，我扶绿酒陈客困。
1: 走，凤啊，你是什么人啊？
2: 家对阮范老爷当家当手。
0: 我是范老爷的老丈人。今日特地过来跟我见识老爷好戏耶！吹口子嘛会杀害，今仔是我唔对，啊！吃吃吃吃吃吃吃，我得到带来酒席之财，向你赔礼道歉。你大人不计，需要你应过。饭汤中隔离，
3: 不要！
0: 哦，害我惊一下，害我惊一下。
2: 有了，公车大哥有啥物啊？
1: 隔离老爷欢喜过度，贪迷心窍，昏迷不醒，我有一个办法咯。
2: 公车大哥有咩办法？
1: 范老爷平生最惊啥物人啊？
2: 平生最惊，
4: 啊！酒啊，唔说，老姨妈，赶紧说，赶紧说，
2: 公车大哥，我想讲平生最惊我的爹爹，
1: 林老伯。
0: 就是我，
1: 安尼好，安尼好。但是好，我将范老爷叫起了啊，伊那是继续疯疯癫癫啊，你就若无金钱，对着伊的面哦，雄雄刚的跌落去，拖伊拄咧心肝头，迄种痰撇出来也就好咯。
0: 骨伊一巴掌，不可啊不可，伊现在是文曲星咯，是大老爷咯，小人唔敢。
2: 两女也不敢，
4: 老姨妈，老姨妈，伊若无将范老爷拍土以后，也你就什么功名富贵嘛都无咯。
2: 好，就以公车大哥。
1: 好事，紧捧一面糖清水来，让我将范老爷拍土去。

0: 这是你中什么中啊？
1: 我这么是伫倒落啊？我这么是伫倒落啊？
0: 恁看恁看，何故一拍就休，何定一拍就倒？哎呦，痛死我了！
2: 母亲，
3: 小刀，
2: 娘家，
3: 小刀，
2: 哎呀，娘家，娘家，我好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我去中阿元，看来我都看走黑了无。
0: 天色老爷啊，不是梦，是真的。你现在已经是格林老爷了。
2: 哎呀，岳父大人来了，小姐大礼参拜。
0: 现在老爷请起啊。
2: 哎呀，
0: 哎呀，
2: 哎呀，哎呀，
3: 起来，起来，你呀，你现在是大老爷了。
2: 我今晚是大老爷了。
3: 没。贵
0: 哦，老天不说的事啊！感谢老爷，你的衫裤阿脏了啊！我给你切切的哦。
2: 夫人，
4: 你
2: 该当何罪？
0: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哟！
2: 警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无完钱。今日本老爷要甲你隔断姻亲关系，从今以后唔准你去打入我门首官府。

0: 我开口便骂，举手便打。如今嘛，我无怕伊，无骂伊，也就算了。难道要我连你不行吗？父亲，人家连帮生，要我还钱，岂是用个得志少年呐、啊？岳父大人呐、啊，我头先是在跟你开玩笑的呐。
1: 侠客显示老爷，侠客显示老爷。
0: 哎呀，公车大哥，哎呀，公车大哥，您保喜有劳。叫我复原有功，也功燕云大祖公。家父大人，快快打死！
1: 哦，是。现世老爷，你一打无茶无米，我已吩咐家中啊。太子太妃大摆宴席，请大家移步到我家中。

0: 李高啊，你也敢来啊？小人有眼无珠，无还几年，如今嘛，烦恼也高涨。阿狗啊，阿狗唔来啊吼！
1: 隔壁啊，上来得分山乌龟一百只。哎，康老爷，你背咧，你背咧咯。哼，
0: 官之妙道不妙心，我怎会受此此切求道之物玷污啊？胡大人，上客。
2: 哎呀，是。那，文贤细老也兼会写笔，那惊无人将文柳送上门来啊！跳跳跳！
0: 哎，小人，小人好哦，也奉文结拜阿姐个结拜阿姐，哎，张老爷上来一张拜帖。
2: 张老爷，
0: 这短短贴，
3: 我老爷，这短短贴是带有来头，不可惜呢。
0: 为什么啊？
3: 这官场之上啊，那是只着这短短贴啊，自然定是七品以上的官职之身。老爷的初步官道，凡事谨慎为妙啊。
1: 赵老爷，凡是七品之贵，高路还乡，算得上啊，是本贵的一粒一。一定没啦，张老爷说了，如今范老爷高中，从今以后张范两家啊，就是世交兄弟了。哎呀，范老爷。

0: 门是比洪家爷较做的啊！
1: 心话，这团结好，其实咱的嘛。
2: 是啊，团结好，都是恁的哦。
1: 是啊，宝宝，这团都是咱的咯。
2: 是啊，是啊，团结是恁的哦。
1: 孟启
0: 东，
1: 你呀、啊。

0: 关老爷高调。
1: 听老爷，本老爷就去拜访丁老爷。本老爷要去拜访丁老爷。

0: 见谁老爷？
1: 那这是计划了哇？
2: 呀，我今晚卡骨，煞卡袂哩起来咯。呀呀，我今晚卡骨煞卡袂起来咯。
1: 卡袂起来就卡袂起来，那卡骨做啥？这个是对，那家无跑腿啊！吼，
3: 我老爷，起来，我爷
1: 你，我爷你哦，起来。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2: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3: 好好好，好好好。

0: 都说吃全麦健康，可那全麦面包干得像脚趾片子。但你瞅瞅咱晋江人的全麦，是能煎出咔哧脆响的麦堆，是能煮得紧实 Q 弹的麦果仔，一口下去满是麦香，这才是实打实的宝贝疙瘩。
1: 晋江上新了。
0: 我呀，是一粒来自晋江的红小麦，你瞅瞅这红褐色的外皮，摸上去糙拉拉的，里头的蛋白质可丰富了。每年农历十一月被埋进田里时，就听阿公说来年五月要帮着补天。那时懵懂的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2: 只搞五个地里好来嘛，啊就就将来只该家家的只。卖出来才真多，才补天啊！像我是传统用过五个做嘛，看我卖好卖落唔了，无准啊就得几个月了。
0: 每年麦收时节，晋江安海的黄立渠总要亲自挑拣一番，只留的那些饱满发亮的麦粒，淘洗干净后摊在阳光下晒足三日，直到摸起来干干爽爽，才能送去磨成粉。这流程他坚持十多年，一次都没含糊过。
2: 啊，较扣是无忘掉咯，王哥话无忘个期待咧，安尼加迄点壳个，一个真正常个啊，咧加味个跩啥物加咯，就点种壳皮落加咯，即大概是点皮只多胖多只。
0: 别嫌我糙，比起那些被剥了皮的白面，我带着整粒小麦的精气神。阿妈总说，带有麸皮与胚芽的糊麦粉香得霸道，做麦堆才够格。
2: 这干哪嘛，一点点，我老母经常阮食嘛。所以说我只会晓的是豆油诶，真正我白豆，阮爱按红麦，红麦较香，有一块红白麦豆较袂香。
0: 半勺糊麦粉，半两汤勺糖，差一丝儿都不行。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直到麦粉吸足了滋味，才罢手。

0: 小火慢煎，直到外皮焦脆，可里头还带着嚼劲。
1: 外面吃起来脆脆的，里面嫩嫩的。
2: 这种是小的时候的味道，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会，老人家都会煎这个来吃，一般吃起来都是一盘接一盘的，
3: 外酥里嫩，然后吃下去稍微微甜。
0: 在晋江人的老时光里，胡麦粉总被捧着当宝贝里，往里撒上一把白糖，揉成团，摔打的紧实又 Q 弹，再掰成大小均匀的粉团，丢进锅里煮成甜滋滋的汤。这可是旧时晋江人劳作时的能量棒。
4: 我弟在北科嘛，我摆就就和老哥给他做许多搞多到包餐咯，啊给卖食，你落去咯，啊就食种得清咯，啊直接就赶去山里头食咯。
0: 要说这家店藏得最深的好东西，还得是那碗咸口麦果仔。胡麦粉里加入少许盐，先在骨汤里滚两滚，再加入花蛤、鱿鱼，麦香裹着海鲜的鲜甜，直往人嗓子眼里钻。这是常来的老饕才懂的滋味。
5: 那我只闻个爱食咸的，包红的菜签啊，有唔准啊是悄悄的无包，真细面干，是种食落较袂枵了。

0: 早先啊，这麦食都是跟着节气走的，端午煎堆，农忙带麦果仔，可如今谁还肯蹲在灶台前呢？就这么着，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就慢慢被搁在脑后喽。
1: 别得来喽，我连干那都爱吃嘞，
2: 那边哦，
1: 开十年了吧，现在将锅渣味哦，就该腌落去了。即系大家在无即个位，我以后是即个位晓得咯。咱家己做转来食，别人无本来爱，所以才来开卖咯。啊，结果真侪人爱食。
0: 这十多年来，黄立许夫妻就守着这家小店，用这麦香留住了一街的街坊。
3: 外面吃不到，就土枣味的地方，还有像这种哪里能吃得到？就这种味道很独特，特别是八零后、七零后这种，就是有点回味。
4: 很客气啦，我是带一大堆吃咱这个家乡的这个锅渣米，买得咯，分给咯，最爱的就是咱们家咯。
0: 等到最后一位食客抹嘴离开，黄立许夫妻俩才轻快下来，抓两把自家晒的地瓜干，舀半勺麦粉冲成糊。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呼噜噜喝着麦糊，麦香混着地瓜的甜，清清爽爽滑进喉咙。
1: 两碗，你不要看我吃，我不吃三碗，你吃不吃两碗呢？会消化，够快活。我老让人家吃进我太松了。
0: 你看，不用花架子，晋江人的全麦美食就凭着这口实实在在的粗粒麦香，把健康和美味都揉进了平常日子里。

昨天您离开主任办公室之后，二处处长在主任面前进谗言，说顾先生跟这个女公谍有牵连，主任就吩咐把顾先生的名字加上了。

0: 夏雨竹已经从医院转回来了，你们过去看一看吧。他现在人在哪儿？小军室。 对他用刑了吗？好像还没有。好，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1: 是。
2: 你的同伙权益被抓了，情况我们完全掌握，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我的态度，你们还不知道吗？我们没什么可谈的。夏小姐，你都已经走投无路了，还不打算悔过吗？
1: 我悔过什么呀？
2: 我没有什么好后悔的。顾长发和你什么关系？没关系，
1: 就相识而已。你来台湾以后见过他吧？见过。他变卖了我所有的财产，来到台湾。我得找他要钱呢。
2: 我当然得见他，夏小姐，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相信了吗？说，他是不是你的同伙？
1: 不是，
2: 夏小姐，别以为您不说，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

0: 据我所知，十三号夜里，顾长发还去过中心旅社，是吗？
1: 是啊。只要你说出他的身份，我们可以免你一死。
0: 他只不过是去给我送一张传票，其他的，他什么都不知道。
2: 既然你这么不配合，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重刑。
3: 是。说说啊你，说说，快说！啊，厉害啊！

0: 处长，怎么样？这女人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可一身的硬骨头，打了一晚上了，就是不说。处长，你要不要去看一下？你告诉他们别再对她用刑了，那些刑具对她没用的。可是，什么？
1: 二师处长说，他们还有更狠的办法。

0: 伤这种心了？
1: 你什么意思？
0: 一个女人，万一吃不住死了呢？来。

0: 你看看你自己，你自己现在的样子，一辈子没出息，老了老了还惹出这么大的麻烦，你知不知道？雨竹只要一松口，你这条小命就没了。
1: 我为他做的每一件事，我都不后悔。没错，我没出息。但是没出息的小老百姓心里也有一个念想，也就是有了这个念想，再难熬的日子都熬过来了。我很高兴我没有喜欢错人，我喜欢了一辈子的这女人。 她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比你这个亲妹妹强。再看你，看你胸前挂满了那些明晃晃的东西。可是你再看看你现在，双菊，你觉得你活得像个人吗？

想让宇宙小姐咬住我，其实是为了对付你。你们国民党不就喜欢搞这一套吗？可他什么都没说。顾双菊，你要是真记得你这条命是谁给你的，我求你了，别再让他说。别再让他受折磨。

0: 处长，那些共党的量刑意见，主任说让您签完了，让我送到法庭去。
1: 马上就好。
0: 其实，如果下一主愿意投诚，说不定可以不用死。
1: 投诚？那是不可能的。求人得人。

夏雨竹入台收集军事机密情报，通敌通共，以违反刑法中为敌人从事间谍活动等罪，经判处夏雨

0: 法院问我们对你们的量刑意见，我犹豫了很久，在你的名字后面写了建议死刑。
1: 你做的对，在宣判前，局座单独给我打电话，他让我劝劝你，只要你愿意宣布脱离共产党，向大陆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投诚，就可以饶你不死。但我拒绝了，
2: 尚娟。
0: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就是你。但我又希望你会受不了那些刑具。我又希望你能够辩解，这样你就能够活着吗？没有底线的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小姐，你一点都不怕吗？
2: 我记得小时候，小姐最胆小了。
0: 怕？我只怕一件事。什么事？
2: 我怕连累惩罚，他是无辜的。
0: 可你是革命者，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这样做值得吗？
2: 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些普通人。小姐，你恨我吗？
0: 我的心里对任何人都没有恨。 尤其是你，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但是我曾经发过誓，我发誓一辈子要保护小姐。但是现在，我需要亲手把你送向刑场。
2: 这不怪你。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们都是平等的人。你在追求你的信仰，我也在追求我的信仰。
0: 双菊，为什么信仰不同就要互相杀戮呢？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一种信仰， 要靠消灭其他不同的信仰来证明自己的正确，那这种信仰，它一定是不正确的。我们现在的死，就是为了有一天，人们不再因为信仰的不同而杀戮。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那我们的死就有价值了。
2: 小姐，你为什么总杀为别人、为长发、为穷人、为那些毫不相干的人？你为什么不能为你自己想一想？人只有活着，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啊！你笑什么？
0: 你看看你，现在说的这些话，和当年程碧姐说的一模一样。程碧姐如果还在的话，看到现在的你，她一定会很欣慰的。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2: 盛局？
0: 我哥哥死了以后，我就一直在为我的。 我的心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能使我安宁。我找了很久才找到。现在虽然我就要死了，但是我的心却很平静。 我在想，志远，还有我的那些战友们，以及历史上那些从容赴死的先贤们，他们当时的心情，应该和我现在是一样的吧。 双君，如果你真。

0: 真的想帮我，就帮我做一件事吧。
1: 你说，我一定帮你。
0: 这是我写给俊浩和和平的信，将来有机会想办法把我交给他们。
1: 不会的。
0: 还有，我有一把钥匙，那是我当年跟俊浩在一起时候的定情信物，被你们的人搜走了，帮我把它找回来，放在心里，一起交给他。
1: 还有吗？
0: 还有，帮我找一身新衣服，让我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走。

0: 正合适，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你还记着我的尺寸，
1: 一辈子也忘不了。
0: 双裙，坐下，咱们聊聊。
1: 小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还有可能回到以前吗？ 我们无法停留在过去，更无法回到过去。我们被命运裹挟着向前，是时代选择了我们，也是我们改变了时代。我们选择了不同的信仰。
1: 注定无法再像以前一样携手了。可是我不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想回到过去，回到我们在武汉无忧无虑打羽毛球的时候。
0: 我想回到过去，双绝。过去不是无忧无虑，是我们被无知蒙蔽了双眼。我以前不理解我哥。

0: 甚至不了解志远，但是现在我懂了，我理解周大姐，我理解君浩。一个人的人生如果没有信仰，那无异于行尸走肉。是他们，是他们给了我革命的启蒙，帮助我打开双眼，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让我不再是那个只关注自己喜怒哀乐的女孩子。
1: 吕小姐，你真的打算以生命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信仰吗？
0: 双爵，如果没有这个打算，那就不要说那是你的信仰。虽然我们不能再回到过去了，但在我的心里，你永远都是我的姐妹。

0: 送给你，当然记得。没想到，都这么多年了，你还留着它。
1: 小姐，帮我戴上吧。

0: 你想好了，双军，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还要劝你一句：你还年轻，上面很看好你，国防部又成立了一个大陆工作处，我推荐了你，以后前途大有可为。你这时候退役，是不是太可惜了？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1: 我已经想好了，
0: 连这个都不要了，
1: 这些靠滥杀无辜换来的荣誉，又有什么意义呢？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主人，我先走了。 再见。

0: 来了，
1: 哥，我回来了，
2: 哎，进来吧。

亲爱的俊浩，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你。对不起，我爽约了。我们曾经发誓一生都要在一起，我却再也不能回去。今生的誓言，只有等来生再实现吧。我回想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就像烟花一般，太绚烂，但也太短暂。我总能想起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那张青涩无邪的面庞。那时候，我们拌嘴、吵闹、水火不容。可人生是多么的奇妙，我又是何等的幸运。兜兜转转，让你重新出现在了我的生活里，让我找到了爱情。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生越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君浩，我要走了，但我把我全部的爱都留下了，分别。

并不可怕。这波澜壮阔的时代，辜负了多少人的生离死别，但我不后悔。人是很伟大的，一点点生活的甜，就能支撑我们度过很多很多的磨难，并且心甘情愿，毫无怨言。而这甜蜜，就是我们永不止息的感情。亲爱的和平，我的孩子，请原谅，从你咕咕坠地开始，在你最需要妈妈的时候，我却一直没能在你身边。你还年轻，正是热血沸腾、青春激昂的年纪。我希望你不要去追究妈妈是怎么死的，我更希望有一天你能真正的明白妈妈是为了什么而死。这是历史在一代中国人身上烙下最深的伤痕，我希望你长大了以后了解这一切，宽恕这一切。希望在你的一生中，能看到所有的中国人重新站在一起，帮妈妈好好照顾君浩小舅。我相信他会像你的亲生父亲一样疼你。

0: 前一段咱们院党组一直在研究执行局的问题，执行难，不光对我们青岗法院，对全国各地法院都是一道难题。执行难度大，办案人员少，积压案件多，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当初我们把执行二庭作为试点，组成了以青年法官为主的青年团队。
1: 希望用这种青年法官的热情和闯劲儿，尝试着探索新的新路。刚刚已经去了吗？问问。李厅长，我有个情况想跟您汇报一下。
2: 说。
1: 咱们今天执行的这个玉成督导办的业主齐文玉，是咱们刑庭法官麒麟的姑姑。
2: 你想说什么呀？
1: 咱都有一个法院，低头不见抬头见，需不需要时间跟领导打个招呼，或者跟其他官员来事先知会？
2: 反正你直接去，我不问你。有什么问题啊？你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吗？这个案子谁判的？
3: 您前的张丽法官于4月公告送的，被告一直没有出庭。
2: 张法官判案的时候，是不是也得事先跟领导打声招呼？是不是也得事先跟这个齐法官知会一声？如果齐法官不同意，这个案子就不判了吗？案子已经判了，手续齐全，我们干的。
0: 就是执行的工作。还有问题吗？没有。
4: 为了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咱们准备实行轮岗制，集中咱们全院各个部门抽调优秀的原告法官，以半年为单位，用轮岗的方式去执行二庭工作。同学。
5: 轮岗制啊，就是及时雨。我们大家伙是盼星星盼月亮的，终于盼到了。您就说，第一个把谁派到我们执行二庭？
6: 麒麟，麒麟，
7: 这个早。哎呀，这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我正要去找你呢，晚上我请吃饭。
5: 行啊。哎，今天晚上真不行，我明天上午要开庭，晚上我得回去准备一下。
6: 你得了吧。 明天开庭，今天晚上吃饭耽误吗？说定了啊，下了班我找你，一起走。

0: 久等了哈，啊，请慢用，慢用，慢用。
1: 哎哎，谁是方强？
2: 方强不在这儿，他是我儿子，我是他妈。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是青岗法院执行局法官，我叫楚云。哦，今天来是对中仁路5号的涉案房屋进行拍卖前的调查工作，请你们予以配合。
2: 拍卖？不是，这房子是我的，写的是我的名字，跟他没关系啊。
1: 以前是你的，但现在不是。
0: 不是，你怎么还拍上了呢？你能不能管管他？你到底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啊？
3: 齐春玉，你与方强在今年的1月7号在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
2: 过户？
4: 这是房产证复印件和过户合同，你看一下。
2: 这不可能啊，怎么还过户了呢？
3: 方强在1月12号将坐落在青岗市中仁路5号的房屋，也就是这所饭店，进行了抵押，向快享金融贷款公司申请了抵押贷款，但未能按时偿还。快享金融起诉至我院，法院判决后，方强并未上诉，现判决已经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因为方强并未主动履行，法院已经裁定查封拍卖此处房产，请你们在7日之内主动腾空店面，逾期未腾空，我们将强制执行。
0: 不不不不不不，你等等，你说的有点乱，我听得有点晕。什么的贷款，什么强制执行，什么还有7日，什么这误会了，
2: 误会了，真的
0: 错了。
2: 这整个过程我们完全都不知道，
0: 对，
2: 真的弄错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1: 冷静，冷静，方强是你们的儿子吧？
0: 对啊，
1: 我们一直联系不上他，你还是想办法联系到他，问问他就清楚了。
2: 打电话，我对电话在这。
5: 哎，那个外卖好了没有啊？麻烦快点。
0: 我去拿。
2: 哎呀，不卖了，不卖了。
0: 又跑了一单呀？
5: 那你们自己取消啊，免得客人投诉我。
2: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你走。
0: 打通了没有啊？
2: 这不一直打着呢吗？他也不接电话呀，这个小兔崽子。
6: 咱们这第一炮啊，是一定要打响。经院党组商议，人选的条件是有2个，第一就是业务要过硬，不但结案率要高，同时呢，被投诉率还得要低。这2个呢是年龄，考虑到执行二厅是一个年轻的法官团队，那么我们轮岗的原额法官的年龄不宜过大，这样一是没有代沟，二呢又可以保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上限呢定为36岁。
7: 哎呀，您就赶紧说姓甚名谁吧，我急死了都。
8: 不要给你急的。经过研究，尽管马副院长和赵婷非常不舍，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咱们轮岗推荐的第一人选就是咱们刑庭的麒麟同志。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周有明到庭。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9: 谢谢审判长。本案由青岗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周有民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23年3月1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依法审查查明，2023年1月20日下午18时许，被告人周有民上门催收欠款，与被害人郑小聂因还款事宜商讨未果，发生口角。周永民使用匕首向郑小聂腰部连刺7刀，致使郑小聂肾脏破裂，情节十分恶劣。
1: 苏云女士，我们要开始工作了。
2: 不是，法官同志，我是想跟你说啊，这房子它是我的。我侄子叫麒麟，是他买给我的。那个麒麟他也是你们青岗法院的法官，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真的不是方强的，真的。
1: 你刚才说这个房子不是方强的？
2: 不是。
1: 就说合同。你看一下， 这个合同上的签名是不是你签的？
2: 我刚才看了，这个合同真的不是我签的，而且我也没转让这房子啊。
1: 你可看清楚了啊，如果这个签名是方强伪造的，那他可能要负刑事责任。
0: 哎呀，玉啊，你忘了这个字儿就是你签的，当时我在现场啊。你赶快给法官说这个字儿是你签的，要不然方强得坐牢，
2: 都是你管的。这房子是我的，我不搬。
1: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意见，或者有什么诉求，可以以案外人的身份提出异议，但是你必须配合我们工作，不要妨碍我们执行。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所有东西全部腾空。
2: 我不能腾这个房啊，这个房是我的，是我的侄子麒麟买给我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是个法官，要不然你去问问他。
1: 不要跟我提麒麟，这个事情跟你的侄子没有关系。我现在要求的是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房子里的东西全部腾空。
6: 周雷啊，怎么样，满意吗？
7: 满意呀，我非常满意呀。
6: 那好，轮岗从报到之日算起，为期6个月。
7: 同源，别从报到开始算起啊，这咱们从下个季度开始算起啊，这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咱也好算不是吗？
6: 要不咱们从新年开始算起吧。
7: 好，马院，就从新年开始算起，你好记他又方便
6: 呀。占便宜没够是吧？你知道为了派麒麟过去，我给赵厅长做了多少工作？就从报到之日算起。
0: 你喝口水。你看，
10: 阿姨，方强呢？从法院开庭审理阶段一直到现在，都拒绝跟法院联系。今天我们来是进行拍卖前的公告的。因为您是方强的直系亲属，所以请您在这个回证上签个字，代收拍卖财务数。
2: 干什么？这字是随便能乱签的吗？啊，他说让你签你就签啊？不签。

0: 其实玉女士，该向你说明的情况，我们都已经向你说明了。我再强调一次，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你听清楚了吗？叶轩，把裁定书和公告交上去。
1: 好。
2: 什么玩意儿？
3: 哎哎，怎么了？别动！别动！别动！房子就没了，我怎么跟其他人交代？哎呀呀呀！您听我的，这事儿您听我的。哎，这真不能抢，您抢了就违法了。
2: 我违什么法？
3: 你让开！
2: 是警察是吧？你说我违法，你要抓我是吧？
3: 来呀，抓我呀！
2: 那哪有冷乾坤法治社会？怎么了？我就不信我没有讲理的地方了。我
3: 你怎么这么碍事啊？
0: 你不明白吗？这个东西往上一贴，就进城事实了。咱家房子都没了。问你们谁敢贴？齐润玉女士，我提醒你，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叶轩，贴。
2: 干！
4: 不能拿东西！不要动我的房子！我想吃给你们看！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周末请二位到我家里吃饭，我亲自下厨啊！您水带水，多请几位行不行？
1: 行啊，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把正常工作搞得跟私下交易似的。
0: 反正我心意已经到了啊！
1: 记住啊，六个月之后把人给我还回来。
0: 别，马院长，人还没到，先说走的事儿，生分了啊！哟，
1: 周磊，哎，既然喝了好油，我要求你这车跑得又快又稳。
2: 我把咱们全院连续3年结案率最高的法官派给你了，那我是要成果的，您就瞧好吧。<笑>
3: 刘金松那个案子要进行复核，程序不要出错，
2: 最新的验伤报告你要尽快给我。
5: 好的。
2: 喂，
5: 金林。
2: 哎，马院，有什么事儿吗？
5: 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行，我这就过去。你先忙。
6: 好，齐法官，等一下。
7: 怎么了，小李？你赶紧到大门口看一下去。你姑父来了，联系不上你，你家里好像出什么事儿了。
6: 啊？行，谢谢。
2: 秦毅，
6: 怎么了，姑父？
7: 你忙什么呢？我在这儿等你这么半天，
2: 什么事儿？
6: 什么事儿？你姑妈被你执行局里给抓这儿来了，还说把咱那个店给封了，还要拍卖。
2: 把店给封了？为什么？
6: 我听的意思是方强他把咱房子抵押了，人家限咱们7天把这个房子腾空。你姑妈一听这就给人打起来了。
2: 我姑妈动手打人了？
6: 她哪敢动手啊？你说，就和他们吵了几句，说着说着就给他带上车了。<笑>启林啊！ 别的我不担心，你姑妈咱心脏不好，腰也不好，走的时候连件厚衣服都没穿。你说住在那儿能和住家里一样吗？你赶快想想办法找找人，咱咋地都行，咱得把人弄出来呀。
2: 马院，您找我，
0: 齐法官现在不容易啊。 见你一面还得三请四催的，
2: 正好有个事儿我要向您汇报。
0: 啊，你先坐。那你看是我先向你汇报呢，还是 你先跟我汇报。
1: 请您指示。咱们院执行轮岗制听说了吗？
0: 我知道。
1: 你很幸运啊，全院各个部门那么多年轻的法官，第一个就选中了你。
0: 我？
1: 你记住啊，你是刑庭派出去的，是我的兵，绝对不能给我丢人。
0: 您的事儿说完了吗？那我汇报一下我的情况。
1: 行，你说。
0: 我姑妈家不是开了一饭店吗？今天上午执行局的人呢？ 去执行，我姑妈呢脾气不是很好，过程当中啊就发生了一点冲突，那执行局的人呢就把我姑妈带到院里来了。
1: 怎么回事？嗨，
0: 我表弟有个案子现在在咱们院呢，我对判决和执行都没有异议，就是我姑父说我姑妈今天带走的时候呢情绪状态不是很稳定，她呢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您也知道。
2: 我姑妈对于我来说就像亲妈一样。我知道作为法官，我不应该过问这件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孩子，我真的很担心她的身体健康问题，所以我想向您请示，我能不能去看看她？根据对比多个账户，近两个月李仁有多次赴澳门赌博的记录，金额较大。李仁案的执行拖得太久了，他跟我们纠缠的经验已经很丰富了。 像这种失信被执行人，必须坚决打击。等我一下。
3: 喂，马院长。
5: 你们今天是不是对玉成独角饭店进行了执行？业主齐润玉。
3: 是的。
5: 这个齐润玉是。

0: 麒麟法官的姑妈，麒麟是个孤儿，从小啊由他姑妈抚养长大的，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1: 我应该知道吗？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是孤儿，我执行权就得征求他的同意吗？
0: 哎，楚云，你说话怎么那么冲啊？
2: 这麒麟跟他姑妈的感情其实就是母子关系，
0: 现在他作为儿子想去看看他姑妈，这不是很正常吗？
2: 我现在通知你，麒麟已经按照组织程序向我请示过了，想去探望他姑妈。这个案子我也了解了，祁润玉并没有什么过激行为，而且身体确实不太好。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让你接待一下麒麟，听听他有什么诉求。绝对没有干涉你们执行局工作的意思。知道了。
3: 楚厅长你好，我是刑庭的麒麟，我能跟你聊两句吗？
1: 不能。

0: 我知道你是来干嘛的。首先，如果你要过问这个案子，请先去填一份插手过问他人案件登记表，交到督察部门。其次，如果你对房屋的权属登记有异议，可以去向房产登记部门了解情况。
1: 最后，如果你对我们的执行有异议，可以去执行异议部门提出异议。
0: 齐法官，你的行为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工作了，你知道吗？
2: 是这样啊，我呢向我们刑庭的赵庭长已经汇报过了，我也向咱们院分管刑庭的马院长汇报过了。在来之前啊，我也请示过你们执行局的周局长，他们都同意我来见您。您是承办法官，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想看一眼我姑妈。还有一个情况我要跟您说明一下啊，我父母走得早，从小呢是我姑妈把我抚养长大的。你们执行的这个店铺呢，是我卖了我父母留给我的房子给我姑妈买的，这钱是我出的，但是房屋的所有权呢是我姑妈。那我
0: 齐法官，打住打住，你的家庭情况跟本案的执行有任何的关系吗？你的这些事情为什么之前不向审案的张丽法官说明呢？
2: 我尊重张丽法官的判决，所以整个案件之前我是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直到你们执行我才知道是这个结果。我今天来啊，主要是我想看一眼我姑妈，安抚安抚她。我呢不是以一个法官的身份来找您的，我是以一个侄子的身份来找您的。
0: 齐法官，你我都穿着法官的制服，你说你不是以一个法官的身份来找我的，你可真逗啊。为了这件事情，你找了赵庭长，找了周局长，刚才马院长还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干什么呀？你不就是想疏通关系，用领导来压我吗？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什么身份呀？你告诉我，你是侄子的身份还是法官的身份呀？
2: 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如果你不同意的话，我不会强求。咱俩都是法官，您没必要跟我说话阴阳怪气的。再说了，我没有要插手你们执行局案件的意思。
0: 你倒是想。
2: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不是来走后门的，我也不是来走人际关系的，我就是单纯的想要见一下我姑妈。她身体不好，她有高血压，有心脏病，我作为侄子我很担心她，这都不行吗？如果连这点常识你都不能理解，你也太不近人情了吧。
0: 秦法官，这里是讲法的地方，你跟我谈什么人情啊？对不起，我还有工作。

0: 欧阳露露，通知邵军多配一些警力。这一次绝对不能让李仁跑了。
1: 是。
0: 散会。杨洋，哎，今天我们刚带回来那个阿姨瞿润玉，可能心脏不太好。你去社区医院联系一个医生过来帮她看看。如果真是不舒服，该送医院送医院。
2: 通知刘知事法警，告诉他们，祁仁玉的家属可以探视了。知道了。喂，你好。
3: 是刑警麒麟法官吗？
2: 我是，您哪位？
4: 我是刘知事的法警刘磊，接到执行局的通知。
5: 您现在可以过来探望祁仁玉了，因为他在谈话时的态度不好，自回笔录，现在转到拘留室。
6: 啊，谢谢。哎呦喂！顾老板，
5: 哎哎，麒麟，我在这儿呢。麒麟，
6: 没事吧？
5: 我没事儿。
6: 姑妈给你丢人了是吧？你姑妈呀没啥大能耐，这一辈子做的最骄傲的一件事就是把你培养成了个法官。我的侄子是法官，我还给关进法院里呢，太丢人了。
5: 你也知道丢人啊？你知道你今天做的事儿性质有多严重吗？
6: 那你说，我好好的冲进来一帮人告诉我说你得同房，我还委屈呢。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5: 怎么还能抄家伙呢？要拼命啊！给你请到执行局谈话，你不能态度好点吗？还敢撕毁笔录？就你这身手，真要跟人打起来，你不给人脸上打破相了，最起码也得给人脸上抓几个猫爪印儿。人家法官可跟我说了啊，从头到尾，人家跟你都是有商有量的。
6: 我不是一听他们让我同房我才急的吗？那等我出去了，我跟那个法官好好道个歉呗。
5: 你跟我说，这饭店，你真的没有过户给方强吗？我没有，我真的没有。麒麟啊，这房子是你买给我的，我怎么可能过户给他？我这房子从来没做过抵押。妈呀，法律是不会冤枉好人的。你是没抵押，那方强有没有抵押呢？我了解过了，人家法官说了，联系不上方强。
7: 告知又没信儿，法院有证据证明这个房子已经过户到方强的名下。来了来了来了！方强，方强在哪儿？我去。小腿子呀！不玩了。别补兵了，别补兵了。来来来！啊，这我……来来来！我看看我朋友不来了。你一个队友没有呢？来了来了，给我这条。

0: 我是他哥，今天我们家出了点事儿，他心情不好，我替他向你们道个歉啊，对不起，对不起，你们都没伤着吧？
1: 没事吧？
2: 行，都出来玩了，谁都不想惹事儿。不过咋说啊，家里要是有疯狗，以后可得看好了，别让他出来乱咬人。
0: 他们再给我说一句，
3: 说
0: 了，
3: 冷静，
0: 闭嘴啊！
2: 不，他们五个打我一个，
0: 闭嘴，冷静啊！都别生气啊！今天你们在。

今天不是你拦着我，他妈弄死你们！你弄谁呀？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站住！雨莹，别往那儿跑！站住！

0: 我们是青岛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楚云，现在对你欠款不还，进行强制执行，请你配合我们工作。你现在这样抗拒执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如果你有任何困难，请你下来，咱们好好沟通。
1: 我没啥跟你沟通的，我也没钱还你们。多走，我要调进你们都有责任。
0: 别，你冷静啊，抓紧栏杆。
2: 我离远点，给我下下，给我下下。少军，退后，保持距离。他不会真跳吧？
3: 近期资料没看，虚张声势。一年体检两次三分医保，这么珍惜生命拿干跳？你躲得掉的？
4: 那饭店是姑妈的命根子，今天法院通知要执行，姑妈差点没气死了。那我妈没事吧？你还知道问一句你妈呢？姑妈被法院带走了，你说有事儿没事儿？真行，你抓的吧？不是你一法官，你能让我妈被抓进去？平时你一口一姑妈叫着，是我们家花钱供你上的大学学的法律。
5: 怎么就说你这么个白眼狼啊？但一面亲是吧？
4: 方强，你要是但凡懂一点法，都不会是现在这样的结果。但是我告诉你，法律是公正的，姑妈肯定不会有事儿，但是你就不一定了。
5: 别在这吓唬我，我能有什么事儿？
4: 来来来，你告诉我，那饭店是姑妈的，怎么就转到你名下了？
5: 是，那饭店是你给我妈买的，可现在那饭店是我妈的。
4: 我妈的就是我的，早晚得转到我名下。犯法吗？
3: 犯法。今天你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说清楚，你哪儿都别想去。
4: 我没这个义务。
3: 姑妈跟我说，那房子没转给你。如果你要是伪造的话，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是要坐牢的。
4: 那你抓我呀！你抓了我，你就是你姑妈的亲儿子了。来来来，抓我，抓我，抓我，抓我。
3: 方强。
6: 你别给我犯浑啊！你告诉我，这事儿是谁给你操作的？你没这脑子，抵押了200万，你干什么去了？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7: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他们那就是吓唬吓唬你，不会真执行的。顶多俩月，啊，你扛过去了，大把分红等着你呢。
8: 不是，可我之前那。 手机电话一天好几百个，催我还贷款利息。我现在一听见电话响，我这心脏直突突。我好不容易，这电话不响了吧？法院又来找我了。这不能出什么问题吧？
6: 你有什么问题？你说要五份，我是不是立马跟你签协议？你说没钱，我费了多大劲，我找了多少人，我才帮你把那房子给抵出去了。

0: 兄弟，我这么大企业在这儿呢，我还能跑啊？你自个儿说，你回来，我是不是回回在这儿等着你？我躲过吗？我，
1: 不是，那，可您之前不是说，我把我贷的钱都给您，您就能帮我还贷款利息吗？可我怎么收到短信说我这逾期好几个月了呀？
0: 那贷款利息就不能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还？再晚几个月那都是很正常的事儿。
1: 你自个儿出去问问去，哪个玩贷款的没接到过这些电话信息啊？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顶多再扛俩月。只要青港公寓这块一上马，哥哥那融资马上就到位了。你占那股份，那可是千万分红啊，兄弟！你说你等马上要起飞的人了，一点城府都没有。
2: 明总，我不是不信任你，就主要我这没经历过。
1: 心里没底，咱们现在不就是在经历吗？经历完了，是不是自然就有底了？哎，一起经历经历。董明，董明，董明，我说了你认识啊？
3: 我伪造，
1: 人家是永康健身器材厂的大老板，人就能有这个能力给我办过户，而且文件手续也都是齐全的。我在他那儿买了10%的股份，再过几个月。 整个咱青港市的健身器材都要用人家永康的，有朝一日只要永康上市，我就是原始股东，股票值多少钱你懂吗？
3: 你个傻！
4: 你凭什么相信他呀？
1: 我凭什么不相信他呀？那厂房地皮能跑了吧？多好的买卖啊！
3: 姑妈现在被带到法院去了，你说这是好买卖吗？
4: 这么好的事情，人家凭什么要拱手让给你啊？你有脑子吗？你能不能想想啊？你被骗了。

0: 哎，师哥。
1: 哎呀，齐大法官，你终于接电话了。
2: 什么情况啊？信息不回，电话不接。
1: 这下了班了，办公室还没人。现在谱这么大吗？是不是晚上吃饭的事忘了？
0: 哟，我今天真不行，要不然咱们改天再约吧。
2: 我不管啊，天塌下来，你晚上也必须来。告诉我在哪儿呢？我接你去。

0: 把你的情况说清楚，把钱还上，把问题解决掉，听清楚了吗？我啥情况啊？啊，我没钱，我跟人还，我啥情况？你没钱？这个月的4号，你去澳门赌博，你输了38万3800块，帮你前往澳门的人叫李超凡，你住的是银河酒店，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1: 那你们也知道我输了呀，对呀，我输了呀，输了就没钱了呀，我咋还啊？
0: 李岩，法院已经限制你出境，你私自前往澳门已经属于违法行为，你是想去公安局跟公安谈，还是跟我们回法院跟我们谈？
1: 以前你们也不这样，怎么着涨工资了还咋的？你把我往死里逼啊！你们看看法院，法院逼人跳楼了，我掉下去我跟你说你们。
2: 你们都有责任。
3: 董明，
4: 忙着呢。
3: 你忙什么忙啊你？
4: 你干嘛呀？
5: 不是你疯了吧？这账本啊，这个
3: 账本，一分钱进账都没有，这叫账本？我的钱都填你那破厂子的坑了，我现在美容院的窟窿怎么办？

0: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补上？
1: 什么你的我的呀？你这名儿愿意开张，我没投钱是吗？合着以前我有钱的时候，你天天粘着我，我这刚出点事儿，你就跟我翻着小账是吗？行，我知道你现在烦我了，我走。
0: 啊，我走，
1: 大难临头各自飞呗，啊。
0: 早知道你靠不住，那些要债的人要是再来的话，就让他们逼死我，我活该。

0: 非闹成这样干嘛啊？
1: 你着急，我比你更着急。之前都是你逼我，什么时候逼过你啊？我不都跟你说了吗？那些要账的人再来，你就先躲躲。只要扛过了这段时间，我那账面上马上就有钱了。回头把厂里那欠工人的工资这么一付，剩下的钱我不都给你啊？
2: 谁知道你这回说的是真假呀？
1: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周永民那案子马上就要判了。我现在已经联系到了他那个主审的法官，只要法官抬的手，这案子就得轻判。回头这案子轻判了，你说他那有钱的爸爸得给我多少钱？
2: 靠谱吗？
3: 李仁，咱们这么耗有意思吗？
4: 给我整点，整点水喝。给我整点水。
3: 张一，给他水。
4: 好，快点，我一会儿掉下去了。你别过来，别过来，你站那儿，站那儿，你站那儿，要疼别动啊，你别过来啊。
5: 你抓住了。
4: 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给我放这儿，放这儿。
5: 抓稳啊！我给你放那
4: 儿，别动啊！动我就掉下去，放这儿，下去。
5: 好，我下。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就是一坨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唇膏要用红色的，眼睛要涂紫色的，像这样，哈，完成啦！佳佳，牛奶怎么样？漂亮吧？哦，哦，我也想试试真正的化妆。
1: 好了，现在出去准备一下。
0: 咚咚，妈妈，我的蜡笔找不到啦。哦，哦，妈妈不在房间里吗？啊，啊，哇，啊，哇，哼，
2: 姐姐，姐姐，
0: 小豆，还怎么样？姐姐漂亮吗？
2: 我也要，我也要。
0: 哦，嘘，不行，小豆，你太小了。
2: 妈妈，妈妈，
0: 小豆，别哭了。
1: 小豆，怎么了？哦，
0: 妈妈，什么也没有发生。
1: 哦，哎呀，小美，你化妆了呀？
0: 啊，哦。对呀，我也想变得像妈妈一样漂亮。
1: 哎呀，那个，妈妈知道你的想法，但是小美，你还太小了，化妆对皮肤不好，而且小美不化妆也很漂亮呢。
0: 哼。
1: 对了，过会儿小恩姐姐要来了。
0: 啊，小恩姐姐。
3: 小美，你好呀，
0: 小恩姐姐。
3: 小美，最近好吗？
0: 嗯。
1: 小恩，你好啊。
3: 阿姨好。小豆，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1: 哦，小恩毕业之后感觉越来越漂亮了呢。
0: 嗯嗯。
3: 阿姨，您过奖了。
0: 没错，姐姐，你真的很漂亮呢，而且还化了好好看的妆。
3: 啊。谢谢。
1: 小恩呐，今晚要留宿吗？
3: 嗯，小美，姐姐今晚跟你一起睡好吗？
0: 好呀好呀，好期待呀。
1: 小美，你陪小恩姐姐待在家里好吗？妈妈要带小豆去超市买做晚餐的食材，你们两个可以在家里尽情的玩。
0: 好。姐姐，我们快上去换衣服一起玩吧好吗？
3: 没问题。小美，我们要玩什么呢？
0: 什么都可以呀。
3: 那么就……
0: 哇，太有意思了！
3: 太有意思了，小美，你真厉害！
0: 看，饭菜准备好了哟。
3: 谢谢，我会好好品尝的。哦哦，
4: 小心，小心！哦，
0: 姐姐太贪心啦。我们一起来读童话书吧。
3: 好呀，没问题。
0: 我马上拿过来。
3: 好的。

0: 这是什么？
1: 哇，是化妆品！哇，比妈妈的还漂亮，在闪闪发光呢。哇，这个颜色太漂亮了，好香啊！
2: 小美啊！小美怎么了？
1: 其实是我看到姐姐你的化妆品太漂亮了，忍不住拿起来闻了一下味道，真的。
2: 小美对化妆品感兴趣吗？想不想试一下呢？
1: 真的可以试吗？啊，但是妈妈说不可以，因为我还很小。
2: 那在妈妈回来之前，我们试一下化妆吧。
1: 啊，真的，太棒了！我们要对妈妈保密哦。
2: 当然了，让我们开始变漂亮吧。

0: 我们小美以前是个宝宝，现在变成这么美丽的淑女了。
1: 姐姐，我可以试穿一下你的鞋子吗？
0: 当然可以。

0: 小美啊，你在这里干嘛？为什么穿着姐姐的鞋子？
1: 我只是想试穿一下。
2: 姐姐，脸。
0: 哦，怎么回事？你还化妆了吗？
1: 那个，哎呀，那个，
3: 阿姨，是我帮她化的妆。
0: 哎，岂有此理！早上我不是说了不准化妆吗？为什么不听话啊？可是如果真的好奇想体验一下，妈妈也是理解的。快看，妈妈给你带了什么礼物，拿上试试吧。
1: 哇，这是给我的吗？
0: 对呀，因为刚刚在商场买东西的时候看到这个包，觉得小美一定很喜欢，所以就买了。
1: 妈妈最好啦。看上去怎么样？
0: 太漂亮了。
3: 小美，我们来拍照吧。
1: 好啊。
3: 来看镜头。好啦，化妆我们已经体验过了，为了保护皮肤，我们一起来清洁面部吧。在脸上涂呀涂呀，
4: 在脸上涂呀涂呀，
3: 咻咻刷刷，
4: 咻咻刷刷。睡觉之前我们洗干净，保护好皮肤。
3: 好，现在在脸上搓搓泡泡，

0: 姐姐，我想快点长大，成为像姐姐这样漂亮的大人呢。
1: 小美现在也很漂亮呢。
0: 真的吗？
1: 当然了，你太可爱了，以后会比姐姐更漂亮的。
0: 那我更想快点长大了。哇，困了，姐姐晚安。
1: 小美也晚安。
2: 小恩，慢走啊，
3: 下次再来玩啊。
1: 好的，叔叔阿姨。
0: 姐姐要走了吗？不要嘛，一直住在我们家里吧。
1: 姐姐会再来的哦。
0: 真的吗？
1: 当然啦，拉钩啊。再见
0: 再见。
4: 姐姐好漂亮啊。
0: 啊，是啊，因为化妆变漂亮啦。但是我们现在都还太小了，不可以化妆。小恩姐姐也不在。啊，那是什么？啊，那是小恩姐姐的口红吧。
2: 小美小豆，来吃点心吧。哦，小美，你们在干什么呢？
0: 小恩姐姐把口红放在这里，我们在玩化妆游戏，很漂亮吧？
4: 小豆好漂亮，好漂亮。哇，

0: 行不行？你们太小了，化妆品会伤害你们的皮肤的。
1: 哇，昨天你还说我很漂亮呢。
0: 昨天是体验，但是小孩子是不能化妆的。
2: 这样子的，
1: 我也想化。
0: 不可以。
1: 我也想化。
3: 小美很

0: 歌跳舞哦，让我们下次再见。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妈妈乐疯狂之知心音符堂。
6: 妈妈侠，你在等什么呢？
7: 我在等着流星许愿呢，愿我的宝贝懒羊羊快快长大。快看流星。孩子快走。儿子别怕，妈妈保护你。谢谢你，小灰灰。
1: 吃吧，
7: 儿子，给你吃。
6: 不就是知心糖吗？我早就吃过了。
7: 妈妈喂你。
2: 真的好美味啊！
6: 小灰灰，对不起啦，真的很好吃。妈妈，你也吃吧。妈妈侠，给你，
7: 真是懂事的孩子。
1: 有办法啦！
4: 懒羊羊，今天该你值日啊！

0: 不愧是我的好兄弟。哎
1: 呀，懒羊羊。今天该你去割草了。
0: 让我来吧。不愧是我的好兄弟。
2: 懒羊羊。这是你的午餐。
0: 让我来吧。不愧是我的。
1: 我的午餐。
0: 小灰灰，你都黏了我一天了，说实话吧。请懒羊羊哥哥帮我把最新衣服糖送给妈妈。早说嘛，这点小事我帮定你了。太好了，这份是给你的，懒羊羊哥哥。先给我几茬。不愧是我的好兄弟，真了解我。
3: 我们也要。
0: 不准拿我的糖。为了小灰灰，无论如何也要把任务完成。妈妈侠。妈妈侠。
4: 我是妈妈侠，快把糖给我。
5: 救命啦。
0: 妈妈侠。真的是妈妈侠，
6: 宝贝。
0: 小灰灰，对不起。小灰灰，你相信我吧，那真的是意外。我发誓，我要是偷吃了糖果，天上就下食人鱼雨。再也不相信你说的话了。等等，我发誓，我是真心要帮你的，不然村长就来罚我抄书。
2: 懒羊羊，
0: 不是吧？今天这么倒霉。
2: 河里的抽水机坏了。哎呦！
0: 懒羊羊哥哥，是我误会你了，那麻烦你再帮我一次。没问题，包在大哥身上。

0: 孩子，你想请妈妈吃糖？回家妈妈和你一起吃。
1: 哎呀！小红，
0: 儿子，小心啊！
1: 小红，是我呀！
0: 你不要过来！
1: 小红，是我。
0: 谁是你的小红？

0: 真是好美味呀！
1: 小灰灰，对不起。请小灰灰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这个保险箱就万无一失了。嗯，蓝炎炎哥哥，这回全靠你了，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侠。终于找到你了。
1: 我也找到你了。
0: 我在哪儿？哎呀！
1: 乖乖的跟我回家去吧。嘿嘿嘿嘿。
0: 灰太狼，你毒食，就不怕红太狼知道？
1: 想威胁我，你还嫩了点儿。
0: 快放了我！不然，
1: 不然怎么样？
0: 不然，妈妈侠，快来救我！
1: 我还想帮你喊呢。
2: 灰太狼，还我儿子！
1: 小红，你来了就好。小红啊，等你吃了羊肉，你就会恢复记忆了。那羊羊，我们夫妻会感激你的。
0: 谁救我，我就把知心衣服唐送给谁。

0: 你们想怎么样啊？等等，你们犯规了。没事，你们可以继续。哎呀，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嗯，真是讨人嫌的美味啊！小灰灰，真对不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妈妈一定会回来的。
2: 喜羊羊买了什么？是喜羊羊的大特彼袋，
3: 还有我的换装盲盒。
4: 我也要。喜羊羊老买了，搜索喜羊羊。
5: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勇气周边吧。妈妈乐疯狂之蘑菇姑娘。
3: 传说森林里长着一个奇特的蘑菇。
6: 哦，它能化身成美丽的蘑菇姑娘，并且满足所有的愿望。
7: 懒羊羊，快松手！
3: 又在偷懒喽！没有，我只是在找蘑菇姑娘而已。懒羊羊，蘑菇姑娘是童话故事，怎么找得到啊？大蘑菇！我就说嘛，蘑菇姑娘是真的。
5: 大的蘑菇不一定就是蘑菇姑娘，也有可能是蘑菇太郎。啊，哪来这么大的蘑菇？妈妈侠，她一定是传说中的蘑菇姑娘了，把她带回家吧。
8: 傻孩子，蘑菇姑娘其实一定很漂亮，对吧？好吧，带回去。太好了，烤了吃也不错。我要许一个什么愿望好呢？
9: 懒羊羊，作业都做了吗？啊啊！

0: 姑姑娘，请你帮我把作业都做完吧。
1: 儿子睡了吗？
2: 老婆，
1: 要是让他知道蘑菇姑娘是不存在的，一定会很伤心的。
2: 老婆，别累坏了自己。

0: 爱的我老婆为了你的这些作业辛苦了一晚上的家伙。
1: 怎么全错了？
2: 妈妈想连小学生题目都不会做啊。
0: 不能让我老婆被取笑。啊，做完了。
3: 真好吃。
0: 哎呀，痛死我了。哎呀，哎呦。
3: 我怎么会在这里？啊，蘑菇姑娘真的出现了。
4: 今天没人做饭。
5: 那我们的午饭怎么办？
6: 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7: 真的是好消息啊。
6: 其实蘑菇姑娘
7: 出现的正是时候。
8: 有点硬，不过凑合着吃吧。
6: 你们干嘛？她是蘑菇姑娘。这是蘑菇姑娘帮我做的。
9: 全对了，你可能是懒羊羊做的。
8: 这么说蘑菇姑娘是真的了。
6: 现在信了吧。
7: 蘑菇姑娘，我要吃青草沙拉。
9: 我要吃草莓冰淇淋。
10: 我要吃烤蘑菇。
6: 不可以。
11: 帮人帮到底吧。
0: 午饭时间在这里等，肯定没错。有羊来了。是老婆。

0: 老婆做的菜，甜了，淡了，苦了，哎呀！
1: 啊，好像有道菜放错辣椒了。
2: 妈妈想做饭真难吃。
0: 不行，不能让老婆被小羊们给取笑。
1: 不知道这些味道怎么样？好吃，再多做些吧。
3: 好饿呀，
4: 懒羊羊，说好的蘑菇姑娘呢？
5: 这个，一定是蘑菇姑娘害羞，我们不要看着她。
4: 懒羊羊，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5: 真的实现了！
4: 懒羊羊，借我蘑菇姑娘用一天怎么样？
5: 不行，
6: 那借给我吧。
5: 也不行，她是我懒羊羊的。
7: 你们说蘑菇姑娘长什么样呢？
8: 我觉得应该是胖胖的，不然为什么这么害羞啊？
0: 居然什么都吞。

0: 蘑菇姑娘约我见面。
1: 蘑菇，
0: 向前三步，再向右走七步。哎呀！蘑菇姑娘也约了你们。
2: 是啊，应该在这里呀。
3: 你们看。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器人，
4: 最新款的游戏机，
5: 是我想要的布娃娃，
6: 我最爱看的漫画。
0: 没有我的。蘑菇姑娘。

0: 爸叫蘑菇太郎。
1: 蘑菇太郎。
0: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蘑菇姑娘，只有蘑菇羊肉汤。
2: 你骗人！蘑菇姑娘明明一直在帮我们。
0: 在背后一直帮你的都是我。
3: 谁说的？
0: 是谁呀？
2: 是蘑菇姑娘。
0: 怎么可能呢？我一定会回来的。
3: 大家没事就好了。
2: 蘑菇姑娘不存在了。
4: 其实蘑菇姑娘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她就是
5: 妈妈侠。
6: 妈妈，我来了。
2: 恐怕你要改天再来。
7: 妈妈侠，先吃我的，
8: 先吃我的，
9: 妈妈侠，
10: 先吃我的，
11: 妈妈侠。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做茶买纸巾，吃到老学到老。我是铁观音第九代传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龙茶制作技艺铁观音制作第一代表性传承人魏业德。这个魏十八很听到声音都很多，但是喝到这个魏十八的人很少。为什么？这把魏十八很讲究天地人，就是天时地理人的技巧，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品种。安溪的第一棵猛树茶就是在我家的打石坑发现，发现以后是怎么移回压苗繁殖，种在这个铁等中，才有这个铁观音的出现。铁观音出现的这个做法呢，我们有半发酵乌龙茶，是600多年的工艺，300多年的品种，还有我40多年的经验，在做这泡魏十八，是超过铁观音的想象，所以才这个魏十八的发现。十八，我们也是一个人伦的这个定位，大家都知道南方佳木，哎，佳木两个字加起来也是十八，代表的茶。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的价值观里面是工艺十八道，所以做魏十八不仅仅是在做的时候什么活里逃生哦，活里重生哦，还有一个是爻是死气活来，阴阳变化，所以它的十八道工序是道道精堪。我们看看，开出来给你看看。

0: 很沉重。你看，色泽
1: 如铁，
0: 如铁，沉重像铁，所以命名为铁观音。在我手上给他做出的，因为什么？生在山中啊，死在锅中啊，活在杯中啊，留在心中啊，记在脑中啊。这泡茶很重要，讲究的里面的五道。铁观音的特色呢，香是摇出来的，形是捏出来的，印是炒出来的，味道是背出来的，质量是比出来的。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这泡茶，里面的工艺跑不到十八道工序。

清空，清空润顺甜，硬。什么叫硬？硬是喝了下去，能够再回躺起来才叫硬，会打嗝，会通气，会让你整心冒汗。所以这个铁观音玉石坝的价值是最高境界。是不是兰花的味道？它的在气泡之中意之变化，这种茶可以泡到十几冲，厉害的可以泡到十八遍。所以铁观音的变化无常，会一直变，就是兰花香、桂花香、孜然香，等一下的爆米花香，它的香气会自己一直变化。所以这就是铁观音的榜首。

硬是一种迷迷糊糊的东西，就是叫爽的价值观。阴硬是一条线跟路的这个节操，香是无形的啊，抓不到摸不着，为什么会闻到香啊？这叫做气，它发出的气场让你的感觉受到了轻松，闻到哎呦这么舒服，它是香气，是一种气场，是抓不到摸不着的。露甘甜，哎呀茶都没有跟人说好嘛，茶是不说话，但是你会带它说话。人茶喝一的时候照警戒，是你代表的茶说话，不是茶来代表你说话了。所以茶是一种灵魂进驻的你的这个状态，把你的状态提升到警戒，你就会它哎呦这么香啊，哎呦这么好啊，这么的它的气质气场进入了人的气场，让人的气场来把茶叶收到极致，这叫做印味的分析和印气的飘扬。所以达到境界就是茶人该做的事情。所以做茶人一定要三个注意：一不能骗人，二一定要做好茶，三一定要实在的价格，不是是什么茶都贵。天国物业的茶就很贵吗？没有，我最便宜的一斤也是100块左右而已，你不要听得很怕。所以啊，大师茶是量很少的，是精品的做制作才有大师茶，普通茶也很多，你们不要担心。让你喝得起的好茶，这才是这大师的制作，不是说什么都贵，听了物业的就贵，不是这样，是有好东西就贵，没有好东西也不贵。所以叫茶人要有道德，泡茶要有心得，喝茶要有福报，这就是我们魏十八的价值观。

我在法国葡萄酒和法国的那个卖那个 LV 的包，他讲究的一头牛怎么样？我说我这种300年的守护，传承代代相传，你说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我们的保护比那些养牛的十年八年的，比那些做这个皮包做酒的早就早了。我们的几百年几中，从唐朝到现在，我们的历史传承，你说我们多么把这个文化代代相传了、啊、所以这种的保护是最珍贵的。不是说茶柜是这种是奢侈品，为什么不是在市场流通的？你要买还看你能够有缘分嘛，买不到你就买你了。所以这个为什么是铁观音的灵魂，不是在市场大的交流，所以不是来以人民币和这个钱的价值来衡量这泡茶的，是要有缘、有心态、有包容的人才能够喝到魏蜀八。我的看法，魏蜀八不是来卖茶，这是我人生从十三岁做茶到现在五十七岁了，我是做出一泡能够有精神的茶、有灵魂的茶、有健康的茶，所以有好运的茶，是我想做的魏蜀八。所以这个不是用钱衡量茶的，这个是魏蜀八我做的事情。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做茶买纸巾，吃到老学到老。我是铁观音第九代传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龙茶制作技艺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魏业德。奋斗时代是2018年，我代表的中国的8亿农民改革开放40年，那时候我就刚好是78年第一做的第一泡茶，所以这个奋斗时代是讲的是陈茶。我给大家讲的陈茶的故事，要理解安溪铁观音，好茶不贵，这种是很少了，这种要买都很少，主要希望大家自己去存，一年买喝的可以存一部分，比如说买铁观音，你要问这个铁观音可以不放冰箱，可以存吗？可以放吗？要先问一下这个卖茶东家，茶可以放在冰箱的茶，那种不叫好茶。我是不放冰箱的茶，要给大家说的第一件。第二，我的茶可以随便放，只要你阴凉处就可以了。这个茶是这样的，这个奋斗时代40年出来的茶，茶条是红色的。

分红。你看，他智能转色了。老茶色泽会转，慢慢转。

你喝一下。好喝吗？这种也是珍宝啊，这个很少啊。最早的古早的那种沉木的香味叫沉香，它就有那种檀香，还有它的这种味道是有年份岁数的东西，但是这种合进去最起码整个味道能让你的这个整个精神的这个感觉是像我们看到80岁的老人一样，这种叫做什么年轮的体现。所以年轮定力来看出你是泡到茶。开水一定要100度以上，冲泡让它20秒30秒左右来泡是最好。铁观音要经得起冲泡，经得起高温，这才叫好茶。你要记住老茶哦，一不能有花埋的霉味，二不能苦的味道，三不能杂味，这才是好的老茶哦。好老茶有规矩哦，不要随便就是放的就老茶就好哦，有的花埋掉的那个吃起来就害人哦，不能喝。所以这个陈茶老茶这个铁观音，不管清香熟茶都一定要做好这个管理防备，还要自己知道这泡茶能存下来才存，不能随便乱存茶，乱存茶也会误导，因为这个茶不适合存的就不要去存。特别现在用空调制作的茶很多，放在冰箱的茶也很多，水分都是70%-80%哟，一定要注意。

所以这个老茶陈茶一定是在研究它的生命的价值。一年喝叫现喝好，纯成宝，有生命可增值。为什么老茶有生命可增值呢？今年是200块一斤，你能够存下来，明年可以220块，或者210块，加10%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们不要去卖的这个假货，我就不敢说，这个是一定要清楚哦。茶叶能放下来的海拔，这个温度，这个茶的做法一定要按照乌龙茶铁观音的工艺，不能偷工减料的做法哦。这个不要，我要先说在前哦，工艺、品种和海拔一定要标准的，就可以每年增值10%到15%，或者到20-30%都可能。这个就看你的工艺的茶叶了，这个是肯定老茶的增值是这样来的。还有一个是安全可靠的好茶，你要买茶一定要知道这些，如果知道这些的，你绝对能够存到好茶，喝到好茶，还要年年有好茶喝。像我的奋斗时代，我40年，今年42年，就是42年了。但是42年不能叫42年，还是40年。为什么？你放了40年，拿出来开箱，以后就40年了。这个是叫

查的这个管理法。比如说你这个茶是年轻化还是不是年轻化，很简单，你什么时间采，什么时间做，做出来放了，哎呀，老茶是年年后备啊，很多人误导消费者说你的茶要经常备，错了，要放好一泡老茶是你的清茶一定要着水，水分去除，留的一般是3%左右的茶可以放存，存下来就不会发霉，就不会这个坏掉，就可以长期存下来。不管什么等级，因为铁观音现在就是听钱没有听级的人太多了。存茶我建议是存特级1、2、3、4这种茶，因为到四级的就是大概就是100块左右、200块左右来存茶也很好。100、200、300、500的就很好了，太好的你存不起，太贵了，所以我建议存老茶的是在1级、2级的这方向来存茶，所以存老茶一定要知道它的等级、它的工艺、它的火候来存茶，清茶也可以存，熟茶也可以存，这就是存茶的方法。

0: 因为我们的家庭原来做茶，我们起起落落，在我人生当中，我知道第一就是说能吃到稀饭嘛。13岁为什么我会采茶就很厉害？我到现在采茶还很快啊，就是饿出来的时候，安溪人原来不仅仅是我辛苦啊，整个安溪是百穷县啊。改革开放开始，安溪有10万大军是挑茶走街串巷，全国到处去卖茶。我们铁观音出去说，哎呀，没问题，几泡给你喝一下，让你学会，让你懂了，喝得好喝，才给我们买茶。做茶跟做人是一样的，人做好了，茶就质量好。但是反过来讲，要做好啊，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只有做到了，学到了，才是真正的好。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4: 你捏好这风水
9: 还行。
10: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1: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

0: 高丽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1: 环境也不错，
2: 月利五分。
3: 五分？
4: 这么多吗？
2: 两年回本，
1: 我们赶紧买吧，
2: 全国都卖疯了。啊！
0: 高丽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5: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6: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7: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8: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9: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
1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1: Hakuna Matata。 联邦司令，
1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H 哥，不戴套做那个太冒险了吧，要主动检测艾滋哦。
1: 主动检测，我不是挺好吗？
0: 真中招了，可不是靠感觉好不好就知道的，只有主动检测才会早发现。
1: 早发现又怎样？
0: 早治疗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早治可是救命关键。
1: 那多长时间查一次合适？
0: 发生过不安全性行为还没查过，赶快去查。男男或男女经常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每年至少检测两次。
1: 听说艾滋也像早早孕一样，可在家自检？
0: 尿自检试纸去年我国就批准上市了，方便又安全。
1: 太好了，可以主动自检了。
0: 对，可主动去疾控或医院检测艾滋，也可购买尿试纸主动自检。要记住，自检阳性一定要去医院或疾控做确证。
1: 记住了，谢谢爱检测。
0: 知爱防爱，主动检测最重要。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穿着红衣鲜美无比，
0: 广告。付费。接着演。哎，又付费。
2: 妙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0: 他是招待如宗，一生潜心理学，以易经蒙引阐发诸子理学精髓。他开创清源学派，授徒讲学，为八闽理学传承添上重要一笔。老闽南闽学薪火传进江系列，带您溯源明代闽学文脉，走进明代大儒蔡京。在泉州古城抚文庙的朱墙外，几座古朴祠堂静静环绕着，其中一处便是始建于明隆庆四年的蔡京祠，又称文庄蔡公祠。它不是张扬，却与千年如风相依相伴，藏着明代闽学厚重的薪火。这座祠堂所奉祀的正是一代纯儒蔡京。走进晋江市博物馆晋江故事展区，便能对这位深耕闽学、影响深远的历史先贤有初步了解。公元1453年，蔡京出生在泉州府晋江县，也就是如今的泉州鲤城区西街孝感巷24号。
1: 蔡京是朱子理学在我们福建的推广者、传播者。我们这里是朱子国画之地嘛，在朱熹之后，我们这里的读书人大多是学朱子学的，一直到蔡京出现之后，我们这个地方的学风，特别是我们的朱子学，就有全国性的非常大的影响力。
0: 在文庄蔡公祠厅堂正中，招待如宗古匾高悬，明神宗御赐招待如宗匾额，赞誉其为儒家典范，并追赐谥号文庄。清雍正二年，朝廷特别下诏，允许他陪祀在孔圣先师身边。
1: 他是我们泉州唯一一个入仕到全国孔庙的学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儒学2500年的历史上啊，只有156个人有资格从事孔庙，就是这么一个分量。它的影响不只在于我们福建，在于全国。
0: 如今的文庄蔡公祠是泉州地方重要典籍工程泉州文库整理出版委员会的办公驻地，古祠新用，书香永续，恰与蔡京一生笃志治学的初心一脉相承。蔡京自幼好学，精研六经、诸子史籍、程朱理学之书。18岁时，蔡京拜入福州理学家林频门下。
1: 这位林频老师啊，他也是一个研究诸子易学这个方面的大家。蔡京他基础好，

0: 又勤奋又好学又聪明，所以那个林平非常的欣赏他，把他当成是衣钵弟子，把他最精髓最得意的一本经传义解传授给他，由此就把这个义学集大成，带回了我们闽南这一带，继续发扬光大。
1: 明成化二十年，32岁的蔡青科举登第，以进士入仕。他为官持政清廉，不负权贵，因不愿屈从官场流俗，一心向学，蔡青曾数次辞官归乡。
0: 其实他的志向也并不是说他要当多大的官，他更多的还是想做学问，传播学问。所以他不管是走到南京、到北京、到杭州，他这些地方出差啊、当官啊，他到哪里都会去认认真真的这个讲课，很多人都信服他，都跟着他学习。原来他在我们泉州水陆寺上课的时候，当时其实就已经有杭州啊、江苏啊那一带的学生跑到泉州来向他学习了。
1: 明正德元年，蔡青再度被启用，迁任江西提学副使，他以新教化郑学峰为己任。
0: 这个江西提学副使，这是一个协政官员，就是管教育、管科举这个方面的官员。当时这个白鹿书院的情况不是很好，蔡青重新给修葺了一下，对书院的这些校规啊、教材啊，做了比较大的一些调整，然后督导这个学子们认真的读书，勤奋的上进，成效非常的好。这个才第二年，好几个人都中了举人，那这件事情在江西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1: 蔡青入仕24年，真正在官的时间却不过10年，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学术活动，潜心著述，讲学授徒，传承诸子理学。因蔡青学识精粹，品行纯正，被誉为一代纯儒。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萧满醒在所著的《蔡青评传》中写道，这在当时一个关键的时代节点上更是意义颇深。
2: 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的指导思想以后，它就慢慢走向僵化。随着闽代中期的到来，资本主义萌芽不断的兴起，人们的这个思想观念都在不断的调整变化。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程朱理学需要不断的发展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蔡青也在对程朱理学，尤其是《易经》所阐发的这个思想，进行了很深刻的一种思考。
3: 易为五经之首，生命之运。
1: 蔡青尤其精研《易经》，对这部经典反复研读，深入探究，逐字逐句剖析其中的道理，见解精辟独到。当时的科举以四书五经为核心命题范围，所以常有参加考试的学生来向蔡青请教。
2: 蔡青就给予他们很详细的回答，在此过程当中，蔡青也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想要写一本书来给考生们一些指导，写下了他的《易经猛引》《四书猛引》这样的一些著作。
1: 蔡青花费数十年心血，潜心写成《易经猛引》一书。这部书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基础，对其中的思想义理做了详细解读与发挥。泉州府志记载，全理学自考亭来布同安之后，私书虽多，而得其宗者先生一人而已。意思是说，自从朱熹前来同安担任主簿传学闽南之后，追随学习诸子学问的人虽然很多，但能真正继承其理学正统与核心要义的唯有蔡青一人。
2: 那么他的这个发展其实也就蕴含在他这种注解当中，因为朱熹曾经提出一本五世之书，他就特别的强调《周易》这本书要以道义配祸福，也就是说人们在世间的福和祸不是由占卜来决定的，而是由人们的思想情感，由人们的道德水平，也就是说由道和义来决定的。
1: 在蔡青看来，对道义的

0: 追求，就是要强调对人心修养的不懈追求，践行儒家内自省的精神。
1: 中有一本小著作叫《爱安密宗》，里边记载了他很多对于道德修养的一种反省。我们泉州惠安有一个重要的学者叫张悦，他到广西当官的时候，他就把蔡青《爱安密宗》里边的一句话写在他大堂的屏风上。这一句话是：“劝君莫用半点诗，若用半点诗，终无人不知；劝君莫用半点术，若用半点术，终无人不识。”这一句话就是要告诉我们，为人处事的过程当中，不要有私心杂念，也不要玩这些权谋这个诈术，尤其是对于当官的人，更是不能够有私心，更是不能讲权术。
0: 明嘉靖八年，蔡青儿子蔡存远把父亲所著的《易经蒙引》献给朝廷。礼部评议说，蔡青潜心易学，专意著书，平生经历所得尽在《蒙引》一书，真足以语译圣经，开始后学。嘉靖皇帝特诏刊布《易经蒙引》，流行全国。
2: 所谓的蒙就是启蒙啊，引就是引导啊，引入了《易经蒙引》有一阶段就是作为科举的参考书吧，甚至可以说是标准答案，影响了几代的这个学子，就特别影响了泉州的这个学风嘛。泉州这个历史上的科举是以《易经》专经著称的嘛，那所以就很多士子就通过《易经》这个专经呢，取得了功名，然后走上了服务社会、经世致用这个道路嘛。
0: 蔡青一生授徒众多，门下英才辈出，各有建树，而陈子峰便是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一位，也是他最为器重与喜爱的。
3: 我这些年沉下心来刻苦钻研领悟到的学问，拿去跟别人讲，常常没人能理解，没想到你竟然已经全都领悟通透了。如今我就把我毕生所学全部心得都交付给你了。
4: 陈子峰是蔡青最得意的弟子，陈子峰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比蔡青小24岁，他原来是跟我们青阳一个老先生，也是个进士啊，叫李聪学习。李聪跟蔡青有所往来嘛，是朋友嘛，在一些场合里面就看到了这个陈子峰的文章，非常的欣赏，就是这样因缘机会的认识了，然后就也拜入了这个蔡青门下。蔡青还把自己的两个孩子要让那个陈子峰教他一起读书。后面蔡青去这个江西担任这个协政官员的时候，也把这个陈子峰带上。
0: 后来闽南学者陈子峰、林希元、张悦、史余光等弟子传承蔡青的衣钵，相继阐扬师说，教化一方。他们据说在青原山下开元寺结社研究易学，形成了影响全国的青原学派。清代李清富在《闽中理学渊源考》中记载，全南自子阳而后，人文之盛时畅起于文庄。
2: 明代啊，形成了青原学派吧，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天下严厉皆推晋江啊，就说明说当时我们整个泉州地区呢，这些学者对研究易经呢是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个青原学派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青原28秀啊，这里面有的是师叔弟子啊，有的是家学啊、渊源啊，更重要的他们是一个交流群体，他们互相切磋，集中各种智慧啊，形成新的高度，所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啊，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对泉州的文化发展啊，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1: 在他的影响下，泉州地区很多人都从事于四书研究跟易经研究，其中同安的林希元就写了《易经存疑》跟《四书存疑》，晋江的陈琛就写了《易经浅说》和《四书浅说》，南安有一个学者叫王振熙也写了一本书叫《四书答解》，这些著作被称为蒙存浅答， 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成为当时科举考试非常重要的参考书目。这些著作呢，还不断地往海外流传，像蔡青的相关著作还流传到了日本、朝鲜等其他地方。
0: 据清道光《晋江县志》收录的明代晋江文进士共406名，不过在明朝初中期，晋江进士数量并不多，直至明弘治之后，本地理学家辈出，文风日益兴盛，科举事业也随之走向鼎盛，进士登科者接连不断。
1: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虽然考的只是45经，但是其实要考出一个好的成绩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里面要展现出自己的一种思想。因为有蔡青青研学派对经学著作深入浅出的解释，学子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经书的内容。在他们的影响下，泉州地区的科举考试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
0: 蔡青墓坐落于泉州城东桃花山东麓，一代儒宗长眠于此，山道间尚存一方珍贵的神道碑，上面镌有明国子监祭酒理学名臣蔡须斋先生神道，这是对他一生学行与身份最庄重的定论。蔡青坚守学术，接续程朱理学的精髓，广植桃李，教化一方，重新点燃了世人对理学的热忱与信仰，在明代中期有力推动了理学的复兴，也为闽南文脉留下了绵延至今的精神底气。
5: 什么叫逆控？什么叫失控？什么叫冷控？
6: 晋江上新了。
7: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2: OK， 来了，今天要吃什么？德式烹饪，烹饪一份，烹饪再加一份。
7: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2: 正早是点了，鸭蛋落尾再加鸡蛋，鸭蛋连结较紧较脆，鸡蛋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7: 晋江英灵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灵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2: 大海物件较甜啊，种蚵仔咯来摊了，不会简单诶，无管水诶。
7: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2: 正早是隔了豆丝啊，落尾才隔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丝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7: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2: 这是我的压力器哦，海空能再胖了，这是我的结果了。因为伊在海鲜计也鲜哦，
8: 阮一般是跟用清水饮品。

0: 不成，两个钓鱼安尼食起来较欢喜，起来可能才鲜啊。
1: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30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2: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了。
3: 来，我拿给你点这功能添加，这功能合加。
4: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鸭肉五花肉更是晃人眼睛。
1: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5: 菲律宾的跩花椒，澳门的花香港客，倒来就是咱要食咱这空两米粉排骨的三肉嘞。
6: 食煞就顺便煞拍包去坐位去哦。
7: 我见伫泉州的时阵，就想要食厝内空两，就消遣。
5: 你啊，这倒来就是食乌龙，食多咯。
1: 山海作伴，这是英灵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淘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8: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9: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啊，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4: 好好。
5: 阿姨，您吃水果吧。
4: 好好。
3: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4: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

0: 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 495.8 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1: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2: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3: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4: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 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

0: 提民生问题。
1: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2: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3: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0: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5: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6: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2: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7: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8: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

0: 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1: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2: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3: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2: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4: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2: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5: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2: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6: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0: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 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1: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食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
2: 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五，衡量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7: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2: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 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

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

0: 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

0: 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现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开机。
3: 录音好了，
1: 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1: 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5: 几点了？我到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一次性塑料。
6: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7: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4: 可以。
1: 五、四、三、二、一，发射。
4: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8: 让后期把火劈掉。
9: 福建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1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1: 这边扫码。
12: 请看发票。
13: 您的邮箱已加满，
14: 请看一下发票。
15: 请稍等。
1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片仔癀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农历3月24。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东南西西风专栏今天聚焦一只一年鸟的绿荫之旅。今年一季度，全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为福建经济实现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持。闽超常规赛第三轮火热比拼中，您看好哪支队伍？稍后一起聊一聊。实战练兵，强化应急能力，福建以数智力量筑牢八闽安全防线。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5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基础教育公平优质，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就招生就业、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理论研究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希望进一步拓展省校合作新领域、新空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助力福建加快教育强省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赋能福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省领导吴协林、魏小奎参加。今年五一，南平最热闹的地方不只是景区，还有球场。2万多人涌进闽超南平赛区，一只蓝白相间的卡通小鸟南波万成了全场的顶流。一场球赛，一只小鸟点燃了整座城的文旅热情。今天的东南西西风，我们就从这只1亿年前的小鸟说起。
2: 5月3号晚，南平市体育中心，闽超南平队主场首战。赛场边，几只卡通小鸟人偶被孩子们团团围住，拉手、击掌、合影，忙得脚不沾地。他就是南波万，闽超南平文旅推荐官。
3: 我最喜欢南波万了，他很会踢足球，而且他还会带我们喝茶。
2: 这只让全场沸腾的小鸟来头可不一般。2025年2月，南平政和县发现的政和八闽鸟化石登上《自然》，这是目前全球已知最古老的鸟类化石，将现代鸟类演化史往前推了近2000万年。它自带的起源、进化、突破寓意与足球精神高度契合。于是，1年前的小鸟化身南波万站上绿茵场，还升级为南平文旅推荐官。配套推出了系列短视频、表情包和文旅产品。
4: 我孩子还问我这只鸟从哪里来，我就告诉他是郑和的八闽鸟。郑和有恐龙、有化石，他就让我一定要带他去看一看。
2: 一个孩子因为一只卡通小鸟，对1亿年前的生命产生了好奇，这大概就是文化 IP 最朴素也最管用的力量。1999年12月17日至18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南平市调研，他高度评价了武夷山荣膺双适宜。他指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这个无形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他对于武夷山今后的旅游事业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他会很快地带来旅游上的一个热潮，这篇文章要好好做。南波万火了，他的老家地处武夷山脉中段的政和县杨园乡大西村也从默默无闻变成热门打卡地。在那儿，老房子翻新，一年龙鸟展示馆、VR 馆、5D 影院、敲化石体验馆等一批主题业态接连落地，五一期间满负荷运转。
5: 我在短视频上刷到了咱们这个村子的这个视频介绍视频，然后呢今天就来到了这个村子，然后体验了这个 3D 的这个恐龙幻境，人就感觉这个感受非常的新奇。
2: 一块化石变成一个 IP， 一个 IP 变成一批业态，这个算是正在南平更大的棋盘上被复制。流量来了，南平用十足的诚意稳稳接住。当地联动 A 级景区、住宿、餐饮、茶空间等超200家商家，将闽超票根升级为城市消费体验权益包，凭票根可享武夷山主景区免门票，全市 A 级景区减免，近200家武夷民宿打折，比赛日免费坐有轨电车，最受好评的当属全程免费啜茶政策，一张票根可带4位朋友，在全市任意茶企店铺免费品茶。
6: 尤其是在提鸣巢的过程中，很多店都可以免费喝茶，让我们无论逛到哪里累了都能坐下来喝杯茶，觉得这座城市很有活力也很温暖。
2: 球赛当晚，全市60多个第二现场同步直播，美食嘉年华、斗茶专区一块开张。没抢到票的球迷聚在广场大屏前面，边看球边喝茶边吃小吃。
7: 今天我带了100多条鱼，一下子瞬间就卖完了，现场的氛围非常的好。
2: 从一张球票进入，用一杯茶、一场演出、一次制茶体验把人留下来。南屏的旅游正从过路转向过夜，从看一眼转向沉浸去。据统计，2026年五一期间，南屏市游客总接待量同比增长10.2%，其中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增长11.7%。
8: 大武夷在游客的心目中，应该是一个结合了生态探秘、历史人文、农旅休闲、热血赛事和新潮玩法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我们希望每一位来到这个会客厅的朋友，都能带走独一无二、趣味盎然的回忆。
2: 1999年，习近平同志说，这篇文章要好好做。27年过去，南屏人还在写。从当年武夷山拿下双世仪，到今天一只1亿年前的小鸟飞上绿茵场，从无形的价值到有趣的体验，从一座山到一个 IP， 这篇文章的写法一直在变，但核心没变，把老天爷给的、老祖宗留的，用今天的人看得懂、摸得着、带得走的方式真正活起来。赛事会散场，但今年闽超期间来过南屏的人大概都会记住一只蓝白色的小鸟，记住一杯不收钱的茶，记住一座城市在山水之间热气腾腾的样子。
9: 福建省第九批、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代表座谈会9号在昌吉州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开创援疆工作新局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苗延宏充分肯定第九批援疆干部人才做出的积极贡献。他指出，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要切实提高站位，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争优、争先、争效，要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坚持为民造福、为民谋利，始终坚持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始终坚持严以律己、守好底线，在天山南北续写福建援疆新篇章。
0: 记者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稳中有降，金融资源精准支持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福建经济实现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持。
9: 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9.16万亿元，同比增长4.55%。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9.77万亿元，同比增长9.90%。在民营企业再贷款、普惠民生等领域，融资可得性正不断提升。截至3月末，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144.04亿元，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72万亿元，同比增长6.49%。今年以来，在科技金融创新赋能下，我省投贷联动业务实现突破。一季度，我省科技贷款实现快速增长，新发放贷款规模2851.79亿元，同比多发放652.44亿元。截至3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1.35万亿元，同比增长14.64%。此外，更多的金融资源也直达消费一线。今年福建出台的金融促消费惠民千万家专项行动方案，推出消费政策畅达优享、融资对接精准下沉、金融服务提质增效和金融环境优化提升等4项专项行动。截至3月末，全省服务消费相关行业贷款余额1.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6%。
10: 在供需两端创新一批具有闽派服工特色的消费金融产品，推动金融资源精准直达消费一线，助力激活消费市场内生动力。
1: 来关注闽超。今天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三轮的四场比赛打响，此时此刻漳州队、福州队、厦门队正分别在主场迎战平潭队、南平队和泉州队。今天下午暂居积分榜首的宁德队主场迎战积分榜第三的龙岩队，双方展开激烈角逐，最终比分锁定0-0。
11: 下午3:30，比赛正式拉开战幕。前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前队员孙继海在现场为两队开球，瞬间点燃全场球迷的热情。这场焦点之战吸引了14500多名球迷现场观战，球迷挥舞着助威旗帜，为双方球队呐喊加油，氛围热烈。比赛开始后，双方迅速进入对抗节奏，攻防转换节奏极快。宁德队凭借主场优势率先发起攻势，多次通过边路传中、中路渗透制造威胁，频频向龙岩队禁区发起冲击。龙岩队则稳守防线，快速组织反击。两队在中场展开激烈拼抢，每一次传球、抢断、射门都牵动着现场球迷的心。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比分0-0，都未进球。在中场休息时，龙岩啦啦队、兴业银行啦啦队和少年啦啦队分别在各自的方阵进行文艺展示，现场球迷给予热烈掌声。下半场开始后，双方球员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在绿茵场上奋力拼搏，双方你来我往，将足球运动的速度与力量、团队协作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最后，中场的哨声吹响，双方均未进球，0-0结束比赛，成为常规赛中首个打成平手且双方均未进球的比赛。
1: 对于今天的几场比赛，网友们给出了不同的观赛关键词。宁德队对战龙岩队是榜一争霸，双方此前都连胜两场，拿下六积分，今天以0-0收场，也足以见得两支球队在攻防线上的表现不分伯仲。对于漳州队和平潭队来说呢，这场比赛是需要触底反弹的突围赛，两支队伍目前还未尝胜果，他们都渴望在本场比赛中率先完成进球，拿下首胜。福州队与南平队的比赛，网友称之为比画大战。福州此前丢了三球，赢回一球，南平两场比赛共计丢了五球，网友说这是福萨和南的对决，是比画的争夺。而对于厦门队和泉州队而言，就是一场妥妥的闽南德比，同根同源，谁会是闽南一哥？网友说，沙茶面和面线糊，谁赢了，谁就是闽南牌面。比赛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不知不觉，闽超已开赛半个多月，它不仅刷新了揭幕战观赛人数的记录，更从草根逐梦演变为大众狂欢。
12: 容易僵硬，做动作，哎，来看单刀，
13: 直接打
12: 单刀，哇，进了！
14: 5月3号，莆田队客场挑战南平队，凭借单刀球破门，1-0战胜南平队。从主场失利到客场取胜，一路支持莆田队走下去的是那份源自对足球的热爱。
15: 最根本的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在球场上和队友并肩作战的感觉无可替代，磨练了我的毅力与团队意识，教练的指导也让我不断学习和进步。
14: 卢一周是莆田学院的在校学生，这次参加闽超的10支队伍中，草根是主角。400多名球员均是学生、教师、企业职工、个体户等各行各业的草根选手。
16: 白天上班，晚上练球，踢的就是一份纯粹的热爱。接下来的每场硬仗，我们会继续拼出草根的血性，一步一个脚印，争取拿下每一场。
17: 这是起脚的机会，
18: 哎呦，
17: 弹到立柱上，
18: 不行，有没有？球进了。
14: 在五一期间的另一场比赛中，

0: 宁德队凭借14号林修航的两颗进球逆转战胜三明队，精彩的两颗进球引起了观众的阵阵喝彩。
1: 特别是你看他下半场那个表现，就知道他那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很强。哎呦，这小伙子太机灵了，我很喜欢他的。
0: 赛场上，草根们分秒必争，全力以赴。这份挥洒汗水的拼搏，彻底点燃了观众的热情。
2: 我爸就是从小在三明长大，能来到感觉就是可能就是曾经就代表自己的家乡的这个地方，还是非常激动的。
3: 都是对足球的热爱来到这儿，聚在这儿，一起为球队加油，也一起释放这种快乐。
0: 呐喊助威不足以承载球迷热情，球迷创造力更让赛事成为城市文化的狂欢。
4: 闽南大地的精神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胜利，而是爱拼。
0: 现场解说员一段激情洋溢的解说迅速点燃全网，把闽超讲成了福建人听得懂的精神战歌。南平的可爱吉祥物南波万火了，不少游客慕名来到郑和探秘一年龙鸟化石，体验乡村野趣，游客量较平日实现大幅增长。一张球票串联起城市福利，免费打卡文化地标，吃住行享专属折扣，票根经济撬动了文体旅商融合的乘数效应。
5: 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闽超，就感觉这个城市的包容度特别强。
6: 我喜欢 Number One， 我想和他一起去武夷山玩。
7: 把城市整体的这种品牌打响，借助文体，借助我们的体育运动，然后大家交流开心。
0: 绿茵场内外，无论是草根逐梦的纯粹，还是全民参与的狂欢，闽超点燃的是无数平凡人的热爱与拼搏。绽放的光芒，或许正是属于城市超级联赛的魅力之河。
8: 闽安2026地震应急综合演练和全省512防灾减灾日主场活动9号在我省多地同步举办，以实战练兵强能力，以科普宣传聚民心，全面展现10年应急建设成就，以数字力量筑牢八闽安全防线。闽安2026地震应急综合演练5月9号在泉州、漳州、龙岩三地联动举行。演练模拟泉州南安市轮仓镇发生5.8级地震，叠加沿海山区复合受灾场景，创新采用桌面推演加实战视频展播模式，实现指挥、通信、保障一体联动。
9: 通过本次实战化应急演练，进一步锤炼了队伍的实战化能力，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8: 本次演练设置24项主演练科目，15项废墟救援专项科目，参演人数近3800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10451台套，重点开展废墟搜救、地质灾害抢险、燃气火情处置等实战科目。新型应急通信在极端断联环境下稳定保通，全方位提升我省全灾种大应急综合应战能力。
10: 此次演练全面检验我们预案的可行性，部门联动机制的失效性，锤炼救援队伍的实战能力，持续提升全省地震灾害综合防范、抢险救援与应急处置的整体水平。
8: 同一天，2026年福建省512全国防灾减灾日主场活动在厦门启动，今年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活动以情景剧、技能展示等形式，生动呈现福建应急10年跨越发展。现场80家应急单位集中亮相，复合翼无人机、小型灭火机器人等一批科技装备集中展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低空加应急、人工智能加应急的强大力量。
11: 希望呢，引导我们广大的市民群众来关注我们的防灾减灾和救灾事业，学习一些防灾减灾的技能，能够更好地来应对我们的自然灾害，提升整个家庭社会的安全水平。
8: 据介绍，新一代数字福建应急平台已实现风险早预警、灾情早感知、处置全跟踪，鹰眼快报24小时值守，无人机队伍全域待命，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全面覆盖，让应急管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判。 由紫金龙镜公司研发生产的首批纯电动矿卡9号从龙岩发车，将横跨2500公里到西藏海拔5300米的矿区去上岗。
0: 发车现场，4辆首批 LK22E 纯电动矿卡启程前往西藏巨龙铜业。 矿卡车身自重80吨，长13.25米，宽5.3米。

0: 米、高 5.4 米，并搭载1600千瓦时的超大动力电池。凭借这颗强劲的心脏，能在高海拔、高寒环境下轻松载重爬坡，并能通过智能大脑实现精准调度与安全守护。
1: 紫金龙镜的这一款的电车，运行成本低，零排放，高原的这个生态是非常脆弱的，降碳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点。
0: 现场还签署了更大吨位的 LK350E 纯电动矿卡采购合同。 LK350E 在承载能力、续航里程及充电效率等方面做了进一步升级。
2: 第三届闽台水产预制菜产业发展研讨会8号至10号在福州举办，聚焦产业前沿技术、特色产品开发、细分场景应用。来自海峡两岸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及预制菜行业企业共300余名行业代表参会。活动现场还集中展示了多款预制菜新品，直观展现行业最新研发成果与产业应用方向。
3: 福建省是水产预制菜产业大省，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与成熟的预制菜产业链。台湾在食品精细加工、精准营养调控等方面经验成熟，双方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
2: 5月9号，恰逢妈祖诞辰1066周年，当晚以“福泽霞满天，盛世普华章”为主题的文旅惠民展演在霞浦县下虎镇启动，演出了“千年妈祖”等节目。3D 全息山体投影与无人机光影秀，让传统民俗与科技光影交相辉映，展现霞浦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当天，霞浦县一些乡镇还举行妈祖绕境巡安、走水等传统民俗活动。
4: 防在细节，未雨绸缪，险在源头，科学应对，救灾速度争分夺秒，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青年张府，富美香城。
1: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主要通过携带病毒的皮叮咬传播，主要症状为发热、血小板和白细胞减少。若出现以上疑似症状，应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2: 中国贸促会第二届友谊杯篮球邀请赛福建分赛区暨福建省国际商会篮球邀请赛十号在福州开幕。来自全省各社区师贸促会、国际商会、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企业及涉外机构等共十一支队伍参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专属体育装备今天从泉州起运，经厦门口岸出口，专供参赛国家队使用。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我国出口的首批体育装备。据厦门海关统计，2020年以来，福建省体育产品含服装、鞋类、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值连续6年突破1500亿元，今年前四个月出口值达434.8亿元。德化县全力推进品牌战略建设品牌之都实施意见及配套政策日前正式发布，涵盖工业、农业、文旅等全领域品牌建设体系。围绕世界陶瓷之都城市定位，德化将举办国际陶瓷艺术大奖赛，开展古窑址、陶瓷名人商标注册保护，到2030年基本建成品牌之都，形成产业特色鲜明、品牌体系完善、市场辐射力强的发展格局。今年以来，莆田罗渔港作业区40万吨级巨轮累计靠泊量已达11艘次，较去年提前6个月完成这一目标。同时，港区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8号、11号至15号共6个在建泊位正加速建设，建成后年综合通过能力将突破5000万吨，进一步夯实1吨大港根基，释放港口发展动能。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会。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3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和全省泉州市档案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有关精神，传达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泉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走好更具晋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抓好重点工业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两个倍增计划和规上企业培育行动，以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增动能，以晋商回归工程强支撑，推动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加快构建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结合打造超级晋江乐购 IP， 用好超级晋江义乌国际选品中心，推动晋江制造与义乌市场深度对接，工贸一体协同联动，更好链接全球贸易网络，不断拓展晋品出海版图。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对外经贸人文交流合作，更好地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紧抓5区5港联动建设，以区港联动工程为抓手，全面畅通内外贸渠道，更好辐射国内链接全球，做强双循环节点功能。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打非治违力度，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4个好、2个服务、3个走向根本目标，把党的领导贯穿档案收集、管理、利用、保护的全链条全过程，以高质量档案工作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要科学编制实施15/5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积极探索档案资政辅政新路径，打造红色、桥批、千台记忆等具有晋江辨识度的特色档案品牌。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提升档案工作本领，加快推进档案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档案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强调，要站在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势的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家15/5规划部署上来，守好文脉，护好遗产，激活资源。要锚定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建设目标，统筹推进世界遗产、历史建筑、传统村落、非遗项目等全方位保护，深挖用好海丝、闽南、侨乡文化，抓好书院文化振兴、文化名人 IP 活化利用等载体，推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要把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融入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文旅提质、对外开放全过程，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全面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和综合实力，奋力打造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县域标杆。要凝聚合力，压实责任，强化要素保障，造浓氛围，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纲和魂，融入全面依法治市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统筹推进法治晋江、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挖晋江经验蕴含的法治内涵，擦亮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式的金字招牌， 用好亲青互企政法服务联盟，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作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法治促发展，以法治惠民生，以法治护稳定，合力开创法治建设新局面。
1: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龙湖镇调研。
3: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调研华宇制造有限公司、时尚服饰制造园、百宏巨仙科技事业有限公司、华清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镇域规划、产业发展、企业经营、安全生产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王晓阳对龙湖镇在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谋划、基层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龙湖镇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把握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规划的重大机遇。对照晋江市委四个城、四大工程建设目标，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王晓阳要求，龙湖镇要着力推动产业多元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转制改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产业空间优势，持续拓宽招商思路，加大招商力度，抢滩布局新赛道，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进一步增强发展后劲。要积极探索城市更新新路径，坚持规划先行，探索符合自身实际、彰显龙湖特色的城镇更新改造模式，完善路网、管网等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城镇功能品质与综合承载能力。王晓阳要求，要充分挖掘龙湖侨乡资源优势，深入推进晋商回归行动，做好人文文章，把侨的资源、侨的力量、侨的影响力转化为推动龙湖发展的强大动能。要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抓实抓细安全保障与社会稳定各项工作，坚持主动作为，靠前防范，在发展中化解信访矛盾，调处各类纠纷，以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为龙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黄天凯、蔡文清参加活动。
0: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西滨镇调研。
1: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调研兴达协福材料有限公司、华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翰林集团汽船具斯凯奇电商福建总部项目，详细了解片区规划建设、重点项目推进、企业生产运营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王晓阳充分肯定近年来西滨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他表示，西滨镇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各项指标稳步提升，社会治理创新务实，在低效用地盘活、“十五”项目规划等重点工作上思路清晰、举措扎实，既拓展了自身发展空间，也为全市相关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他指出，西滨镇要紧扣晋江市委四个城建设目标，系统谋划“十五”发展蓝图，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王晓阳要求，西滨镇要深化均垦农场开发，引导融通集团深耕实体产业，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强化系统性思维，统筹做好土地利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全链条规划，构建完善

0: 政策支撑体系，推动项目加快落地见效，要聚焦产业提质增效，高标准推进标准化园区建设，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培育自主品牌，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扶持力度，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王晓阳强调，西滨镇要持续提升城镇品质，扎实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老旧片区更新改造，完善路网、管网、智慧停车等基础设施，打造精致宜居集镇。要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立足镇情实际，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强化园区标准化安全生产管理，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始终把民生放在首位，抓实一老一小服务、教育提质、医疗康养等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市领导吴丽婷参加活动。
1: 本周晋江一中与实验中学、平山中学战略合作办学签约，即晋江市第一中学象山校区揭牌仪式在晋江一中众言堂举行。
2: 仪式上，实验中学、平山中学正式纳入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分别加挂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实验中学、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平山中学牌匾，晋江一中象山校区同步揭牌启用。
3: 象山校区是实验中学改扩建工程的第一期，我们将于2026年秋季开始招生，首批招生达220人。我们将在规划学校发展、营造育人文化、提升课程教学、引领教师发展、加强学校内部管理，还有这个推动社会力量办学等六个方面着重用力，来助推平山中学、实验中学取得高质量的发展。
2: 此次签约揭牌标志着以晋江一中为核心的总校、校区、成员校三级集团化办学架构进一步健全。站在新起点上，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将向着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奋力前行，为晋江基础教育和全市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晋江市委副书记陈友爱出席活动。
4: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在晋江经验正式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重要节点，晋江市工商联总商会十一届十次主席会长暨晋商回归恳谈会近日在上海召开。来自上海、安徽、江苏、武汉、云南、台湾等地的晋江商会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化晋商回归工程展开深入研讨，共同谋划助推家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
1: 今年三月，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为晋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市委市政府同步谋划推进四个城建设，启动晋商回归等四大工程，为广大在外晋商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2: 晋商回归工程为在外的游子点亮一盏明灯，晋江的营商环境服务举措不断优化，令广大在沪晋商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上海晋江商会始终立足两地优势，当好沪晋交流的桥梁纽带，引领在沪晋企深耕上海，做大做强，也时刻心系家乡建设，主动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积极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具备完善的物流、贸易等基础设施。吴良伟表示，昆明晋江商会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助力晋江产品借到中老铁路等通道，开拓南亚、东南亚市场。
3: 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各方合作，助力晋品在云南落地生根，从云南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为晋品出海贡献云南力量。
1: 两岸交流深化融合发展，许金成表示，台湾晋江商会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他们也希望推动晋台在产业、文化、人才等领域合作，助力台企融入晋江发展大局。
4: 我们将继续发挥商会纽带作用，推动晋台企业在产业协同、人才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台胞台企更融入晋江发展大局，让晋台情谊在携手共建愈发深厚，共同书写两岸合同发展新篇章。
1: 与会代表认为，新时代的晋商回归已从单一的资金回归升级为产业、科创、人才总部的多维度综合回归，他们将积极搭建平台，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回乡落地。
5: 我们将借鉴其共建共享的理念，兼顾乡情传承与功能实用，打造一座乡情联络、政企对接、产业协作于一体的武汉晋江会馆，让在汉晋江乡情有温暖的港湾，同时搭建起二晋两地交流的桥梁，不负家乡嘱托，彰显商会担当。
1: 各地商会负责人一致表示，将晋商回归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倡议落地为项目，共同推动产业、资本、技术、人才的多维回归，为家乡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大力量。
2: 接下来呢，我们会带领全体在沪乡情积极投身晋商回归热潮，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返璞家乡，回报商子，同时推动沪晋两地协同发展。
1: 山海虽远，乡情永系。一场汇聚天下晋商智慧与力量的回归大潮正澎湃而来。
6: 本周青阳街道开展超级晋江乐购青阳机票变金票消费季专项活动，通过整合辖区内的餐饮、住宿、商圈及特色伴手礼资源，以机票为媒介，打造落地即优惠、起飞有惊喜的消费闭环，将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的流量转化为本地消费增量。
7: 你还在把机票登机牌随手扔掉吗？别扔，这可是你的专属金票。超级晋江乐购青阳机票变金票消费季活动重磅来袭， 持晋江进出港机票即可在青阳享受专属优惠，快来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6: 此次消费季活动时间为2026年4月1号至2026年6月30号，面向所有持有活动期间晋江机场进出港有效机票或登机牌的旅客，旅客凭纸质原件或电子截图即可直接享受专属优惠，实现落地即优惠。活动覆盖餐饮类、酒店住宿类、商圈消费类、伴手礼类四大核心业态。美味青阳餐饮类包括高阳夜市、美心餐饮、二哥美食市集晋江站、老园子餐饮、利朗创意园和晋江宝龙广场的参与商家均提供不同折扣优惠。悦居青阳酒店住宿类包括马哥博罗酒店、机场温德姆花园酒店、阳光路亚朵酒店、橘子酒店阳光路店、全季酒店、金马国际酒店、帝豪酒店、泉州晋江机场假日酒店、凯尔顿酒店等十家酒店将提供客房8折到9.5折不等折扣。乐购青阳商圈消费类包括利朗主品牌、利朗轻商务、利朗创意园旗舰店提供正价7折优惠，晋江宝龙广场的9家商户提供不同优惠政策。守信青阳伴手礼类有晋江伴手礼银星花园店提供9折优惠。
7: 持机票享优惠，

0: 飞晋江，逛青阳。4月1号至6月30号，青阳四大业态福利拉满，快来拿机票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Let's welcome our first lady guy。
2: 男嘉宾你好，我叫小七，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你可以哈哈大笑，忘记烦恼。
1: 选你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3: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1: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氯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
4: 一肚子坏水，
1: 说的就是你。下一位。
5: 嗨，靓仔，我叫卡哇丑影的。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左肩饭科必备之神器。
1: 里面还有羟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6: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脚踏上寻意的包装，选我。
1: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7: 不装不装了，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养认不出来。
8: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1: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奉陪。

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春风送岗，乐业晋江。晋江连续举办五届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梁琪。财聚晋江，产教共兴。自2021年以来，晋江已连续举办五届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为院校与企业搭建深度合作桥梁。历经五届的深耕，晋江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已成为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平台之一，并从围绕毕业生引育的传统模式升级为政校企财多方联动、生态共建、协同创新的全新格局。前不久，2026年晋江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如期举行，全国205所院校代表、30位博士人才与省内的300多家企业代表齐聚晋江，现场校企双方面对面零距离交流，对接应届毕业生实习输送、订单培养、联合办学等事宜。
1: 随着整个产业的升级，然后呢，我们目前对一个人才的需求，从以往的普通的蓝领技术工人，逐渐的向我们的更高层次的专业技能方向的人才在进行转移。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我们的一些985、211等双一流院校，他们的新材料类、化工类或者说机械类等等这方面的人才。
0: 按照计划，百宏集团今年将引进10到15名高校人才，充实研发与高端客户销售岗位。带着明确的目标，加上提前做功课，他们很快便找到了河南工程学院，双方达成深度合作意向。
1: 他们在纺织以及新材料这一方面都有比较强的一个实力，他们的专业建设相对也会比较完整。目前已经有2名同学在我们的研发技术岗得到了我们研发部门的好评，所以呢，现在呢，我们也是希望把他们再请进来啊，来跟公司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共建融合。
2: 听到咱企业给我这样的一个积极的正向的反馈啊，我非常开心。所以就是希望我们跟咱们百宏做好对接，不管是从他们的这个人才需求、用人需求，还有他们对学生的这个技能上，我们河南工程学院能做好持续的深入的这个对接和提升。
0: 作为晋江的老朋友，河南工程学院连续5届对接会均参加，通过对接会与多家晋江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关系。今年学校再次带来了8000余名毕业生资源，精准对接本地产业用人需求。
2: 我们每年就是要保持不断档不掉线，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和晋江这边保持一个长期的深度的密切的深入的合作。对，所以而且关键是我们的学生喜欢来这边。
0: 此次对接会也吸引了不少首次赴会的新朋友，河南洛阳理工学院便是其中之一。学校表示，晋江作为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排头兵，民营经济活跃，产业根基雄厚，与他们的材料科学、智能制造、艺术设计等优势专业高度契合。
3: 我们今年的毕业生是7760人，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把我们这个中原地区的学生能到这个南方的就经济比较活跃发达的地方，让他们也来就是说走一走看一看，也到当地啊，就是说参与到当地的这个建设当中。
0: 为了提高对接时效，主办方提前梳理企业人才需求与院校培养方向，建立供需清单，并通过线上预匹配、线下精准对接，让院校与企业速配。当天，长安大学、贵州大学、青海大学等多所院校与百宏聚先、信泰科技等企业现场签订了校企人才合作协议，共67项，达成352项初步合作意向。未来，校企双方将以人才培养、就业实习为核心，建立全方位常态化合作机制，实现人才培育与市场需求同频共振。 校企对接双向奔赴，合作共赢。高校科研院所既是人才培育的主阵地，也是科技。

0: 技创新的策源地。在积累多年搭建的对接平台经验的基础上，晋江今年创新延伸校企人才合作模式，在对接会中首次设立博士对接专区，推动校企合作由人才引入向技术合作纵深拓展。对接会上，博士对接专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洽谈空间，专门为博士人才与企业量身打造。当天，30位博士带来了36个项目，在这个专属的区域里与企业开展现场交流对接。
1: 我做的工作呢，就是离产业比较紧密，所以这次校企对接会提供了很多这种跟产业直接对接的机会啊，那过来希望能找到一些比较紧密合作的一些产业的落地的场景。
2: 这里有我们非常广大的一个客户群体，在这边有很肥沃的一个市场应用的土壤，我们也希望在晋江有更多的一个发展，这个更多的机遇啊。
0: 据了解，对接会聚焦企业技术痛点与高校科研优势，将企业的需求提前向高校科研院所发布，定期邀请匹配的博士人才与项目前来晋江对接，推动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衔接。
3: 我们已经跳出了围绕毕业生人才引入的这个传统的校企对接模式，以需求为导向，邀请博士人才带项目来晋江对接，将校企合作由人才合作向技术合作纵深拓展，并在会前进行了预先的联系、预对接，确保对接有时效。
0: 经过对接，才小市博士团队、张化福博士、张振国博士团队分别与植护新材料、宏伟五金、蜡笔小新食品签约合作，涵盖高速磁悬浮电机技术、热泵热能回收技术、红外线电热灭菌等领域。
2: 本身我们的设备已经在植护有些应用啊，然后后边是长期的一个合作和转化，将来我们也有计划把一些研发和生产落到当地，更就近的来服务这个产业和这个整个产业集群，也为我们提供更大的一个市场空间。
0: 对接会首次设立博士专区便收获了成果，契合了晋江当前正大力开展的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行动。接下来，晋江市人社局将继续借助对接会平台，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推动高校科研资源与企业技术需求精准对接、高效转化。
3: 截至目前呢，已经有13个合作意向在谈。我们希望能够借助高校的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智力资源，解决实体产业的技术难题，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更多的技术项目在晋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服务晋江企业技术转型升级。
0: 随着校企合作走向纵深，长效机制至关重要。福建晋江校企合作联盟成立一年来，成员不断扩容，正校企三方构建起全周期、多层次、长效化的合作体系，让产教融合之路越走越宽。今年，陕西职业技术大学、西安工程大学、河南工程学院等院校相继加入福建晋江校企合作联盟，进一步凝聚正校企合力，为产教融合注入强劲动能。
3: 今年的校企合作联盟成员单位已经发展到了189家，这样更有利于整合正校企机构资源，将校企合作从零散的短期的对接升级为长效化的机制化的战略合作关系。
0: 当前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晋江全面升级校企人才合作模式，整合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资源，推动人才培养、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与就业创业协同发展，正校企协同、产学研结合的新路径，既展现了晋江人对人才的重视，也印证了校企合作对企业人才梯队建设的作用。
4: 现在目前整个市场倒逼着你的公司、你的产品要进行升级，那 企业如果说人才梯队没有跟上的话，你很难去创造更高的一个产值。通过我们这个校企对接会，帮我们整个梯队的建设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
0: 成因人而兴，人以诚成才。近年来，晋江深入实施人才强势战略，坚持政府搭台、校企协同、产教融合，由政府牵头对接全国高校资源，连续举办五届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破解人才供需信息不对称难题。五年来，这一平台已累计吸引全国24个省市、756家次院校参与，输送人才超百万。
3: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搭建家门口的校企合作平台，坚持政府搭台、校企协同、产教融合，注重校企合作联盟建设，打造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政校企协同隐喻人才的生态圈。
0: 到晋江创未来，依托持续汇聚的优质产教资源，晋江将持续深化院校与企业全方位合作，拓宽校企交流渠道，在人才引育、实习就业、技术创新等领域搭建长效桥梁，推动企业引才提质、院校育人增效、人才扎根圆梦，让人才与城市彼此成就，共生共长。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家政服务价格指数加在中。权威发布腊月人力板块涨停，价高香葱。本台建议刚性需求请提前布局，非必要不支出。
1: 十二个工较贵，香葱，这句闽南俗语话就是咧形容农历十二个工钱比较贵的意思，是呢？
2: 哎，无错。啊，咱就先知影什么叫做香葱。
1: 香葱就是
2: 香葱。
1: 葱啊。
2: 嗯，就葱啊。相对北方的大葱，咱就是等于也水长。嗯。但是香葱啊，靠近年关的时阵，本身也贵。
1: 有点板凳。
2: 哎。十二个的工钱是比香葱也更加贵。
1: 其实这也是一句对于咱生活啊一种总结哦。
2: 靠近年关哦，大家计准备要去过年了，所以这暂时的工钱会特别贵。
1: 较贵吼、哦，其实就是跟普通话比较贵。嗯，哦，的意思是哩。
2: 是，但是这个较贵，对咱方言中间是用来做比较。
1: 嗯，
2: 哎，普通话中间的这种叫做差比贵。通常是说什么比什么贵，
1: 嗯，
2: 但咱方言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跟普通话差不多，但是咱也有一款更加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这里卡里后边加一个形容词，然后将伊吊去头前，
1: 嗯，
2: 所以叫做十二个工卡贵形长，这款的差比贵，普通话无。
1: 等我想到另外一句就是秋水卡达贵，
2: 啊，入秋以后的水也清。所以有一个人身体是胆寒袂调，你不管如果游泳、洗眼水，有准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伤害。像这款的故事其实也多，你看大汉伊，北方人听起来感觉也奇怪，但什么叫做你看大汉伊？像你比他大汉，就叫做你看大汉伊。你的成绩较好伊，
1: 是，
2: 就是比伊较好，就这个意思。
1: 好，我也想到一个，就是有较好无？
2: 只要有。
1: 就好了，
2: 总比无较好。
1: 是。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Hello， 大家好，这里呢就是富裕丹尼说。今天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合理利用麻金药品，防止滥用成瘾为主题的一些青少年禁毒知识。接下来跟大家好，
2: 你是谁啊？你怎么长这么奇怪？
1: 我呀，就是专坑青少年
2: 啊！等，
1: 难道你就是？
3: 没错，我就是生于山野，长于自然，受天地之精气，集日夜之精华，开迷人的花，结可爱的果。
2: 行了，说了半天，你不就是人人敬而远之？沾上了你可就倾家荡产的毒品吗？你来的正好，我这就收了你。
3: 等，稍安勿躁，你也不问问你算哪根葱？想我自从问世以来，国际国内天上地下查之不绝，禁之不止，就凭你也想捉我没门？
2: 那我想问问你，都有谁被你沾上了？
3: 哎呀，那就多了，俊男靓女、歌星影星，还有可爱的青少年小朋友们。
2: 是吗？只不过就是那些不知情的少年，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环境，在错误的心情趋势下沾染了你罢了。
3: 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当然，只要你沾上了我，再好的身体也完蛋。
2: 但你看看今天，看看现在，人人都在重视自己的身体，也有缉毒民警们夜以继日的奋斗，没人会搭理你，知道吗？
3: 你别吓我，我可不是吓大的。
2: 你可别自大了，你问问屏幕前的各位，谁还会搭理你？
3: 哈，世界这么大，你不理我，也有别人理我。
2: 你不知道吧？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全世界都在禁你，特别是青少年全体一直都在开展禁毒宣传讲座，不会上你的当喽。
3: 那我该怎么办呢？
2: 哼，那边快，那待着去吧。

0: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2: 香烛蓝石手，火化

0: 此处称马冲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避？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圣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代志，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4: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哪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晋江这片敢拼敢闯、活力涌动的热土上，许许多多的青年以不同的工作、相同的担当，在各自岗位书写着青春答卷，用实干与创新续写晋江经验新篇章。本周恰逢五四青年节，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晋江这群新时代青年的蓬勃力量。
1: 大家好，我是福州大学晋江校系的许平凡博士，是第三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接榜领题赛新材料与石油化工赛道的金奖得主。
2: 在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实验室里，许平凡博士正带着学生进行无纺布的加工试验。这些年来，许平凡将研究重心牢牢锁定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领域，努力寻求突破传统塑料难降解的技术瓶颈。
1: 这个衣服它是我们的用天然产物秸秆做成的那个基乳酸，然后它通过纺丝完之后，然后织布变成了一个衣服。
2: 硕士毕业后，许平凡入职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他长期从事环保工作，深知企业的环保难点，便在心里埋下用科技破局的种子。
1: 个人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做一些科研。我在走企业的话，发现很多我们的传统企业其实对新材料它是需求是很大的啊。然后刚好我们晋江这边对我们的一个人才还是蛮支持的，就是对我们的一个继续教育。
2: 带着基层环保的思考，许平凡考上四川大学博士，潜心钻研生物降解材料。毕业后不久，许平凡入职福州大学晋江校区，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25年，许平凡带领团队攻克全生物降解无纺布技术，斩获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赛道金奖。从环保干部到博创赛金奖，许平凡书写着把基层情怀化作科研担当，把实践难题变成创新答案的青春答卷。
3: 我一开始从零开始，刚进入茂泰的时候，我确实什么都不懂。
2: 2011年，卢鑫因为爱情放弃药物合成工作，从上海来到晋江茂泰，成为一名鞋材测试员。为了尽快熟悉鞋材行业，卢鑫整天守在车间。
3: 我先把材料弄清楚，然后再把工艺今天看一遍，看两遍，可能一天半天都在车间看。我就想看清楚他员工的操作，设备的参数，他怎么去做。
2: 2013年，公司上马安全工作鞋项目，卢鑫全程跟踪，极力提升产品的防滑性能。
3: 我们做防滑不仅要从材料配方上改，还要从花纹上调整，还要从模具的材质上做调整，这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完善过程。
2: 一步一个脚印，卢鑫在探寻鞋材创新研发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并收获了累累硕果。如今他已从测试员成长为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全面负责公司的创新工作，包括产品开发、知识产权、品牌对接、产学研等。卢鑫用匠心证明，一线技术员也能成栋梁。
4: 我就是因为这台无人机才走上农业的，最早的话我是做 IT 的，当初比较喜欢无人机航拍啊，因为父辈以前的话都是背着一个大桶在田里打药，然后我就想着说，哎，要不把这个无人机给它应用到农业上。
2: 农二代洪良斌因为想改变传统种植方式，走入了农业这片领域。之后他凭着爱拼敢赢的干劲，深耕现代化生态种植，引进智慧农业管理、科学管护，提质增产。
4: 我们当初的话就想尽各种办法，就比如说我到你这农场，就给他说，哎，干脆你拿出一部分100亩或者某个地块来给我做试验，然后反正前期我不收你钱嘛。
2: 此外，为了帮助大家创业，洪良斌牵头创建了一个专属于农民创客的孵化平台“九九新创天地”，以半公益的形式为农民提供创业服务，以青春赋能乡村，从种地新手成长为青年新农带头人。洪良斌把奋斗写在晋江田野上。
4: 像我们新创天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是来我们这边创业的。我们每年这些创业培训有几十场。
2: 不同赛道，

0: 同样滚烫，不同岗位同样担当。在晋江这片浸润着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热土上，每一位奋斗的青年都以青春为笔，以实干为墨，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的洪流，用拼搏与坚守，创新与担当，续写着晋江经验的崭新篇章，践行着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1: 本周也逢五一假期，吴林传统村落迎来客流高峰，古村街巷人气十足，欢乐不断，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度美好假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琪。今年五一假期来吴林不知道玩什么，今天一条视频带大家进古村落打卡美景，体验特色活动，走，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0: 五一假期第一天，吴林传统村落人潮涌动，热闹非凡，不少游客远道而来，在古厝街巷间沉浸式感受侨乡古韵，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3: 我们是昨天从江苏苏州过来的，这边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南洋风情非常浓，然后呢，小朋友穿着这衣服也非常融入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很喜欢这边的环境，还有人文啊、风景啊都很漂亮。
4: 我从厦门过来的，感受不错，就是古村落看着还是挺有韵味的，挺热闹的。刚才走过来的时候人挺多的啊，然后感觉今天阳光也很好。
0: 今年五一假期，吴林传统村落以潮起十三州为主题，开启第五届南洋文化月，即娘惹文化季，舞蹈快闪、音乐会、趣味市集等活动贯穿假期，好吃好看又好逛。这个五一不妨来吴林逛古厝，赏风情、品美食，度过一个轻松惬意的假期。
1: 五一假期，我市文旅活动较多，景区、商圈等地人流量、车流量较大，公安交管部门提前谋划，全警动员，将尽可能多的警力压到路面上，采取视频巡查、定点值守、动态巡逻的勤务模式，确保道路畅通。
5: 二号下午三点多，在市区万达五甸市商圈的南山路和梅园路，此时已经逐渐进入交通的高峰期。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一中队的执勤人员不仅对车辆、行人进行疏导，还对一些将车辆停靠在路边的驾驶员予以劝离。铁骑队员也驾驶警用摩托车开展动态巡逻，疏导拥堵及事故路段的车流。
6: 那呢，将警力呢，基本上压到道路一线，强化管控和疏导，保障重点区域，尤其是对五甸市啊、万达还有会展中心等这个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的场所啊，实行这个管制啊，这个有效引导和分流。
5: 此外，公安交管部门还强化道路应急处置能力，确保路面见警率、管事率。
6: 实行二十四小时的视频巡控，并同时落实这个路面的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勤务模式，实现拥堵以及事故等警情的早发现、早处置、快恢复。
1: 五一假期，当市民游客享受休闲时光时，我市5300多名环卫工人却全员在岗，用汗水守护着城市的整洁。
5: 三号上午，在五甸市传统街区，环卫工人周美云和同事们分为多个小组，他们熟练地挥动着几乎与人同高的扫把，清扫路面上的落叶和垃圾。
7: 对呀，就是扫完一遍落叶，就再接着扫。现在落叶季节，落叶很多嘛。对呀，就五甸市静文坊这边人流量特别多，工人就大家一起保洁，没有放假。他们放假，我们好像更忙，人特别多。像这旅游景点，人流量特别大。
5: 在热闹的街巷中，环卫工人舒游子正在捡拾零星垃圾。他告诉记者，假期里许多景区的垃圾量激增，大家放弃了休息，只为给游客留下个好印象。
8: 那五一节没放假，要是假期都是整五月忙的，早上站的地方少呗。希望我们城市上面很紧张吧。
5: 位于梅岭街道的生活垃圾中转站是保障城市代谢的关键节点。站长魏少兰介绍，假期垃圾量明显增加，平时每天清运约4至5车，现在要5车以上，每车装载量达10几吨，日均处理总量超过了50吨。
9: 我们早上4点多一点就上班，到11点，
7: 下午两点到七八点，就是消杀一天两遍，打两次消杀，也全部打扫完了要冲洗。我们没有休息，一直从早忙到晚，我们都是这样。
5: 据统计，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共有5300多名环卫工人，像周美云、魏少兰一样坚守一线。他们穿梭在景区、商圈和背街小巷，用扫帚描绘城市底色，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劳动最光荣的真谛。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不乱扔垃圾，共同维护我们的美丽家园。
9: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欢迎回来。本周青阳街道开展超级晋江乐购青阳机票变金票消费季专项活动，通过整合辖区内的餐饮、住宿、商圈及特色伴手礼资源，以机票为媒介，打造落地即优惠、起飞有惊喜的消费闭环，将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的流量转化为本地消费增量。
2: 你还在把机票登机牌随手扔掉吗？别扔，这可是你的专属金票。超级晋江乐购青阳机票变金票消费季活动重磅来袭，持晋江进出港机票即可在青阳享受专属优惠，快来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10: 此次消费季活动时间为2026年4月1号至2026年6月30号，面向所有持有活动期间晋江机场进出港有效机票或登机牌的旅客，旅客凭纸质原件或电子截图即可直接享受专属优惠，实现落地即优惠。活动覆盖餐饮类、酒店住宿类、商圈消费类、伴手礼类四大核心业态。美味青阳餐饮类包括高阳夜市、美心餐饮、二哥美食市集晋江站、老园子餐饮、利朗创意园和晋江宝龙广场的参与商家均提供不同折扣优惠。悦居青阳酒店住宿类包括马哥博罗酒店、机场温德姆花园酒店、阳光路亚朵酒店、橘子酒店阳光路店、全季酒店、金马国际酒店、帝豪酒店、泉州晋江机场假日酒店、凯尔顿酒店等10家酒店将提供客房8折到9.5折不等折扣。乐购青阳商圈消费类包括利朗主品牌、利朗轻商务、利朗创意园旗舰店提供正价7折优惠，晋江宝龙广场的9家商户提供不同优惠政策。守信青阳伴手礼类有晋江伴手礼银星花园店提供9折优惠。
2: 持机票享优惠，飞晋江逛青阳，4月1号至6月30号，青阳四大业态福利拉满，快来拿机票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1: 高考已经进入倒计时，为护航学子助力高考，晋江二中推出免费暖心夜宵，在一餐一饭的温暖守候中，将关爱与祝福融入深夜的灯火与食物的香气里，陪伴莘莘学子走向高考。
11: 7日晚10时许，晋江二中食堂灯火通明，一份份冒着热气的炸醋肉、水饺、玉米和面包整齐摆放，上百名高三学生正在窗口前有序排队。这是该校为高三学子推出的免费暖心夜宵。
12: 就是感觉很暖心，然后在这个比较匆忙的高三生活中提供了一点放松的时间。学校为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营养餐，让我的高考充满了信心，
13: 感觉非常暖心，备考都有动力了。吃的也很好，种类也很多。希望自己不要辜负这三年的努力，金榜题名就好了，高考顺利。
11: 据了解，这项暖心服务将持续至高考结束。这份来自深夜食堂的温暖，正转化为学子们前行的力量，陪伴他们走向人生的重要考场。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你知道韩信的下场为什么那么惨吗？因为他没有彻底的造反。如果他造反，天下将是刘邦、项羽、韩信三人之争，他很有可能成为皇帝的。他既有反心，却又妇人之仁。 陈策，要么忠诚到底，要么造反到底。韩信的左右摇摆，害了他自己。

0: 你说啥呢你？不像话，说出来！爸，
1: 我死人不打紧，你害死咱亲娘！
2: 你他妈的是心急，老太太既然在山下，那我们去救出来不就完了？
0: 把人放了吧，
3: 军队长，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1: 230。
2: 到这个节骨眼上，有人要投敌，你会怎么样？
1: 我第一个毙了他。
0: 如果是我让你投敌呢？
3: 脑筋动摇了。 要投敌，你说他该不该死？
1: 是，投敌就该杀。
0: 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原因，都该杀。问你是不是？
1: 对，没错。

0: 除了粮食，还有别的吗？布匹、药匹，还有纱布之类的。
1: 这次没有，下次就有了。有很多战术都受伤了。先把粮食给受伤战士吃吧。当初不也什么都没有吗？一点一点攒到今天的。
0: 可现在和当初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当初从鬼子那抢物资，现在也是从鬼子那抢物资。
0: 明天我们接着出去打，我从死人身上给你扒件衣服下来，咱一照件营区物资。
1: 可我总觉得频繁打伏击不好，那就往远点去呗，危险随处都有，警惕一点就好了。下雪之前，我肯定给你准备妥妥的。哎，鸟儿，
0: 司令，长明派人来跟咱联络了。
1: 谁来了？
0: 魏大罗。
1: 还带了封信，我让他先歇着了。魏大罗，司令，你们大队长怎么样？还整天嚷嚷要打鬼子？
2: 老样子。
1: 这半年你们缺衣少穿的。
2: 吃苦了，没办法，这隔三差五的吃不上饭，也没延迟，打又打不动，不如在这儿打鬼子过瘾。这其他战士都快不行了。司令，您就让咱们归队吧，要不然他真带着咱们去跟鬼子拼完了。
3: 金队长和老陆的事儿，什么情况？
1: 那两个混蛋，他们吃不了苦，想跟着鬼子干，狗日的还想偷袭程大队长，
3: 被当场处决了，我亲眼看见的。
1: 司令，咋了？
3: 没事儿，了解一下情况。你先好好休息吧。
2: 哎，
3: 程斌的要求，我会认真考虑。
2: 好。

0: 那么多吃的，都吃不下去，看着不像饿那么多天的样子，手臂上也没有因为缺盐而水肿。我根本就不相信金队长还有老陆会叛变，都是受过考验的人，怎么就吃不了苦了？但确实，这个信的笔迹又是程斌写的，你看。
1: 严司令，鉴于目前形势严峻，请允许易大队回归建制休整，重新安排任务。陈兵，
2: 会不会是陈兵手下的人出了问题，胁迫他写了这封信？
0: 他那个大队上到战略部署，下到柴米油盐，全是他金字长官，手下花边做到。
2: 那只有一个可能。
3: 让宋鑫他先回去吧，约他们在堂叔领舰，建议他们归队。
4: 大哥，大哥，队长，暗谷的两个小队全从北面山坡上上去了。
5: 告诉兄弟们，让他们见人就打。
3: 严无光眼毒，脑子快，一旦接触上，马上开枪打死他。一旦他死了，我们的事情都好办了。程斌，程斌。
6: 我看你是带来了人，却丢了魂儿，是吗？

0: 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的一面的机动攻击的吗？
1: 被他们发现了，这是他们下的套。
0: 起来，追。

0: 我们将会疲于奔命。
1: 没事，你回去吧。

0: 我都坚持这么久了，怎么突然就坚持不下去了呢？
1: 因为你才是革命者，他不是。
0: 那你呢？在沈阳的时候，你也可以离开。

我17岁的时候和教会的同学参加了妇女救国会，给那些穷孩子们教书。有个女孩叫阿仙，11岁，从来不向我们说起她家里的事情，我们也不问。反正我就觉得只要她识字，就能改变命运吧。 突然就不来了，我去找他，我才知道他被他爹卖到窑子里，后来死了。从那个时候我就想，还要革命。我的童年是苦难的，我不能让这一切重演。 我希望孩子们都过上好日子。我也知道，梦想真的很遥远，改变这个中国，靠我一个人能力是不够的。但我也要这么做，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我要继续下去，绝不后悔。

0: 你早就写好了准备交给我，是吗？是的，早就写好了。但今天我才打算交给你的，是因为你听到严红光的手下喊杀叛徒、杀陈兵时，这些年我帮严红光造过多处迷营，他会的我都会，他不会的我也会。你只要按照这个本章记载的方法，你就可以销毁所有迷营，原来走的。
1: 正在造的，甚至将来将要造的，绝不可以摧毁。
0: 但是现在严红光已经知道你投诚了，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不更换方法呢？说实话，没法换。严红光在军事方面是个天才，他的方法极其细致。正因为他的这些方法，密营才得到了他真正的功效。如果一旦换了，
1: 理应也就失效了。后面还有一些抗联的常用战术，包括迂回怎么打，奔袭怎么打，埋伏怎么打，等等。
0: 陈仓，这个东西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谢谢你了，陈仓。

0: 长官，您的一箭双雕，果然高明。看来，程斌从现在开始，已经完全忠于我们了。
1: 恐惧，恐惧会给他力量，恐惧会让他对阳光充满了仇恨，而仇恨会让他更想证明自己能改变这个世界。长刀，
2: 哎，
1: 你回去告诉他，等下。

0: 大伙都知道了，没吃的是眼皮子底下的事儿，咋办？我说过了，那也不准骚扰老百姓，他们把粮食给咱们了，他们就得死。眼下粮食应该还够吃两三天的，挖点野菜，摘点野果子，坚持一下，到了下一个密营。
1: 就算熬过来了，新的民就安全嘛。自从成兵叛变以后，鬼子处处抢在咱前边。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多久没吃硬货了？我睡觉睡得少，所以我吃的也少。把这个给侦察连的战士先煮了吃了，他们最辛苦。 这是我的命令，听见没有？拿着。记住了，所有的人不准出林子，更不准进屯子。人一旦饿极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那咱们就眼睁睁看着战士们都饿死吗？
1: 你一个人出去学吧，看有什么办法能弄到吃的。记住，第一，不许违反纪律；第二，不许莽撞。一旦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跟我报告。
2: 是。

0: 小杆子，快扒开，跟我来。看着锅里的东西眼馋了，是不是？
1: 不馋。
0: 司令说了，不准任何人进团子。我要你们俩违反纪律，干不干？
1: 干。鬼棒子，你呢？
2: 不能让司令饿肚子，
1: 我去。
0: 三条规矩。 只拿富户，不拿穷人；不准碰牲口，只拿鸡蛋，不准碰母鸡。
1: 懂。
0: 不准伤人，伤了人抵命，明白没？
1: 明白。

0: 眼红光。
1: 爹，爹，爹，爹！
2: 哎，你好像没死，对不对？咱俩都瞅见了，没死，对不对？
0: 他死了，他死了。萧山说：“杀人得偿命，
2: 我不怕死。”
0: 那我也不能信。金家大肉要死，我们也得先让他吃下来的。
2: 走，走。
3: 富户的，
4: 砖瓦顶的，错不了。
3: 碰人家母鸡没？
0: 没。
3: 伤人没？
4: 没发现我们。
3: 你的枪呢？
0: 枪跑路完掉了。
3: 伤人了。
2: 是啊，那老汉抢我弟弟的枪。

0: 这祸了，老汉死了。我有没有说过不准伤人？你们不但伤了人，还杀了人。杀人抵命，老爷们宁死不跪。起来，不怕抵命，但是朕没鸡蛋，一定要给司令，求你了。
1: 这事儿只有咱们三个知道，谁都不能说。我杀人了，你听不懂我说话是吗？
2: 哎，大兄弟，你咋的了？
3: 柳子，天杀的柳子，为了抢几个鸡子儿，把人老朱头给打死了。
4: 听说咱这旮瘩柳子不是已经被抗联收编了吗？而且抗联又不打咱老百姓，只打日本人跟靖安军。
2: 哎，小伙子，这年头啊，乱，别瞎打了。

0: 把这个交定当家的，我要见他。进来吧。你们已经杀了我爹，还来干啥？我不是柳子，送这东西过来。
1: 啥意思啊？实话跟你说吧，我是抗联的，你爹不是被柳子杀的吗？今天我来就是要替你们讨个公道。
2: 老子最恨的就是抗联，你们就是杀人放火的柳子。
1: 现在很多人都打着抗联的旗号去干着柳子的买卖，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阎红光的部队。
0: 我爹就是阎红光的人杀的。
1: 不可能。
0: 我爹临死前亲口告诉我的，我亲眼看着我爹死，打死他的就是这把枪。
1: 今天你想让我死，那你现在就开枪，但是你爹就真的被冤死了。你给我一天的时间让我回队伍，我跟你查清楚。老爷们顶天立地，说话算话。
0: 好，一天。
3: 现在咱们只有一条路，往北边的黑岭子撤。
4: 司令，
5: 你多久没吃东西了？
4: 哎，今天早上收到了友军部队成功突围的消息，我肚子就跑了。
3: 司令，赶紧趁热吃，炊事班刚煮的。
4: 哟，看着就香，给站岗兄弟们拿去吃吧。
3: 知道你担心弟兄们，可你是指挥官，你还得带着我们突围出去呢。这起早上你要是不吃，我们就跟着你一起挨饿。

0: 老百姓，把吃食员给我下来。是。你不信我？
1: 信你，所以才要讲清楚。
2: 司令，你叫我。咱们鸡子什么时候吃完的？13年前。这个鸡子从哪儿来的呀？崔同志给我的，说炖的给你。
0: 先去忙吧，你们俩出去吧。是。哪儿来的？让战士们去屯子里买的。多少钱买的？
3: 夜莺园。
0: 下了命令了，最近任何人不准进屯子，不知道吗？我不想让你饿着。日本人下了暗丁教练的命令，每家每户多少人全都要登记在册。 骡子、马、牲口，全都得登记在册。鸡、公的还是母的，下了多少鸡子，孵出多少小鸡来，全都要登记在册。把鸡蛋卖给咱们，他们是想死吗？说实话，哪来的？
4: 抢来的。
0: 哪儿抢的？
4: 小山屯的副库。
0: 谁抢的？
4: 撒泡尿的拐把子，给我出来！什么时候不见的？撒泡尿的功夫，说是去打柴了，这又没再回来。
0: 站岗去吧。是。带什么东西走？一只卤子，一只辽宁枣。不觉得奇怪吗？不是就抢了一个鸡子吗？
4: 赔人家就是了，少点吃，打点保姆给老乡送去。至于当逃兵吗？还有什么事瞒着我？没有。真的。司令，不好了！司令，有人冒充咱队伍的人，在屯子里抢了人鸡子，还杀了人，千真万确。我见过事主这儿子了，就是凶器。
0: 你怎么回来的？打人家了？没有，我答应人，一天之内把人抓回去。这箱子糖蟹，还有准星是我亲自挑的。撂杆子的箱，杀人的事你知道吗？我知道，我让他们去富户家弄粮食，没想到出了事儿。
4: 为什么骗我？
0: 我不想让战士们出事儿。
4: 你以为这样就不会出事吗？
0: 我不想看他一啃树皮填肚子。
5: 先把人找着，回来再说。
2: 我跟你去，
0: 我自己去。
6: 他们有枪，
0: 他们是抗日战士，是我兄弟。

0: 我告诉你，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的人，他叫刘大嘴子，出来啊，别猫着了，都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儿，心里要还有我这个司令，有什么怕出来见我的？出来！
1: 人是我杀的，和我弟弟无关。
2: 可他是为了救我。
1: 你要死，我跟他一起。把枪放下，跟我走。你答应饶了他，我就放起枪。你们拿枪对着我，谈不了。把枪放下，我不是你们的敌人，司令。
3: 严宏光，你说怎么办？
1: 按军法办，
3: 军法怎么办？杀人偿命。各位乡亲，这两个战士救过不少人，也杀死过不少鬼子，是两个好战士。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包庇他们？
3: 我不是包庇他们，军法有时候允许将功补过。
1: 死的是我爹，我爹是鬼子，我爹杀过人了，我爹当汉奸了。
3: 你们不是说自己不是刘子，是为老百姓打仗的军队吗？那祸害乡亲，还杀人，算咋回事啊？打鬼子为啥呀？你冲着我爹的名位说，说他们不用偿命，他们不该死，你说，你说得出口吗？
1: 鬼子追杀你们，汉奸出卖你们，你想让咱老百姓也恨你们吗？
3: 我讲道理。 不管是军法还是老话，杀人偿命，这事儿必须偿命。两个，你要是不干，咱全家人就跟你拼命。大不了你把我们全杀了，要不然这事儿就没完。
4: 别动，等他们别动，
1: 把枪放下。
4: 杀人是偿命，下辈子我还会跟司令打鬼子。

0: 司令，你心里要难受就说出来，咱们都是兄弟。
1: 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让他们去。
0: 没事儿，我就是在想，人为什么活着？到底要怎么活呀？
1: 我记得我刚出关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跟我谈到过将来，他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着。他说：“你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用武器夺走别人的生命，在看着自己的兄弟、自己的朋友永远的离开你们，为什么？人不一定非要承担这些痛苦。” 有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高贵，也可以选择卑劣，可以选择面对，还可以选择逃避。人随时都可以选择，在这个魔鬼横行的时代，就算选择逃避，也称不上是个懦夫。
0: 我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这次我听懂了。还是我听懂他的话，我觉得说的没错。我觉得人家说的对，但最近我仔细琢磨，觉得他说错了。我觉得他就是在扯淡。只要是一个人，不管他出身有多不同，不管他现状有多不同。 相同的是，他活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软弱，不需要逃避，不需要卑劣。我们在现在需要的是勇敢，是伟大，是直面惨淡，是坚持到底，战斗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责任，谁逃避，谁就是懦夫。
1: 只有面对这些惨淡，面对这些委屈，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咽到肚子里，然后战斗不息。谁知道明天会什么样？谁知道死亡什么时候来呀？今天是他，明天有可能就是你我。如果下一秒就是死亡。 这一秒，我们该何去何从？在死亡来临之前，改变这个世界。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薛先生，你不要害怕，我们带你去一个有意义的地方。
1: 不，我做错了什么？你告诉我做错了什么？
0: 先生，你是历史学家，有些事情不需要向你解释吧？有些事情跟对错是非无关，是实事。
2: 我写了那么多文章，我替你们攻击颜红光，我对满洲国，不，我对日本帝国我是忠诚的呀。
0: 雪一峰，
2: 你就那么怕死吗？连自己的脸皮都不要了？是，我怕死啊！我还可以给你们干事，我不应该死啊！我可以给你们写文章，我不要钱，我可以署名。
0: 但是你不要杀我，我还有太太，我还有孩子呀，我求你。那个地方叫做满洲脊水防疫部队，也有人称它为七三幺部队。你去了那里，好好配合石进博士，我相信他不会给你太多痛苦的。
2: 那是个什么地方？要我去干什么？
0: 我是教授，我是学者。闭嘴！我不想再听见你发出任何声音。哎，人家毕竟是教授，这里是学校，客气点啊！一定要把薛教授客客气气、安安全全的带到石井博士那里。
2: 不要杀我！求你。

0: 司令，我要请战。
1: 不准你去！山下就是半山屯，咱老伙伴快去快回，只弄粮食，经不了城里的王吧。
0: 说了不行。
1: 司令，你也知道，战事这两天哪天不是一顿稀饭？现在手里哪还有粮啊？
0: 是啊，司令，最近没粮吃，好多战士都得了浮肿病，血都传不进去了。
1: 咱就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啊！
2: 司令，我保证不引来敌人。
3: 大孙儿，你跟他一块儿去，快去快回。
4: 是。

0: 赶紧撤！别装了，小豆子，赶紧撤！别捡了，
1: 小豆子，
0: 赶紧走！不，小豆子，走，快撤！小豆子。

0: 你别管我了，你快走吧！扯犊子，司令让我带你下山找吃的，我一人回去怎么交代？来，我背你。来，走，坚持住！男鬼拖住了，我扶着身子，赶紧走啊！
1: 别要真撵上来，我喂你一块铁馒头，咱俩一块去造阎王爷的饭。
0: 啊，走吧，每个就够了，你就当回去给我报个信吧。去。

0: 求你了，救命要紧。
1: 干哈呢？干哈呢？啊！
0: 嘘，你不是坏人，
1: 不是坏人偷马呀？啊！我告诉你啊，这马名字叫仙姑，比媳妇还珍贵呢。你别看你别着枪，敢抢我跟你玩命，你信吗？
0: 老张，
1: 你干什么？干什么？
0: 老张，我现在没工夫跟你闲扯。我不是刘的，我是抗联的。我有个战士受伤了，现在走不了道。我现在需要您这老伙计送我一趟。
1: 这黑灯瞎火的，你说鬼话呢？啊，抗联，抗联能偷马呀？
0: 老张
1: 受伤，谁呀？我咋没看见？
0: 老张，快！豆子，
1: 这谁呀？
0: 老乡，你说帮不帮吧？你要不帮，今儿我俩就撂这了。日本人来了，你也说不清楚。
2: 那路远不远？
1: 哎呀，大兄弟，大兄弟。哎，大兄弟，大兄弟，
0: 咋了？
1: 哎呀，老爷，
0: 咋了？哎呀，
1: 你昨天跟我说也就七八里地儿吧，你瞅瞅啊，好，这一杆子都快支出省城去了，你是不是得给我加俩钱啊？
0: 老乡，这就是七八里地啊，只不过这路难走。
1: 得，你呀，你这人不靠谱啊。

0: 我们抗联的战士救他来了。别听他的话，三子壮壮，
1: 没事，
0: 我们还没娶媳妇呢。这不关我的事儿啊。老肖，老肖，我们是抗联的，快起来。谢谢你啊，谢谢你送。

0: 司令，这次都怨我。现在不是往脑袋上扣屎盆子的时候。就你这身子骨，你想扛得住吗？就现在这种形势，也就是你和大孙遇上好人了。要不然为了这一把苞米碴子，我折了你们俩，这才是我最大的损失。
1: 他没事儿，就是伤口有点化脓，伤完药估计会发烧。
0: 司令，其实我就是想让大家吃顿仇的。你的心思我明白，大伙儿也都明白。安心养伤，好好休息，听见没有？是。赶紧睡会儿。嗯。睡会儿啊。
2: 哎，咋了？哎呀，这啥东西啊？哎呀，怎么直拉嗓子？
3: 不能啊，您那碗也没给您盛那干野菜啊。这叫干野菜呀？啊？
2: 嗨，这我们秋天晒的，这部队没粮，只能吃这个。
3: 我说你可真能埋汰人呢！啊，我豁出老命去把你们人送到山上，你们就这个场合来伺候我呀？不是老乡，您这我就不信你们当官的也吃这个。老乡，您往那儿瞅，看见帐篷没？我们司令啊，就住那帐篷里。
2: 现在正吃好吃的呢，不行您过去跟他凑合凑。司令住帐篷，病号住五棚，上坟烧报纸，你这跟我糊弄鬼呢？啊？
3: 那您过去瞅瞅啊！
2: 我就不信了。
4: 司令，谁司令？司令，先出去吧。
5: 是。
2: 你就是颜红光？
4: 不是。
2: 你这吃的还不如战士呢，你到底是啥人呢？
4: 暂时没有在前线打仗，好吃的当然要留给他们了。哎呀，我说你们呀，就甭干了啊！就你们吃这东西啊，连我那马都不稀得吃。哎，司令，我瞅着你呀，是个厚道人。 身板跟我一样，也有八个力气吧。干脆呀、啊，你跟我下山种地套大车去得了。别的甭说啊，三合面保你能吃饱。啊，
6: 老葛，我倒真想这么干，可是我跟你赶大车种地去，谁来抗日啊？这队伍谁来带啊？你们受了欺负，谁替你们出头？
4: 还是咱就踏踏实实的认了，认了这个亡国奴。你说呢？哎，司令，你还别说，你说的还真是这么个理儿。有你们这帮爷们儿在，这小日本啊，还就不敢随便在咱头上拉屎撒尿。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这日子过得也太惨点儿。 这寒风叫雪的，还甭说人了，连马都得不了宝草啊！
7: 凭什么不让我走啊？啊！我这溜溜在你们山上待了一天了，我家里也没个人，万一来个柳子丢了东西，你负责呀？
8: 对不起，老乡，不能让你走，没有司令的命令，谁都不能离开营地。
4: 屁话！司令，那是你们的司令，不是我的。
1: 别动！
2: 你干啥？
1: 再站我只能增加几率。
3: 小心，站住！
2: 哎，石姐，看看，
3: 把枪放下。
1: 是。
3: 大哥，不好意思啊，
1: 不知道你要走。
5: 行了。哎，我可受不起，我这一人一马让你们耽误了溜溜的一天呢，我自个儿走还不行啊？
6: 老乡，你怎么跟人司令说话呢？
5: 我就这么说了，
6: 怎么了？
5: 还你说你这个人呢啊，白长了一张诚实的脸了。哎，司令，他跟我说的啊，说把人送到山上给我8块钱，是你说的吧？啊，
6: 他说的。
5: 钱呢？
6: 钱呢？
5: 我是说呀，你们比我还穷，说咱们都是一家人，不找你们要，我自个蔫不悄走了得了。哎，瞧了吗？
6: 你瞧了吗？啊，他还来劲儿了，你看了吗？
3: 切，老乡，我跟你说，就你这张嘴，我要不是看你撞人家，我早揍你了。
6: 你可看了吗？看了吗？
3: 你那送的是被日本人打伤的兵，那枪眼打在谁身上不疼啊？谁愿意见天在这抓山挠岗的，连野菜都吃不饱？那不都为了咱东北，都为了你们吗？我跟你说，就你们这帮人，这他娘的是白眼狼！
6: 你扯什么呢？
1: 闭嘴！没错，抗日是为了老百姓，也不能仗着这个对老百姓作威作福。
5: 就是。
1: 道歉。
6: 听见了吗？司令说了，道歉。
5: 袁司令，看了吗？
6: 来，看，你干什么？
1: 老乡，对不起。
5: 这还差不多。我，哎，司令，哎呀，我还得走啊。你看我这光棍一个人。家里头啊，也没个人儿。我那儿还有两只老母鸡，还有几只兔子，都在那地窖里头，没人喂可不成啊。
1: 老耿啊，不是不让你走，也不是不给你钱。别看我们吃的差，钱还是有的，花不出去嘛，都被日本人包围了。你呀，现在下山去，万一撞到日本人枪口上了，多不划算。家里老母鸡、兔子谁照顾？安全第一，再慎一点，行不行？交一天。先拿着。
5: 哎呦，我就瞅着你这人厚道啊，杠杠的。哎，哎。这晚上战士们要饿了，不会把我们家香菇给吃了吧？
1: 放心，拴在帐篷外头，谁都带不走。

老耿跑了，死了也没用了，那咋整啊？你们两个给我集合10来个战士，给我把老耿追出来，快！是。

天走的路，怎么今儿是不对了？

鸟儿已经落进陷阱，随时都可以抓的。耐心一点，也许我们能等到一个更大的猎物。

0: 谁呀？谁在那儿？别吓唬我啊！嗯，哎，嘘，别吵吵，这附近全是鬼子，我再不来，你遭着鬼子烦心到位了，赶紧给我走！
1: 别，你给我指指路，我还是自己走。
0: 别吵吵，赶紧给我走！啊！
2: 就一匹马，快回去跟司令说，我们回不去了，赶紧滚！

0: 司令，出事了，出大事了！
1: 老老老，别急，慢慢说。哎呀，
0: 大船上面让日本人给围住了，让我回来报信儿。
2: 糟了，你就这么回来？要是鬼子当中有陈兵大队的人，一定会跟着脚印来的。
1: 追后，马上撤退！你亲自带侦察连的把刀刺儿给我找回来，他没那么容易死。
2: 是，
0: 同志们，大伙要撤了，赶紧收拾东西，咱们走的自己走。快！
1: 咋的，又带车了？
3: 我这好多都要搬到一半了，
4: 到下一个营地再说吧。
5: 上营地在哪？
4: 还没有定，总会找到的。赶紧收拾东西。
3: 好的，豆子，
4: 大家加油！大姐，我没事，我先走，我背你走。
3: 上来！
4: 司令，我有马，让伤员骑我的马吧。
3: 李姐，你如果来，没发现情况吗？ 大川他们是不是突围了？
6: 可以这样想，要么就。

0: 没事吧？没事。他妈的，这狗日的老耿，老子回去就毙了他！
1: 好点了没有？
2: 我好多了，司令，
1: 歇着吧。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哎呀，你看了吗？这刚一天，这仙姑就掉毛了。哎，我哪知道啊？
1: 老狗，
0: 司令，妈了个巴的，老子要弄死你！
1: 干什么？
0: 放开我！怎么干？
1: 放开我！
0: 我弄死他！
1: 这么冷静，别拦着我！
0: 他妈的，过来！我他妈要弄死你！快点放开我！
1: 站住！怎么回事？你问他。你说，天伟。除了大串，其余17个人全都死了，尸体全部国枪都被打烂了。他们都是因为你死的。
0: 这都怪我！昨天半夜我想回家，结果撞见了鬼子的包围圈，大顺和兄弟们被救我，结果就我复活了，是我把他们引上绝路的。
2: 我这辈子没害过人，没害过人。明天派人送你回家。司令。
3: 别！老高，谢谢你对我们做的一切，代表卡琳感谢你，代表我感谢你。小米不多，只有2两，留在路上吃吧。我让警卫员送你下山。
4: 哎呀，司令，我可不值得你们这么送啊！你看，还有警卫员，我又不是杀人物。
3: 还是让他们保护你吧。高凌就是为老百姓出头的队伍，你不重要，谁重要？如果你想不通，晚上他们两个人把你押回去。司令啊，我是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你们这样的人，从来没有为自己着想。 我要不是家里还有田还有老母鸡，我就跟着你走了。
4: 就算你想跟着我们，队伍里的粮食也不够吃。赶紧出发吧。

0: 哎呦妈呀！这鬼子怎么这么快就撵上来了？这咋整啊？
1: 老乡，我们得留下来保护司令，你能不能自己走？
0: 行行行，老乡，顺着小路跑，千万别回来啊！
2: 老李，千万别回来！
3: 快保护司令！

行。

0: 老耿啊，你憋死人！老子就是阎红光。没有人清楚老耿当时是怎么想的。他突然戴上了阎红光的帽子，骑着马向日军冲了过去。日军已经接近了密营，老耿的行为应该是为了向抗联报信吧。 他没有军事知识，这也许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但这与我们了解到的老耿，好像完全不是一个人。连参战的日军也无法理解，他们眼里一个地地道道的、自私的、怯懦的、什么都不懂的农民，在那一刻为什么如同天神附体，毫不畏惧？
1: 司令。 我说句不中听的，咱还不离开队伍躲几天吧？为了您，也是为了整个抗联，只要您还在，抗联熬过了冬天就能翻身。
2: 我离开容易，其他战士们呢？我们现在带着成千上万的关东军在这山里乱转悠，我们要是走了，那些分兵的战士怎么办？你想过吗？
1: 司令，咱不管是为了国，还是为了乡亲们，还是为了国内，咱付出的还不够多吗？战场上吃了废子儿，死了就死了，可咱大活人为啥非要把自己往死路里面送啊？
2: 要是我们的死路就是别人的活路，你选择怎么走？
1: 一个人一个活法，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我只想让你活着，让大家都活着。别人的路，就让他们走去吧。

0: 你要去哪儿啊？
1: 司令让我回去看看有没有落下的伤员。
0: 行，快去快回。好嘞，好嘞。
2: 在这找豆豆吗？
3: 没有，司令。

0: 怎么了？
1: 小豆子不见了。
0: 你不是让他下山去找伤员去了吗？
1: 他跑了。干什么去？
0: 咱平日里对他最好，反倒是他跑了。当汉奸的杀无赦。
1: 再等等，
0: 不能再等了。他要是下山叛变了，咱就甩不掉鬼子了。
1: 要去也是我去。

0: 豆子哥，你怎么了？豆子哥，快醒醒！豆子哥，
1: 豆子哥，你醒了？
0: 慢点，豆子哥，你们怎么在这儿？慢点，
2: 这是哪儿啊？
0: 司令，对不住，我小刀子，对不住你。
1: 为什么，老婆？
0: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咱们没盼头，活不下去了。我不想看着你们死，不想看着大家死。
1: 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0: 我这是逃兵，但我绝对不会当汉奸的。我拼了我这条命，我也不当汉奸。我想回去找你们，但我没用，累倒了。
1: 司令，你打死我吧，我没怨言。你无需忘带了。
0: 司令，你这是？
1: 你能出现在这条路上，说明你后悔了，想回队伍了。人都会犯错，我也会犯，但是能改。
0: 就还是好样的，
1: 小刀子。到。我现在要交给你另一个任务。什么任务？能完成吗？有生命保证。集合。我要你带着大家往西，往八里棚子方向去。
0: 要逃出敌人的包围圈，注意分散隐蔽，等待大部队的联络。记住，你们要活下去。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 冷，
1: 你们能完成吗？
2: 能。
1: 少年队虽然年纪小，但打仗从来不输给大个子。你们曾经几乎被打光了，又重建，又打光了，又重建。但这一次你们不许再被打

1939年至1940年的冬天格外的长。严红光和他的战友们战胜了严寒，熬过了这个最漫长的冬天，但是死神却悄悄地逼近。日军向满洲大规模增兵，挤压反满抗日力量生存空间。为保存抗日有生力量，抗联各军奉上级命令，分批向苏联境内转移。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相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5: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6: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3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和全省、泉州市档案工作

0: 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有关精神，传达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泉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走好更具晋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抓好重点工业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两个倍增计划和规上企业培育行动，以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增动能，以晋商回归工程强支撑，推动产业链强链、补链、严链，加快构建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结合打造超级晋江乐购 IP， 用好超级晋江义乌国际选品中心，推动晋江制造与义乌市场深度对接，工贸一体协同联动，更好链接全球贸易网络，不断拓展晋品出海版图。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对外经贸人文交流合作，更好地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紧抓五区五港联动建设，以区港联动工程为抓手，全面畅通内外贸渠道，更好辐射国内链接全球，做强双循环节点功能。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打非治违力度，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4个好、2个服务、3个走向根本目标，把党的领导贯穿档案收集、管理、利用、保护的全链条全过程，以高质量档案工作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要科学编制实施15/5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积极探索档案资政辅政新路径，打造红色、侨批、千台记忆等具有晋江辨识度的特色档案品牌。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提升档案工作本领，加快推进档案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档案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强调，要站在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势的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家15/5规划部署上来，守好文脉，护好遗产，激活资源。要锚定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建设目标，统筹推进世界遗产、历史建筑、传统村落、非遗项目等全方位保护，深挖用好海丝、闽南、侨乡文化，抓好书院文化振兴、文化名人 IP 活化利用等载体，推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要把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融入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文旅提质、对外开放全过程，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全面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和综合实力，奋力打造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县域标杆。要凝聚合力，压实责任，强化要素保障，造浓氛围，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纲和魂，融入全面依法治市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统筹推进法治晋江、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挖晋江经验蕴含的法治内涵，擦亮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式的金字招牌，用好亲青互企政法服务联盟，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作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法治促发展，以法治惠民生，以法治护稳定，合力开创法治建设新局面。
1: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龙湖镇调研。
2: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调研华宇制造有限公司、时尚服饰制造园、百宏巨仙科技事业有限公司、 华清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0: 详细了解镇域规划、产业发展、企业经营、安全生产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汪晓阳对龙湖镇在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谋划、基层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龙湖镇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深刻把握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规划的重大机遇，对照晋江市委四个城、四大工程建设目标，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汪晓阳要求龙湖镇要着力推动产业多元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转质改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产业空间优势，持续拓宽招商思路，加大招商力度，抢滩布局新赛道，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进一步增强发展后劲。要积极探索城市更新新路径，坚持规划先行，探索符合自身实际、彰显龙湖特色的城镇更新改造模式，完善路网、管网等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城镇功能品质与综合承载能力。汪晓阳要求要充分挖掘龙湖侨乡资源优势，深入推进晋商回归行动，做好人文文章，把侨的资源、侨的力量、侨的影响力转化为推动龙湖发展的强大动能。要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抓实抓细安全保障与社会稳定各项工作，坚持主动作为，靠前防范，在发展中化解信访矛盾，调处各类纠纷，以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为龙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黄天凯、蔡文清参加活动。
1: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西滨镇调研。
2: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调研兴达协辅材料有限公司、华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翰林集团暨船具斯凯奇电商福建总部项目，详细了解片区规划建设、重点项目推进、企业生产运营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王晓阳充分肯定近年来西滨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他表示，西滨镇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各项指标稳步提升，社会治理创新务实，在低效用地盘活、十五项目规划等重点工作上思路清晰，举措扎实，既拓展了自身发展空间，也为全市相关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他指出，西滨镇要紧扣晋江市委四个城建设目标，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蓝图，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王晓阳要求西滨镇要深化均垦农场开发，引导融通集团深耕实体产业，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强化系统性思维，统筹做好土地利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全链条规划，构建完善政策支撑体系，推动项目加快落地见效。要聚焦产业提质增效，高标准推进标准化园区建设，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培育自主品牌，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扶持力度，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王晓阳强调，西滨镇要持续提升城镇品质，扎实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老旧片区更新改造，完善路网、管网、智慧停车等基础设施，打造精致宜居集镇。要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立足镇情实际，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强化园区标准化安全生产管理，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始终把民生放在首位，抓实一老一小服务、教育提质、医疗康养等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市领导吴丽婷参加活动。
3: 本周晋江一中与实验中学、平山中学战略合作办学签约，即晋江市第一中学象山校区揭牌仪式在晋江一中众言堂举行。
4: 仪式上，实验中学、平山中学正式纳入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分别加挂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实验中学、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平山中学牌匾，晋江一中象山校区同步揭牌启用。
5: 象山校区是实验中学改扩建工程的第一期，我们将于2026年秋季开始招生，首批招生达220人。我们将在规划学校发展、

0: 营造育人文化，提升课程教学，引领教师发展，加强学校内部管理，还有这个推动社会力量办学等六个方面着重用力，来助推屏山中学实验中学取得高质量的发展。
1: 此次签约揭牌标志着以晋江一中为核心的总校、校区、成员校三级集团化办学架构进一步健全。站在新起点上，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将向着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奋力前行，为晋江基础教育和全市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晋江市委副书记陈友爱出席活动。
2: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在晋江经验正式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重要节点，晋江市工商联总商会十一届十次主席会长暨晋商回归恳谈会近日在上海召开。来自上海、安徽、江苏、武汉、云南、台湾等地的晋江商会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化晋商回归工程展开深入研讨，共同谋划助推家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
1: 今年三月，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为晋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市委市政府同步谋划推进四个城建设，启动晋商回归等四大工程，为广大在外晋商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2: 晋商回归工程为在外的游子点亮一盏明灯，晋江的营商环境服务举措不断优化，令广大在沪晋商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上海晋江商会始终立足两地优势，当好沪晋交流的桥梁纽带，引领在沪晋企深耕上海，做大做强，也时刻心系家乡建设，主动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积极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具备完善的物流、贸易等基础设施。吴良伟表示，昆明晋江商会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助力晋江产品借到中老铁路等通道，开拓南亚、东南亚市场。
3: 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各方合作，助力晋品在云南落地生根，从云南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为晋品出海贡献云南力量。
1: 两岸交流深化融合发展，许金城表示，台湾晋江商会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他们也希望推动晋台在产业、文化、人才等领域合作，助力台企融入晋江发展大局。
4: 我们将继续发挥商会纽带作用，推动晋台企业在产业协同、人才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台胞台企更融入晋江发展大局，让晋台情谊在携手共建愈发深厚，共同书写两岸合融发展新篇章。
1: 与会代表认为，新时代的晋商回归已从单一的资金回归升级为产业、科创、人才总部的多维度综合回归，他们将积极搭建平台，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回乡落地。
5: 我们将借鉴其共建共享的理念，兼顾乡情传承与功能实用，打造一座乡贤联络、政企对接、产业协作于一体的武汉晋江会馆，让在

0: 和晋江相选有温暖的港湾，同时搭建起二晋两地交流的桥梁，不负家乡嘱托，彰显商会担当。
1: 各地商会负责人一致表示，将晋商回归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倡议落地为项目，共同推动产业、资本、技术、人才的多维回归，为家乡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大力量。
2: 接下来呢，我们会带领全体在沪乡贤积极投身晋商回归热潮，落实十五规划要求，返璞家乡，回报商子，同时推动沪晋两地协同发展。
1: 山海虽远，乡情永系，一场汇聚天下晋商智慧与力量的回归大潮正澎湃而来。
3: 本周青阳街道开展超级晋江乐购青阳机票变金票消费季专项活动，通过整合辖区内的餐饮、住宿、商圈及特色伴手礼资源，以机票为媒介，打造落地即优惠、起飞有惊喜的消费闭环，将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的流量转化为本地消费增量。
4: 你还在把机票登机牌随手扔掉吗？别扔，这可是你的专属金票。超级晋江乐购青阳机票变金票消费季活动重磅来袭，持晋江进出港机票即可在青阳享受专属优惠，快来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5: 此次消费季活动时间为2026年4月1号至2026年6月30号，面向所有持有活动期间晋江机场进出港有效机票或登机牌的旅客，旅客凭纸质原件或电子截图即可直接享受专属优惠，实现落地即优惠。活动覆盖餐饮类、酒店住宿类、商圈消费类、伴手礼类四大核心业态。美味青阳餐饮类包括高阳夜市、美心餐饮、二哥美食市集晋江站、老园子餐饮、利朗创意园和晋江宝龙广场的参与商家均提供不同折扣优惠。悦居青阳酒店住宿类包括马哥博罗酒店、机场温德姆花园酒店、阳光路亚朵酒店、橘子酒店阳光路店、全季酒店、金马国际酒店、帝豪酒店、泉州晋江机场假日酒店、凯尔顿酒店等十家酒店将提供客房8折到9.5折不等折扣。乐购青阳商圈消费类包括利朗主品牌、利朗轻商务、利朗创意园旗舰店提供正价7折优惠，晋江宝龙广场的9家商户提供不同优惠政策。守信青阳伴手礼类有晋江伴手礼银星花园店提供9折优惠。
4: 持机票享优惠，飞晋江逛青阳，4月1号至6月30号，青阳四大业态福利拉满，快来拿机票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对了，师哥，你先跟我去一趟房屋交易中心吧，我还有点事儿。
1: 没带表啊你？几点了？人家不下班。
0: 哦，那算了吧。
1: 怎么了？
0: 房强，把我姑妈家的房子给抵押了，到期还不上款，我们家要被强值了。
1: 哎呀，你那个表弟呀，欠多少？
0: 200万。就算我马上去筹钱，那么多钱也不现实。
1: 欠那么多？我这有40万，
2: 先拿去应个急。
1: 你先还一部分，还完再说。
0: 还是别了吧。你也是拖家带口的，我要借了你的钱，猴年马月才能还得清啊！到那个时候，嫂子肯定会骂死你。
1: 你这废话真多，卡号赶紧给我。
0: 哎，事儿很复杂，不光是钱的事儿，算了。哎，对了，你干嘛呢？今天非得请我吃饭，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呢，带你去见个人。
0: 什么人？
1: 赵令达，你多久没见了？
0: 那小子来青港了，他为什么不跟我联系，先跟你联系呢？
1: 所以呢，我也觉得奇怪。我感觉吧，你俩关系应该也没有那么好。要算了，咱别去了。
0: 去，必须去！今天我喝水，他喝酒，我喝死他！我。

0: 哎，石哥，这个饭店啊，我只在传说当中听说过。听说这儿最大的特点就是贵。哎呀，
1: 这老同学难得见一面，咱别让令南说咱们小气，没尽地主之谊是吧？
0: 也是。不先说好啊，是你叫的我，我没钱，一会儿你买单。
2: 臭逼！令南，
3: 哎，真有惊喜，意不意外？
4: 好久没见，对呀，怎么样，瘦了啊？恳请把工作忙了。
5: 传被告人周有民到庭，
4: 以被告人周有民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23年3月1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6: 介绍一下，就是我好朋友周总。我们也算是忘年交了。周总，这是齐法官，这是魏法官。啊，齐法官，久仰久仰啊！我是邹志。林南，我先走了啊，还有事儿。
7: 哎，
6: 麒麟，麒麟，麒麟，
7: 麒麟。
6: 什么意思啊你？咱们那么多年的同学了，一起学的法律，今天如果这顿饭我吃了，你很清楚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对不起，即便是同学，这顿饭我吃不起。
7: 说什么吃起吃不起的？我能给你惹麻烦吗？这么多年了，脾气一点都没变。
6: 我先让张总走，就咱们自己吃行吗？如果是我们这帮同学一起吃饭，我会很开心。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除非你告诉我。
7: 今天你约这个饭局不是为了里面那个人，
6: 不敢吧？行了，人各有志，你想做什么我不管，但是你也别想同化我。
7: 我为什么来青港？我就是为了见老同学，不行吗？
6: 那个老东西也是别人介绍给我的，我哪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么多年没见了，我觉得你一定会越来越好，还能这么虚伪的吗？
7: 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相信吗？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你到了青港没有第一时间来联系我，而是联系魏刚。你就是怕我问你为什么来，还有哪些人，对不对？行，我知道了。我是为了帮你。你自己说，当民法官要苦读多少年？
6: 你一个月能挣多少工资？就那么点钱？你家里的情况我都知道，你就不想报答你姑妈吗？再说了，你弟现在的案子不也需要钱吗？你不是说你不知情吗？令南，你告诉我，这钱挣多少算多？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 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你呢？你的钱哪挣的？原告、被告、受害者还是老百姓，还是那些自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混蛋？奶奶，虽然咱们兄弟上下铺那么多年，但从现在开始，道不同，不相为谋。 以后咱们别再联系了。至于今天这顿饭，你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你自己心里清楚吧。

0: 林楠，什么意思？
1: 。
2: 周总，您好，见着齐法官了吧？
3: 你玩我呢？你组的这是什么局啊？那个法官见到我转身就走了。
2: 不可能啊，赵岭南跟我保证说没问题的。
3: 董明，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我儿子事情啊你办好了，你欠我的钱就不用还了，要是办不成马上还钱。
2: 明白明白，周总。
3: 明白就好。

0: 喂，
1: 你好，是齐法官吗？
0: 哦，对，你好，哪位？
1: 我是董明。我知道您这人啊，一向是恪守原则，但我这有件事情，估计您应该挺感兴趣的。
2: 您是不是有个表弟叫方强啊？
0: 对，他是我表弟，怎么了？
2: 哎呦，我听说他可欠人点钱。
0: 你有话直说。
2: 这电话里头，咱一句两句可聊不清楚。您看这样好不好？
1: 咱明天早上见面聊聊。
0: 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
1: 那可不一定吧。
2: 我呢，把地址发给您，去不去在您。我，候着。

0: 秦法官走，看来我没看错人，我知道你回来了。说事儿，
1: 那行，我去开门见山了。现在有两件事情找您商量一下，第一，就是周有民的案子，希望您能高抬贵手，不是什么过分的事儿，就是在您掌控的范围之内，轻点判。
0: 第二呢，
1: 如果您能帮我这忙，方强欠的200万。 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撤回执行。
0: 你跟周有民什么关系啊？
1: 周有民的父亲周志是我重要的生意伙伴，所以这忙我不能不帮。
0: 方强的贷款就是在周志的公司办的，对吧？
1: 这个怎么说呢？是一个系统，但不是一家公司。实话告诉你。 周总掌握着好多家小额贷款公司，方强的事儿，他说句话管用，
0: 跟我做交易。
1: 话别说那么难听啊。周总让我转告你，他是懂法的，他儿子犯了法，就应该承担。

0: 但是责任有大有小，不是吗？而且周总愿意追加几十万的赔偿，他问过律师了。律师跟他说，他儿子会判3到10年有期徒刑，他希望是3年。如果您能答应我，方强的事儿今天就能解决。
1: 不是交易，是威胁。嗯，
0: 不敢不敢，是恳求。周总还强调，事成之后必有一份厚礼。
1: 你现在这种行为叫贿赂，你跟那个周志最好都小心一点。我要是找到证据，我会把你们都送进去。
2: 我说的话你再考虑考虑。
3: 魏刚把昨天晚上的事情跟我说了，虽然事先他并不知情，但他依然觉得这事伤害了你。你们能有这样的觉悟，我很开心啊。说明你们纪律这根弦绷得紧。身为法官，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力，始终会被围猎。整个职业生涯中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我希望你们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都能像昨天晚上那样去处理。
1: 马院，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向您承认错误。
3: 什么事儿？
1: 昨天晚上有一个叫董明的人，说是为了我表弟的事情要约我见面。我表弟呢，现在涉及到了一桩财产执行案，是民一庭张丽法官判的。之前我跟您说过这个事儿，依照回避原则我是不该去的，但是我怕失去机会，我最终还是去了。
3: 说结果。
1: 董明和起诉我表弟的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系，同时他和周友明案也有关系。
3: 他找你是什么目的啊？
1: 他要跟我做交易。他说他可以撤回对我表弟的执行，但条件是我要尽最大的可能减轻周友明的刑期。
3: 祁连，你确实越界了。
1: 我是真的怕失去了解真相的机会，但是我确实也没有想到这个董明会跟两个案子都有牵连。经过了解，事实基本清晰。董明呢，用利益来诱惑我表弟购买了永康健身器材厂10%的股份。由于我表弟法治观念十分的淡薄，他先是以为他妈妈的房子天然就是属于他的，擅自找人冒充我姑妈，把房产过户到了自己的名下。后来法院判决还款，他又轻信了董明的话，始终拒绝跟法院沟通，导致执行局通知要强制执行。马院，这件事情比较复杂。
3: 我听得很清楚。
1: 所以周友明的案子我申请回避。
3: 你表弟方强的事情你去执行局通报一下。
1: 好的。
3: 还有事儿？
1: 去执行局轮岗我不合适，请领导再重新考虑人选。
4: 昨天咱们收到了2个投诉，问题是咱们昨天就执行了2个案子，
5: 100%。
6: 新来的不会说话，闭嘴。这投诉率都成紧箍咒了，天天念，天天念，还非得跟工作业绩挂钩，影响个人进步。
7: 我这被投诉记录保持者还没吱声呢，你资深富二代，你还在乎个人进步啊？
6: 富二代怎么了？富二代就不进步了？我也有人生目标，也有职业追求，好不好？
8: 哎哎，说正事啊。
9: 我觉得你们想多了，我们按判决按规定认真的去执行就够了。至于投诉我没考虑过，我不管我控制不了的事情。
7: 哎，我严重同意叶轩说的话，我们天天面对一帮欠债不还的人，还得和颜悦色。这些人投诉我们说明了什么呀？说明我们执行的坚决，哎，戳到了他们的痛处，我觉得挺光荣的。
10: 光荣
8: 光荣，注意态度。

0: 对于投诉，我们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查主观原因，别老强调客观。我们执行二庭，全院投诉率第一，是事实吧？你们要正确对待。
1: 楚厅长，你好。

0: 今天不会打起来吧？
1: 新来的，把嘴闭上。
2: 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些，是马院长要求我过来跟你通报一下。你真是让我开眼呐！什么意思啊？我很好奇啊，你们刑庭法官牵扯到自己私事的时候，都查得这么清楚吗？你们刑庭的工作一点都不忙吗？还是齐法官例外，没有别的案子可以查了，你还私下去找当事人了？
0: 这件事情，我的态度上次跟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谈的。咱们是同院，之前对你楚云亭长呢，我也是久闻大名。咱们非要这么聊天吗？非要这样夹枪带棒吗？法官跟法官之间的沟通就这么难吗？就不能心平气和？还是说你觉得你这么说话？ 就显得自己特别的正义，特别的铁面无私啊！我判案也这么多年了，我在院里的工作，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2: 你是不是想说，你的结案率全院最高？
0: 纠正一下，是连续三年，全院结案率最高。我不是在标榜我自己，我自认为我自己还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合格法官。
2: 一个合格的法官要做到的第一条就是不违规违纪，你做到了吗？
0: 我上次跟你说过，这件事情有它的特殊性。我是个孤儿。
2: 孤儿？孤儿怎么了？孤儿就是你违规违纪的理由吗？

秦法官，我已经接到通知了。考虑到齐润玉的认错态度良好，以及实际的身体情况，现在人你可以领走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你有没有谋私，我是不清楚。你心里肯定有数。

0: 事情紧急啊，陶院长要求我们开个碰头会，一会儿10点，齐林就要对周永明案子进行宣判了。鉴于目前的情况，我的建议是暂缓开庭。大家有什么想法？
1: 判案之前给法官送钱递话，这种不正之风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关键看我们法官什么态度。齐法官为法官，一没有收礼，二没有吃饭。
0: 的确，他们确实跟案件的关系人有过接触，但是他们把情况如实汇报了。
2: 陶院长，您的意思是？
3: 我不知道你们听了这些事儿是什么感受，我是挺欣慰的。我们这些年轻的法官在纪律面前守得住底线，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他们？
0: 那照常开庭。
1: 冯丽啊，你们纪检组什么意见？
3: 周永明一案。 虽然与方强一案有了共同的关系人，但是无论原告还是被告，都和麒麟法官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涉及回避条款规定，也不涉及十个严禁规定。我支持照常开庭，这也可以当作是对麒麟的一次考验。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事后调查，督促改正。
0: 那就照常开庭。
4: 本院认为。

0: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有民犯故意伤害罪，罪名成立，提出的量刑建议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一，被告人周有民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即自2023年1月20日起，至2030年1月19日止。二，被告人周有民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小念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等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68万6530元，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付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2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1份，副本2份。被告人，你要上诉吗？被告人，你要提出上诉吗？
2: 我不上诉。
0: 闭庭。啊。
3: 苍天，有眼呐！
4: 你回来了，没事吧？
5: 没事，你别干了。
4: 怎么了？
5: 启莲，让他们搬吧。
0: 来，搬吧。
4: 大爷，等等，回去。
6: 大爷，
4: 搬什么搬？什么大爷？
6: 这啥情况？
4: 什么大爷？你大爷！我这个家还有我的。
5: 冯大成，你干什么呀？启莲教育我了，这法院让咱腾退，咱就得腾退。
4: 启莲，你怎么这样呢？你也是个法官，你就这么收拾自己家人啊？你可真行！你没给你们院领导说呀？咱们什么关系？你这个房子不能动。
5: 大成，你想干嘛呀你？
2: 姑父，你别着急啊，咱们自己家的事我肯定得管。我呢见过方强了，这件事情一定会慢慢最后搞清楚的。等到有了新的证据，我们可以申请再审。但是在这之前，咱们还是得遵纪守法，该搬还是得搬。
5: 你听明白了？作为法官的家属，咱们得支持他，咱不支持他，谁支持他呀？
4: 不是玉啊，你在法院住了一宿，你变化这么大吗？
5: 搬。
6: 好，走。
4: 搬，你小心别磕了碰了啊！
6: 哎，好
4: 啊。别管这这，你管这。
2: 哎，你好。
7: 喂，秦法官，我董明，跟您聊聊。
2: 聊什么？
7: 咱聊聊方强的事儿。
2: 没什么可聊的，

0: 你好意思回来是吧？你好意思站在这儿，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犯了多大的错啊？你把天都捅漏了。要不叫你哥，我到现在我还在法院里被关着呢。
1: 是，那他多厉害啊！恭喜你啊，齐大法官又给我们家利益大功。
0: 我抽死你！别打他了，解决不了问题，你坐。
1: 这事儿不能全怪方强，其实跟我也有关系。
0: 这怎么还扯上你了？

0: 借钱给方强的贷款公司跟我审理的一个案件的被告人有关系。之前你跟我说那董明，他找过我了，他要求只要我轻判被告人，他就可以对你的案子撤诉。
1: 等等等等等等，玉啊，我怎么听着这么乱呢？
2: 乱什么呀？有人要放过你儿子，
0: 那不挺好吗？
1: 好什么好啊？
0: 前提是让他犯错误，让他放过那个被告人，
1: 就这么简单。
0: 我跟你说，你法盲。
1: 妈，
0: 我没说完呢。
1: 好。
0: 这一开始呢，他们就是想骗方强的钱。我相信这样的事儿，他们干的肯定不是第一次了。后来他们发现方强是有利用价值的，他们想通过这件事情来要挟我替他们办事儿，所以真的跟方强没有太大关系，都是我。
1: 听明白啦，啊，你听明白啦。我可以说提领啊，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干。咱就是房子不要了，你也不能犯错误。你听姑妈啊，你听姑妈的，听见没有？
0: 放心啊，这案子已经判了，我依法判的。哎呦，
1: 那就好。
0: 我要说的是，咱们这房子的事儿啊，王强，不管之前你做了什么，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 但是从现在开始，你要按照我说的做，好吗？啊！起诉董明，找律师，把董明如何诱骗你的过程一五一十的给说清楚。另外，你伪造房屋转让合同的事儿，你要承担后果。
3: 我什么时候伪造了？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是我妈的儿子，那我妈的就是我的。
0: 再说了，我妈那前面又不是我签的呀，是他们从房产交易中心什么给弄出来的呀。你要搞清楚，只要不是姑妈亲自带着你到房产交易中心去过户，那就是伪造合同。
1: 不是，那我妈我是不是我妈？
0: 哎，你干嘛？我打出来，你又打我，你干嘛？姑妈，
1: 说了好了好了，坐坐坐坐坐啊！
0: 行了，你生气解决不了问题的，来坐。 还有一件事啊，咱们家人都得做好心理准备。方贤极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会被判刑。啊？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呢，有很大可能会是缓刑。
1: 缓刑影响找媳妇吗？影响，说不定还会断子绝孙呢。
4: 喂，齐法官，周有民的案子已经判了，这回咱们可以见面了吧？我请求您见我一面。
0: 把地址发给我。

0: 对不起，我迟到了。我要跟您道个歉。你们家饭店的事儿，对不住了。根据判决，饭店已经腾空了，很快法院就会拍卖。然后再还清那200万的欠款，你有什么可对不住我的？
1: 这事儿可以商量，没必要闹成这样啊。
0: 心虚了？
1: 我虚什么？欠钱的又不是我。
0: 那你干嘛要约我呀？我告诉你，欠钱的有可能是受害者，借钱的没准呢是下套害人的。小额贷款公司是怎么引诱方强签的房屋抵押合同？是怎么造假过的户？又是怎么签的转让协议？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你卖给方强股份，同时又给他介绍小额贷款公司。你跟周志这么熟。 在这当中，你充当什么样的角色，你心里也很清楚。200万的抵押贷款，左手倒右手，一分钱不出，还白赚一饭店。现在骗子都那么猖狂的吗？
1: 您可是法官，你说话得讲证据。
0: 我告诉你，我一定会找到证据。到那个时候，方强会起诉你。

0: 哎，等等，等等，等等。这件事情我亲自去办，社会对方强的执行可以，但我那百分之十都不分怎么办？
1: 怎么办？依法办呀。
0: 你别打官腔行吗？
1: 方强跟我说，股份转让协议虽然已经签了，但是现在还在市场监管部门走审批程序，
0: 可以申请终止。
1: 行，就按你说的办。那你让方强来找我一趟。
0: 那是你们俩自己的事儿，你要找他，你给他打电话。另外，我提醒你，以后啊，遇到案子不要再想着找法官通融，这说的不好听是行贿，更加一等。是不好听。谢法官一看，现在您的饭店拿回去了，我那股份也收回来了，咱们各退一步，这事就算过去了，行吗？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1: 你最好盼着永远不要再跟我见面，听明白了吗？

0: 还能怎么样啊？
1: 黄了。
0: 怎么说黄就黄了呀？
2: 这竹笋的反光性漆，人不是一般的重，关键是脑子还特好使。现在不但不能运作了，我还得赶紧找人去撤诉，否则连我自己都可能牵扯进去。哎呦，这事儿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
3: 应该是都够了，浴液，那个牙膏两桶，这个香皂，这也得省着点用啊。洗头膏、洗面奶，
4: 你看看咱俩走还能不能拉得上？你再塞，再塞点儿。
3: 能拉上。
4: 羽绒服你还弄个红的？你打算出去旅游啊？
3: 你那个到里边好好听管教的话，没亏吃。
5: 回来了，
3: 齐林。
5: 哎，
3: 你回来正好
5: 啊。
3: 你看。这些东西里边都是让带吗？
5: 你给他准备的
3: 啊？
5: 谁说他要进去啊？
6: 不你说的吗？
5: 我还说你有可能缓刑呢。
6: 那谁知道你是不张口就来啊？
7: 行了行了行了，把这东西都拿回去吧，该放哪放哪啊。你们呀，把心放进肚子里。
5: 我正式的通知一下你们，贷款公司呢已经答应撤销执行了，就等着走后续的流程了。
3: 不是，你别流程马程的，到底什么意思啊？
5: 意思就是说咱们家这饭店可以不用执行了，房子可以拿回来了。
4: 不是，真的假的呀？
5: 这我能骗人吗？
6: 但是呢，方强，你这事儿没完啊。明天呢，你自己去趟法院找执行局的楚云庭长，问清楚你这件事情后续到底怎么处理。
3: 你甭管怎么处理，一他不用进去了，二咱房子回来了。玉啊，我去整两个菜，咱们一家人好好庆贺庆贺啊！我帮你，来，给我，给我，给我，来。
4: 我告诉你啊，你可给我记住了，这次是你哥救的，你但凡有下次，我就亲自把你送进去。他们不收，我也把你送进去。
6: 记住了，你可真是我亲妈。

0: 长啊，好像故意在针对我，很难搞。你别这么想，他是个坦诚表里如一的人，骨子里也挺爷们儿的。你俩肯定能处。
1: 无所谓，半年嘛，忍一忍就过去了。
0: 我觉得你来执行二厅挺好的，最起码能多帮着帮着我罚款。
1: 你这人怎么那么自私呢？就光顾你自己啊？我一堂堂刑庭法官。
0: 我跑到执行局跟他们做那些婆婆妈妈的事儿，我想着我就来气。
2: 你说谁婆婆妈妈？我天天跟着婆婆妈妈的人一块执行，我觉得他们挺棒的。
0: 啊？不让麒麟来了？
2: 是他自己提出来不去的。
3: 我找他去。哎，你坐下。你还嚷嚷让人把话说完了？你坐下。麒麟跟我汇报了最近发生的事儿，就是他姑妈家要被执行的事儿。他觉着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跟楚云处理好关系啊。当然，咱们这个轮岗制还得进行下去。
2: 我找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换个人？不能换。
3: 唐院，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当年麒麟来法院的时候，就是我带的他呀，我对他是知根知底的。专业过硬，热心快肠，原则性又强，有灵活，这是一名得力干将啊，不是咱们院领导都已经定下来了，现在想说换就换呢？我是怕影响工作。
4: 绝对不会，你呀，踏踏实实把麒麟交给我啊，我保证处理好他跟楚云的关系。楚云那个犟脾气，你做得了他的主。我是局长，我说了算。
5: 故意的吧？
2: 哎，你干什么去呀？
5: 我找唐院长，这个人我不要。
2: 有什么话你慢慢和我说，你找什么唐院长？
5: 我告诉你，麒麟这个人。 我坚决不要，我们执行二庭，是人手不够，积案案件多，投诉率也高，但你也不能什么人都往我这儿塞吧。周局，你不是不知道，他作为当事人家属来找我，我就瞧不起他。你们要说这件事儿，他一点没有违规，一点没有私心，那就是暴毙。我知道他跟过你，你喜欢他，但跟过你的不一定都是好法官吧？你现在让他来干什么呀？捣乱吧！
2: 你看看你这嘴。 跟个机关枪似的，叭叭叭叭叭叭的。有什么话咱坐下慢慢说。来，我不做，不做。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时间啊，的确不太凑巧，影响了你对麒麟的看法，这很正常嘛。可是楚云，你仔细想一想啊，整个过程，麒麟是不是守住底线了啊？是接受考验的。看一个人啊，要从大局出发，从长远看。
5: 你不能就这件小事不放啊！小事儿，好好好，我不跟你争。既然你这么看重他，他要是敢来，你就让他来。
6: 这是你说的啊？
5: 对，他要敢来，你就敢要。我也有条件的，别六个月轮岗制搞得跟天大的恩赐似的。来，我们执行二庭也是有门槛的，他要是敢来，试用期一个月，如果不符合要求，随时让他滚蛋。
6: 就按你说的办。周局好。
2: 来的正好啊！来来来来来，你们两个人啊，一个敢来，一个敢要，都是好样的啊！
5: 周局，
2: 哎哎哎哎，刚才说的话可不许反悔。周局，我刚才法院都跟我说了，说你态度非常好，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啊！我不管你们两个人之前有什么矛盾，但是从今天开始，你们要精诚合作，风雨同舟。来，握个手。

没有那么正式啊。你们楚厅长啊，经常跟我诉苦，说你们工作压力大，人手不够，案件的直接率低。援兵来了啊，麒麟法官，刑庭结案率最高的法官，大家表示欢迎吧啊！麒麟啊，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岗啊，自我介绍一下。

0: 各位前辈好，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在院里这么多优秀的法官当中选择了我，我感到无上光荣。我到你们执行二庭来呢，主要是来学习的，请大家多多担待，在未来的日子里呢。不管是打扫卫生，还是端茶倒水，我都会配合好大家的工作。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啊，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还请大家忍耐一下。6个月嘛，很快就过去了。完了。
1: 言简意赅啊，说话风趣，挺幽默的。
2: 五爷，代表二庭表个态。
3: 感谢院里对我们执行二庭的厚爱，终于给我们派来了人手。不过呢，我这儿条件比不了刑庭，都是在一线，面对各种被执行人。各种脏活累活，不过就算再苦再难，也请齐法官忍耐一下。6个月嘛，很快就过去了。
2: 你也完了。
3: 完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齐法官的到来。

风太让我失望了，这什么态度啊？这是大格局吗？太小。我命令你啊，从现在开始，不允许你用个人情绪对待麒麟。你能不能给我个面子啊？就算我求求你。

0: 叶轩，你好。
1: 你好，法官助理叶轩。
0: 以后多多关照。杨安阳，
2: 法官助理。

0: 汉阳，
1: 合作愉快，愉快。你是田家？
2: 齐保刚好，书记官田家。
1: 你好，欧阳露露。
3: 法官助理，叫我露露就行。
1: 幸会。
3: 幸会。
4: 齐保刚好，
5: 我是张建义，书记员。
4: 哦，您这边请。楚厅长交代过了，这是你的工位。
1: 好。
6: 哎，我自己来。
4: 没事没事，我帮你。
6: 谢谢谢谢，我自己来。先忙你的吧啊，
4: 谢谢啊。

0: 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1: 我妈呢？
0: 你妈睡了。小云啊，情绪不高嘛，是不是又遇见什么烦心事了？
1: 我们法院人岗制，从刑庭调来个原额法官，
0: 这不是挺好吗？你不是一直说缺兵少将的？
1: 可他是个刺儿头，工作起来我行我素的，跟我们完全不是一个节奏。
0: 你可不能乱给别人扣帽子。既然他是原额法官，不说是万里挑一吧，肯定啊非常优秀，组织上也肯定了解他，办事灵活，只要不违反程序，就没问题。
1: 反正我就是看不惯他，我还没法给他退回去。这以后我说东，他说西，工作怎么做？
0: 新同事，每个人做事风格都不一样，你们需要磨合。

0: 你说这是不是故意的？我犯错了是吧？你没犯，你没犯，你怎么这样呢？你一党人家法院领导的心眼都给你养小啊？我看不到。你说那楚厅长，那个脸都拉到这儿了，你去哪个部门都不能倒他那个部门去。玉啊，我跟你说，你是他亲姑，这事你得管。你不行就找他那个局长，局长不行找院长，院长上边是什么？
1: 中央，
0: 中央更好。
1: 哎呦，你脑子有病啊你！这是法院的工作，哪儿需要就得去哪儿啊？咱们作为法官的家属得有点觉悟吧？那得支持孩子，
0: 不是不支持，我说这是就是，我怕一万就怕万一，你到时候那楚厅长这么大脚，给他小人一传。 孩子受罪，
1: 哎，不就半年吗？半年轮岗，轮完岗之后，你管他大些小些的，他也得放咱麒麟回刑庭。没事，
0: 你看你，你得找啊。

0: 早。你不是比我更早吗？我习惯了。你在刑庭也这样吗？
1: 哦，我得解释一下啊，我是有早起锻炼的习惯，所以每天到法院的时间呢比其他人早一点。反正我是闲着没事儿，我看这地我干脆就拖一下，没别的意思啊。
2: 麒麟，你在刑庭什么习惯我管不着，但在我们这儿这毛病你得改。我们有规定，打扫卫生轮流值。啊，行。
3: 先生，您找哪位？
4: 哎，我们老板。
2: 您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4: 知道你在哪儿。
2: 哎，先生。
4: 这事我这儿有急事儿，您得帮我优先办。我那个永康县申启才厂，10%的股份转让协议，现在还在市场监管部门走程序，请您马上帮我申请终止，解除这个协议。
5: 你每次来都这么急，我也正在找你呢。
4: 你的案子天成不打算代理了？
5: 你也见死不救是吗？你们都把我当落水狗了是吗？
4: 现在周总没有还钱呢，我拿什么还？
5: 您可是我的代理律师，你总得有点职业道德吧？你起码得把我屁股擦干净吧？
4: 可以，先把我的律师费结清一下。
5: 咱说话别这么绝情行吗？是，我的厂子是快破产了，但是地还在啊。之前买这块地的时候可是您推荐的，行行行，啊，我也没有追究你的责任。 您就当救救我，帮我把那永康建人器材厂卖了。我知道您人脉不好，只要把厂子给卖了，多少能让我赚个20%，哪怕20%也行。我给你三个点。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李仁虽然承诺还款，但是还在耍花样。到目前为止，第一期还款还没有支付。张楠去讨债，被对方马场工人控制起来，性质非常恶劣，所以院领导决定坚决对李仁案进行再次执行。今天开会呢，是想提醒大家，院里非常重视执行局的工作，不仅采取了轮岗制，还要对我们重点执行案件进行远程监控。 今天李仁案的执行，院领导就会参加。当然了，我的意思不是说院领导参加，大家就很紧张，搞得技术动作变形。我们平常怎么工作，今天就怎么工作，按规定执行就行了。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0: 行动。
3: 我想请个假，我今天肚子实在是不舒服，今天执行真去不了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我请求，替他参加行动。

0: 我那一拳打得怎么样啊？这叫一拳把你打进执行组。
1: 尊师重道，有你这么跟师傅开玩笑的吗？下班之后准备好你的左脸，等着我揍你。
0: 等你啊。

0: 回来，回来。这事儿得停了。好，这个案件呢，几年前就已经判了，被执行人李仁长期失联，几次执行都没能使判决最终得到落实。前不久啊，我们拘传了他一次，他也答应还款了，可是至今未按照约定时间进行兑现。今天呢，是执行二庭对他名下的马场进行执行，
1: 又是一个狡猾的老赖。
2: 我告诉你们，警察过来了啊！你们不知道，我有啥都知道。我看看，放开！放开！放开！指挥中心，执行二庭现在对李仁案进行强制执行。
3: 你们可算是来了，我在这等你们好久了。
4: 把他放了。
2: 放开！放开！
4: 哎，可不能放啊，楚厅长！我知道你们今天来执行，我就踏踏实实在这等你们。我没想到他先来了，一过来就打砸抢，你都不知道他刚才什么样，我们要不是人多都按不住他。
3: 你胡说八道！
5: 李仁，
3: 我
5: 再说一遍，放开他！
4: 真不能放啊，楚厅长，他是暴徒，你要不然这样，我帮你们把他押到你们车上去，你们把他带走，别让他再这儿。
3: 仁哥。
5: 求求你了，我错了，好个那个冲动，你就把钱还给我，啊，你不然这样你哪怕少还一点也行，我媳妇孩子现在没地方住的，我也欠别人钱，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哈。唐爷，如果这次他们要把这块硬骨头给啃下来，我有个请求啊，这个季度执行二庭的投诉问题，你帮着挡一挡。
3: 年轻人投诉一个月，这心气都下来了，总是觉得没有面子，这低人一等。你敢给我放？他们的面子还是你的面子？我的面子又不重要。你不是经常跟我说吗？要多关心年轻人的成长。
6: 一个月。
3: 赶紧给他带走，不要让他在这儿了。怎么能装的你啊？
6: 我来这儿干什么？你心里不清楚吗？ 我就是来找马来了，啊！你有钱买马，你没钱还账是吧？楚厅长，你听我说，我查出来了，刚刚买了4匹小马，哎，哪一匹都是12万以上的，那马肯定在马场里头啊！
7: 张楠，你疯了吧？楚厅长，我这马场可是好几年一匹马都没有了，你不信进去看看呢？
6: 你不能听他造谣！
3: 李仁，你胡说八道！
7: 你看看，
6: 我最后一遍告诉你，放开他！

0: 李总，李总，我发个事儿啊，
1: 不至于，先把人放了。你没钱，我们也没法执行啊。再说了，我们这么多人，还看不住他吗？
0: 哎，不用，李总，
1: 没多大事儿，先把人放了啊。
0: 这小子怎么还上手了呢？
2: 看来执行规范还得学，反复学。
3: 启明刚到执行二级，还不适应，以后我们慢慢教，好好教。
4: 少军，
3: 哎，
4: 来，帮李总把那谁给控制起来。
5: 是，
3: 不用发。哎呀，李总，把警力也信不过吗？
4: 住口！
5: 你们赶紧给他弄走，别让他在这儿了。
1: 疯什么疯？
0: 嘟囔什么呢？
1: 没什么。
0: 李娜，你听我说，我真不是像他说的过来打砸抢来的，我就是来找马来的。
6: 你看，这是我朋友帮我找来的，买卖合同，
0: 不是，这是买卖合同，
6: 这是真的。
0: 还有，通关文书的复印件，他这就叫隐匿财产，你们赶快去搜，赶快去查。

0: 警察，证据都有了，还等什么呢？进去看看呀！
1: 你让我们带出去。
2: 你看。

0: 我们要避免正面冲突，从外围突破，缩小控制范围。10分钟之内人就到了。
1: 法官，我们可不是黑社会啊，我们就是来里边割草的。
2: 是啊，法官，我们都是李总叫来帮忙的。
1: 你说啥呢？
2: 我现在可以走。
3: 对对对，我们都是来协助你们帮忙的。法院强制，请无关人员尽快撤离，妨碍公务，全部拘留15天。啊！
4: 这赶快走！
3: 我不能上车了，
4: 这样
3: 我不能上车了，
4: 这样
3: 我
4: 赶快走！
3: 我
4: 赶快走！
3: 我
4: 赔给你们钱了，
3: 就你那100块钱，还要被拘留？
5: 不要走啊！
4: 不还有50呢。
6: 李仁，把门打开。执行局要进行现场搜查。这是搜查令，开门。
7: 搜呗，随便搜。来，把门打开。

0: 哎，队长，我说你们也不让我上车，把你们带过来多好。我这就一个棚子，其他都拆了。
1: 打开，
0: 这都空了。
1: 开门。那里边也是空的。这不是吗？哪有马呀？这儿。看，我跟你说，那附近车成鸡窝了，你看，啥也没有了。
2: 女人，隐瞒马的证据都在，你这样耗下去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是我错了。
0: 我是买了两匹马，想保守挣点钱，不是想还债吗？结果之前咱们这韩朝家开火，把马就飞得不熟，给折腾死了。我这尸体都给处理了，
1: 处理了？怎么处理的？在哪儿处理的？埋了，烧了，还是把马肉拿去卖了？
2: 我还真给埋了，我也不能血本无归啊。
0: 你说这马是什么时候死的？哎，大哥，你别上那儿去，这地方我都不敢去。你看，这草料堆的砸着你。
2: 马什么时候死的？
0: 上个礼拜刮台风。
2: 这不对啊，这草料的标签上写的很清楚，是今天送到的。
0: 哦，这真是，这孩子死了来奶了。这不是刮台风吗？这送来晚了，今天刚送到，这我想退都来不及呢。
2: 不要转移话题，我问你，为什么草料是今天的？
0: 不是物流公司什么时候送到，我哪知道？你问我这个干什么？
2: 你什么都不知道，那可不行。今天你必须解释清楚。
0: 不是你是今天给我找茬了，不是你。

0: 这欺负老实人，你把我往死里逼！动开！哎，李正，动开！快快快！老子，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1: 动
0: 手！ 放下，天亮了，出发吧！我，放下，天亮了，出发吧！我，别，放下，天亮了，出发吧！我，别，呼叫，呼叫，啊，不动，不动，对，呼叫，啊，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老实点。Carl，带走。这是郁闷。呼叫指挥中心，这里是强制现场，风险已经解除，
1: 安全撤离。
2: 按你说的，三个月，投诉。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3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和全省泉州市档案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有关精神，传达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泉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走好更具晋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抓好重点工业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两个倍增计划和规上企业培育行动，以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增动能，以晋商回归工程强支撑，推动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加快构建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结合打造超级晋江乐购 IP， 用好超级晋江义乌国际选品中心，推动晋江制造与义乌市场深度对接，工贸一体协同联动，更好链接全球贸易网络，不断拓展晋品出海版图。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对外经贸人文交流合作，更好地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0: 要紧抓五区五港联动建设，以区港联动工程为抓手，全面畅通内外贸渠道，更好辐射国内，链接全球，做强双循环节点功能。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打非治违力度，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四个好、两个服务、三个走向根本目标，把党的领导贯穿档案收集、管理、利用、保护的全链条全过程，以高质量档案工作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要科学编制实施“十五五”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积极探索档案资政辅政新路径，打造红色、侨批、千台记忆等具有晋江辨识度的特色档案品牌。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提升档案工作本领，加快推进档案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档案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强调，要站在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势的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上来，守好文脉，护好遗产，激活资源。要锚定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建设目标，统筹推进世界遗产、历史建筑、传统村落、非遗项目等全方位保护，深挖用好海丝、闽南、侨乡文化，抓好书院文化振兴、文化名人 IP 活化利用等载体，推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要把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融入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文旅提质、对外开放全过程，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全面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和综合实力，奋力打造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县域标杆。要凝聚合力，压实责任，强化要素保障，造农氛围，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纲和魂，融入全面依法治市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统筹推进法治晋江、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挖晋江经验蕴含的法治内涵，擦亮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式的金字招牌，用好亲青互企政法服务联盟，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作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法治促发展，以法治惠民生，以法治护稳定，合力开创法治建设新局面。
1: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龙湖镇调研。
2: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调研华宇制造有限公司、时尚服饰制造园、百宏巨仙科技事业有限公司、华清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镇域规划、产业发展、企业经营、安全生产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王晓阳对龙湖镇在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招商引资重给予肯定。他指出，龙湖镇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把握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大机遇，对照晋江市委四个城、四大工程建设目标，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王晓阳要求，龙湖镇要着力推动产业多元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转质改、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产业空间优势，持续拓宽招商思路，加大招商力度，抢滩布局新赛道，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进一步增强发展后劲。要积极探索城市更新新路径，坚持规划先行，探索符合自身实际、彰显龙湖特色的城镇更新改造模式，完善路网、管网等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城镇功能品质与综合承载能力。王晓阳要求，要充分挖掘龙湖侨乡资源优势，深入推进晋商回归行动，做好人文文章，把侨的资源、侨的力量、侨的影响力转化为推动龙湖发展的强大动能。要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抓实抓细安全保障与社会稳定各项工作， 坚持主动作为，靠前防范，在发展中化解信访矛盾，调处各类纠纷，以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为龙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黄天凯、蔡文清参加活动。
0: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西滨镇调研。
1: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调研兴达协辅材料有限公司、华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翰林集团暨船具斯凯奇电商福建总部项目，详细了解片区规划建设、重点项目推进、企业生产运营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王晓阳充分肯定近年来西滨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他表示，西滨镇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各项指标稳步提升，社会治理创新务实，在低效用地盘活、十五项目规划等重点工作上思路清晰，举措扎实，既拓展了自身发展空间，也为全市相关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他指出，西滨镇要紧扣晋江市委四个城建设目标，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蓝图，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王晓阳要求，西滨镇要深化均垦农场开发，引导融通集团深耕实体产业，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强化系统性思维，统筹做好土地利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全链条规划，构建完善政策支撑体系，推动项目加快落地见效，要聚焦产业提质增效，高标准推进标准化园区建设，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培育自主品牌，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扶持力度，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王晓阳强调，西滨镇要持续提升城镇品质，扎实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老旧片区更新改造，完善路网、管网、智慧停车等基础设施，打造精致宜居集镇，要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立足镇情实际，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强化园区标准化安全生产管理，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始终把民生放在首位，抓实一老一小服务、教育提质、医疗康养等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市领导吴丽婷参加活动。 本周晋江一中与实验中学、平山中学战略合作办学签约，即晋江市第一中学象山校区揭牌仪式在晋江一中众言堂举行。仪式上，实验中学、平山中学正式纳入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分别加挂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实验中学、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平山中学牌匾，晋江一中象山校区同步揭牌启用。
3: 象山校区是实验中学改扩建工程的第一期，我们将于2026年秋季开始招生，首批招生达220人。我们将在规划学校发展、营造育人文化、提升课程教学、引领教师发展、加强学校内部管理，还有这个推动社会力量办学等六个方面着重用力，来助推平山中学、实验中学取得高质量的发展。
1: 此次签约揭牌标志着以晋江一中为核心的总校、校区、成员校三级集团化办学架构进一步健全。站在新起点上，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将向着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奋力前行，为晋江基础教育和全市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晋江市委副书记陈友爱出席活动。
0: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在晋江经验正式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重要节点，晋江市工商联总商会十一届十次主席会长暨晋商回归恳谈会近日在上海召开。来自上海、安徽、江苏、武汉、云南、台湾等地的晋江商会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化晋商回归工程展开深入研讨，共同谋划助推家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
1: 今年三月，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为晋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市委市政府同步谋划推进四个城建设，启动晋商回归等四大工程，为广大在外晋商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2: 晋商回归工程为在外的游子点亮一盏明灯，晋江的营商环境服务举措不断优化，令广大在沪晋商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上海晋江商会始终立足两地优势，当好沪晋交流的桥梁纽带，引领在沪晋企深耕上海，做大做强，也时刻心系家乡建设，主动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积极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具备完善的物流、贸易等基础设施。吴良伟表示，昆明晋江商会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助力晋江产品借到中老铁路等通道，开拓南亚、东南亚市场。
3: 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各方合作，助力晋品在云南落地生根，从云南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为晋品出海贡献云南力量。
1: 两岸交流深化融合发展，许金城表示，台湾晋江商会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他们也希望推动晋台在产业、文化、人才等领域合作，助力台企融入晋江发展大局。
4: 我们将继续发挥商会纽带作用，推动晋台企业在产业协同、人才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台胞台企更融入晋江发展大局，让晋台情谊在携手共建愈发深厚，共同书写两岸合同发展新篇章。
1: 与会代表认为，新时代的晋商回归已从单一的资金回归升级为产业、科创、人才总部的多维度综合回归，他们将积极搭建平台，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回乡落地。
5: 我们将借鉴其共建共享的理念，兼顾乡情传承与功能实用，打造一座乡情联络、政企对接、产业协作于一体的武汉晋江会馆，让在汉晋江乡贤有温暖的港湾，同时搭建起二晋两地交流的桥梁，不负家乡嘱托，彰显商会担当。
1: 各地商会负责人一致表示，将晋商回归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倡议落地为项目，共同推动产业、资本、技术、人才的多维回归，为家乡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大力量。
2: 接下来呢，我们会带领全体在沪乡贤积极投身晋商回归热潮，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返璞家乡，回报商子，同时推动沪晋两地协同发展。
1: 山海虽远，乡情永系。一场汇聚天下晋商智慧与力量的回归大潮正澎湃而来。
6: 本周青阳街道开展超级晋江乐购青阳机票变金票消费季专项活动，通过整合辖区内的餐饮、住宿、商圈及特色伴手礼资源，以机票为媒介，打造落地即优惠、起飞有惊喜的消费闭环，将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的流量转化为本地消费增量。
7: 你还在把机票登机牌随手扔掉吗？别扔，这可是你的专属金票。超级晋江乐购青阳机票变金票消费季活动重磅来袭，持晋江机

0: 出港机票，即可在青阳享受专属优惠，快来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1: 此次消费季活动时间为2026年4月1号至2026年6月30号，面向所有持有活动期间晋江机场进出港有效机票或登机牌的旅客，旅客凭纸质原件或电子截图即可直接享受专属优惠，实现落地即优惠。活动覆盖餐饮类、酒店住宿类、商圈消费类、伴手礼类四大核心业态。美味青阳餐饮类包括高阳夜市、美心餐饮、二哥美食市集晋江站、老园子餐饮、利朗创意园和晋江宝龙广场的参与商家均提供不同折扣优惠。悦居青阳酒店住宿类包括马哥博罗酒店、机场温德姆花园酒店、阳光路亚朵酒店、橘子酒店阳光路店、全季酒店、金马国际酒店、帝豪酒店、泉州晋江机场假日酒店、凯尔顿酒店等十家酒店将提供客房8折到9.5折不等折扣。乐购青阳商圈消费类包括利朗主品牌、利朗轻商务、利朗创意园旗舰店提供正价7折优惠，晋江宝龙广场的9家商户提供不同优惠政策。守信青阳伴手礼类有晋江伴手礼银星花园店提供9折优惠。
0: 持机票享优惠，飞晋江逛青阳，4月1号至6月30号，青阳四大业态福利拉满，快来拿机票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不会不尝尝这个？这辣不了。不喝水。至于？
1: 谁那么夸张？尝一下，这个勺子好吃。
2: 齐八官，这。
3: 你可以啊！你刚刚那个，唰的一下，反应真够快的。你是不是练过啊？
2: 齐八官，这胳膊我还能胳膊没事儿。
3: 哦，
2: 别乱动啊！我随时有可能讹上你啊！别乱动，齐八官。
4: 我觉得你还是要去医院拍个片。开玩笑的，这点小伤算什么呀？明天就好了，你看没事儿。齐法官，对不起，对不起，我告诉你，别的我做不到，从今天开始，你以后想吃什么尽管跟我说，我请客。麒麟，你进来一下。
2: 你刚才说的话，我可当真了啊！请我吃饭啊！什么事儿？
4: 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我怎么了？虽然今天的暴力抗法事件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但我还是要提醒你，我们执法人员必须避免与被执行人之间的身体接触。如果对方是老人、妇女、儿童，有些事情我们说不清楚。无论是我们的人受伤，或者是被执行人受伤，都是严重的事故。鉴于你今天的表现，我要求你背熟他。在你背熟他之前，我不允许你再出外勤。我还要强调一下。 我的要求是一字不差，否则我不介意你一直背下去，直到你轮岗结束。明白了。等等，你的胳膊怎么样？没事儿。今天的事情。
5: 谢谢你，我只是本能反应。
6: 钱回来了，
7: 法爷好。我爸在吗？刚刚会完课，在里面。
6: 叔叔，
5: 怎么？
6: 这子枫一回来就非说要来你的律所看一看。
7: 说明他事业心强了。小冉，你去休息区给我们俩弄点水果，我跟子枫说两句话。
5: 又要把我支开，又要背着我聊工作，早知道我在国外不回来了。
7: 哎，
5: 都有知名的律所给子枫发了 offer，
7: 不知道发什么疯，非要回来投奔你。说明他有眼光。好了好了啊，嗯，去。来，坐。子枫啊，你那冬年才刚回国。
2: 他一个人在国外，离家那么远，有句子妈妈一直不放心。谢谢吧，叔叔，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要不是当初您为我争取到交换生的名额，我现在还是个无名之辈。
7: 子枫，你的履历啊，在青岗律师界数一数二，好好干。
2: 我准备明天就上班。
7: 哎，不急，你要明天上班，彩莲就要找我麻烦了。
8: 对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9: 齐法官，我先走了。
8: 哎，好。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
9: 有管辖权的。
8: 什么？
9: 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记住，我的要求是一字不差。
8: 你放心，标点。
10: 哎，麒麟啊，
9: 我跟你说啊，你姑父今天啊做的烧鹅可香了，你啥时候下班啊？
8: 烧鹅啊，我是真的挺想吃的，但是今天我回不去，我得加班。
0: 加班加什么班啊？
1: 就背规范。
0: 哎呀，背什么规？谁让你背规范呀？
1: 就是之前来我们家执行那女的，她非得让我背规范。
0: 行了行了，别背了，回来吃烧鹅。
2: 哎，玉啊，啊，那个餐巾纸放哪儿来着？
0: 藏的。你找着没有啊？
2: 看看。哎呀，在这儿呢，在这儿。
0: 忘了吧？真是的。行了，你回来吃烧鹅啊！你要背规范，给姑妈背啊。
1: 哎，姑妈，你刚才说什么壁橱？
0: 就是咱家楼梯上面那个壁橱，你姑父啊，得什么都往里面塞，
3: 他自己藏完了，自己都找不着。
1: 啊，那什么，你跟姑父先吃啊，别等我，我再备几页，备完我就回来了。
3: 行行行。
1: 壁橱。
2: 玉啊！
0: 啊啊，要盘子啊？
2: 不用，有。嗯，那个，放这儿。能给你提个意见吗？
0: 能啊。
2: 我一做好吃的，你就把

0: 赖成，你有点良心好不好啊？那个时候你失业，我下岗，人家麒麟是卖了我哥哥嫂子的房子给咱盘的这个店呀，我偏心眼啊？你好意思吗？
1: 我都记着呢，都记着呢。你，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你给麒麟打10个电话，你给咱儿子打1个。啊？
0: 好，我现在就打。
1: 不用，
0: 那你听听。我开免提。
1: 不用。

0: 那齐法官还不走啊？
1: 你先走。
2: 齐法官，我多句嘴啊，您刚来，别那么拼，执行二庭可有加不完的班。我在干什么？二号马棚，我总觉得它面积有点问题，我算一算。
0: 让我试试。

0: 这是今天执法记录仪的视频，是吧？
1: 啊，对。
2: 那前两天咱们不就谈朝下台风，可能是马到这
0: 您准确身高是多少？
3: 什么？
0: 身高？
3: 181。
0: 那您的步幅应该大概是86或者87公分。
3: 别90，我腿长步子大。

0: 这就算出来了。
1: 二号马棚的内部面积是355个平方。
0: 你怎么算的？
1: 一句话也解释不清楚。我是用锚点坐标标定法算出来的。
0: 准确吗？
1: 差不多。
0: 这不对啊！我在卫星地图上看到二号马棚外部面积是452平，你这算出来的内部面积呢是355平，差了20%呢。正常来说呢，马棚这样的建筑使用率应该是在90%以上，也就是说，它的内部面积应该是在405平，405减去355。还有50平去哪儿了？
1: 那得问您自己啊。
0: 那谢了，李洋洋。
1: 不客气，以后有这种技术的活，找我，No problem。

0: 你去哪儿啊？我送你啊。
1: 不用，不顺路，你先回吧。
0: 我去昆同马术俱乐部，你去哪儿啊？开车。

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情。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

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

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

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佬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

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中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支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